0: 可能不一样的城市，对吧？
1: 对、
0: 啊，不一样的学校，包括不一样的环境，
1: 有些客观的
0: 它都会有差异的。
1: 对，客观的原因还是要考虑进去的哈。
0: 对，
1: 当然我们这样说也不是说啊，孩子要多少就给多少，
0: 嗯、
1: 那也不行、
0: 嗯。
1: 哎，你要考虑一个家庭的一个实际情况。
0: 对，
1: 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自己说实话，从小到大什么家庭劳动也不参与哈、
0: 嗯，
1: 学习不怎么好好的学习，用心不怎么听父母的话，对吧？但是花钱，哎，那是一把好手。那这个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哈，需要去纠正他的这个金钱消费观念了。
0: 嗯，但是呢，这个生活费哈，你看似是生活费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吧，它带来的问题又远远不止生活费的问题。
1: 嗯、怎么说呢？
0: 怎么说呢、
1: 嗯？
0: 你比如说哈，我们住在同一个宿舍的，对吧？同学之间生活费之间，比如差距太大哈，就难免会带来一定的相互的比较。
1: 嗯。
0: 我一个月才1000块钱，你一个月能有5000块钱、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偶尔咱们宿舍出去聚一次，你说我也得跟大家一起聚一次吧？
1: 是，
0: 我不可能每一次都推脱，对吧？
1: 对，
0: 对，各种聚会总是推辞，又可能会影响同学关系。哎呀，在宿舍大家都觉得，哎呦，我就不带他了，那他生活费太少，那跟我们在一起怎么怎么样？就长此以往下去哈，就是会对这个学。
1: 嗯，
0: 生活费比较少的这个同学啊，心里会产生一定的压力，
1: 对，
0: 有可能会产生一种自卑的心理、嗯、
1: 虽然说就是大学嘛，它也是一个小社会，所以孩子在大学这个环境当中也要逐渐学会在社会上怎么去接触人。
0: 是
1: 啊，当然也看到一些非常暖心的故事，就比如说这个宿舍这个班有一个家庭条件比较差的这样一个同学，其他的同学都非常的关心他，而且对他的关心是润物细无声的，不会很明显的表示啊。这种同学的关系非常友好的温暖的同学关系、
0: 嗯、
1: 我们当然都非常的渴求，但是呢可遇不可求，是吧？不一定能够碰到，所以有的时候吧，这种学生就家里孩子有这种实际情况，父母也要试着去理解。
0: 是，
1: 嗯，
0: 而且就是同时两代人对生活费的一个分歧哈，也反映出我们的家庭教育当中哈，其实金钱教育这一块啊，不能说全部都缺失的，
1: 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怎么提过这个事儿的，
0: 很多部分哈、
1: 嗯、
0: 就是他可能是
1: 从小到大
0: 很多家庭他的教育是比较缺失的、嗯、比如说我妈就没有教过我该怎么去规划理财，她只跟我说，哎呀，你这个不能老买东西、
1: 嗯、
0: 你要省着一点。
1: 我跟你说，
0: 但具体
1: 她跟你说的这个已经是她了解的全部，因为她可能到她现在这个年纪她也不知道怎么去规划理财，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财。我们小的时候偶尔有的时候父母还会给你一点钱去买个什么东西，可能在我们的父母小时候他们身上从来没有过零花钱，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用票。好多时候
0: 我小时候也没有什么零花钱，
1: 对吧？我们也很少其实、
0: 嗯、
1: 所以就怎么说呢，这个不是怪父母哈，只是说确实以前一代人两代人都非常的穷苦，他们也没有这种理财的意识。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一点的，比如说现在还是十几岁的孩子的、
0: 嗯、
1: 他们的父母好多是70后，甚至有的结婚早的是80初80后哈、
0: 嗯、
1: 相对来讲小时候生活条件会好一点了啊，可以试着在孩子小的时候把这个弥补的这个自己小时候弥补的金钱的理财这方面的知识可以一点点的哎，开始进行对方进行教育。
0: 嗯，
1: 在我们小时候确实钱是很少被摊开来讨论的一个话题，就像你说的，你妈可能就是说，哎，钱要省着点花，这个已经是很多了，
0: 嗯、
1: 已经算是提得多的了，对吧？
0: 嗯，所以就是家长能给出的就是一句，哎呀，你要省着花，
1: 对
0: 吧？
1: 不要随便浪费，
0: 或者会偶尔聊天的时候会跟孩子诉苦啊，就是告诉孩子，你知道赚钱有多不容易吗？
1: 嗯、
0: 爸爸妈妈赚钱很辛苦啊，就之类的哈。
1: 或者有的时候父母在一起聊天就说，哎呀，这个月啊，你看还要送几个礼，这一买又没有钱了，
0: 嗯，
1: 就是这样子。说你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识的，他们家长的对话还是跟孩子的一些对话，就是可能无形之中就传达出一种啊、哎，没有钱赚钱很难啊，就一些这样的内容。所以孩子他就不知道这个钱到底有多少，有多少钱我该怎么花，他就不懂。嗯，
0: 就是也确实可能能够真正指导孩子怎么去规划开支的家庭家长少之又少、
1: 嗯、是的。因为不是说了吗，他们小时候甚至到他们成年也不会规划怎么去花钱。
0: 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身边的呀，你像一些大城市的哈、
1: 嗯、
0: 或者是就是一些高知家庭，
1: 高知当然是
0: 他可能真
1: 可能
0: 会去指导孩子怎么去规划开支。
1: 是是是，所以现在网上经常会有人说，哎，你看采访的那些清华北大的好多英文父母职业都非常好，当然其实你看到的可能也是人家节选下来的、
0: 嗯、
1: 也有很多农村地区的家境没有那么好的考上了这种非常知名的高校哈、
0: 嗯、
1: 当然会有人说这种就是父母可能相对来讲职业会更稳定的家庭生活 稍微宽裕一点的，且工作时间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固定的，
0: 嗯，
1: 就不像有些做生意的特别的忙碌的那种哈，
0: 嗯，
1: 说这种家庭的孩子

0: 好像他的心态还有这个学业成绩就取得成绩的这种更多一点，
1: 概率更大。
0: 后来我在想是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曾经接受到的教育也相对更好一点，所以哪怕说哎，你觉得哈，我现在工作确实没有那么好，但是你现在网络很发达嘛，你想获取很多知识都非常的便捷，那你可以从现在开始积攒一些这样的知识，然后呢教育你的孩子，这不就是可以在这个教育上，家庭教育上又进一步的缩小这个差距吗？
1: 对，就是这种可能是很多代人哈，就是要一起积累啊，一起学习，一起进步，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哈，无论是社会阶层也好，还是社会地位也好，
0: 你一个社会认知就需要好几代人的叠加，
1: 对，还是这个经济地位也好，要需要很多代人不断的去接力式的努力，才能够达到一个高度。
0: 那说实话，确实绝大部分的家庭一代又一代过得很不容易，像小秋说那种高知的真的是很少，但这个全国比例是比较少的，所以绝大部分的孩子在网上，你只要有人一讨论一些这种哎呀原生家庭啊这样的话题，就会引起很多的共鸣，因为我们的父母他们的原生家庭过得也很不容易，家庭条件也都非常的差哈，就过得比较辛苦，你要父母跟孩子有那么多的时间进行这种心灵的交流，那是比较少的啊。但是我们现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可以及时的去纠正了。
1: 但是有些家长会，比如说我小时候吃过的苦，对吧？那我小时候都吃苦了，我的孩子也要这样吃苦，
0: 他觉得吃苦才是对的，对吧？
1: 但有一部分家长就是觉得说，我小时候吃过的苦，不能再让我的孩子吃苦。
0: 是，
1: 哎，人和人之间也是不一样的。
0: 这个思想想法，哎，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一首《雨蝶》，不知道斗地主还有没有在听哈？是不是已经上班去了？没事儿，我们可以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3，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喜斗地主说，南乡说的都是湖北话，北乡说的就是光山话，
1: 河南话哈。北乡、是的，南乡说的是湖北。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采访，在四合有一个村，好像是焦村吧，还是耿村，采访了一位大姐，她说她就是湖北襄樊过来的。
0: 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光山话和湖北话就是两个省之间的差异啊，湖北和河南之间的这种差异也不是说特别大吧，
1: 很大呀，
0: 都能够听得懂啊。
1: 那是你现在听多了，我一开始刚到南乡区，一开始让我经常跑四合，他们说话我经常听不懂
0: 啊。四合话是不是难懂一些？
1: 四合阳台那边跟那个北乡有明显的不一样的一点，
0: 我感觉
1: 就是他们有很多卷舌。
0: 阳台话其实还蛮好的，
1: 他们有很多卷，因为咱们单位以前有同事是阳台人，可能你听多听习惯了。
0: 我跟你讲，有一个同事他模仿阳台话模仿得很像，模仿那个酒坊，不是开菊花的
1: 咱们
0: 那个酒坊
1: 现在不在咱们单位了，不知道此时此刻有没有听到。
0: 模仿那个酒坊的挺像的。好了，把收回，再说点别的啊。刚刚上一盘我们说了大学生的这个生活费的这个事儿哈。
1: 是啊，就是上大学，其实父母对孩子的这个阶段性的关注，阶段性的一些焦虑和担忧，暂时可以放下
0: 缓解一下。
1: 但是有些家庭到大三的下学期，大四，这个焦虑又回来了。
0: 是，
1: 那大学还不是终点啊，终点是要找到一份父母觉得能够让他们安下心来的工作呀。
0: 对
1: 吧，
0: 大学毕业有的人会选择考研，对吧，考一年考不上，两年考不上，那家长说哎呀别考了，干脆回来找工作吧。那找工作的时候呢，现在嘛就找工作不是说找工作难哈，是找一份比如说薪资待遇，对吧，福利，然后假期各方面你都很满意的工作很难。
1: 所以呢，大家也知道这些年找工作很多人啊都想干什么呀，考公
0: 考编，对
1: 吧。哎，你要说考公考编嘛，底下很多的评论啊，就这样的帖子底下的很多评论就说，哎呀，父母说稳定就行，不一定要赚那么多钱。所以对于很多，因为现在很多家庭其实条件还可以的话，他确实他不想要孩子那么辛苦。你说在什么大厂，那钱赚的确实很多呀，
0: 是，
1: 但是很辛苦呀。他就觉得我们家庭条件也不算差，孩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了。所以就是考公考编的特别的多。
0: 对，
1: 可是因为考得多嘛，那招的就那么些，所以难度就很大呀。然后这个时候再有人在旁边一捣鼓，找点关系花点钱。当然我们考的我们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哈，可是有些人没考过呀，围城以外的人以为这个城有一些洞，我可以想办法找到洞爬进去或者怎么翻进去，实际上它是非常严格的非常公正的哈。但是有些人不相信或者是不了解，所以就是听到别人这样一说，就觉得我花钱托关系我就可以，哎，好像可以去给孩子买个鞭。那么靠不靠谱呢？当然我们现在就可以说不靠谱哈，钱花了事儿是不会办成的。
0: 那事儿没办成的话钱能退吗？毕竟可能这笔钱是一个不菲的费用啊。
1: 当然不菲啊，他要说的便宜，有些家长也会想，这么便宜1-2万块钱就能给我孩子买个鞭，不相信。
0: 那肯定不行啊。
1: 但是他要说20万-30万，他可能想靠谱。
0: 钱还挺多的哈。
1: 是
0: 啊，
1: 最近呢在山东就有这样一起案件。哇，又说到山东，他们说山东
0: 是考编那个考公大省啊。
1: 对，
0: 这大家都知道啊。
1: 是在网上关于某些事的评论，如果出现了一个山东 IP 的，那么他的点评一定是非常的精准，底下的人就会说，哇，这个可以当这个申论的文章了。
0: 文章，对，
1: 这个案子就是这样子的哈。判决被告返还剩余的介绍费28万，然后驳回了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二审呢也是维持原判。就有一个人啊叫启亮，想要给他的孩子办一个事业编的工作，经过熟人介绍找到一个姓贾的叫贾鑫的人。
0: 我跟你讲，我一听他名字我就不太相信他。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他姓贾。
0: 对，因为他姓贾，
1: 他没有姓甄。
0: 他姓甄并不一定是真的，
1: 但
0: 是
1: 姓
0: 贾
1: 就一定是
0: 假的。首先姓贾你这个寓意都不好，对不对？
1: 贾宝玉说怪我喽。然后2023年的时候呢，启亮就是分两次向贾鑫转账48万，贾鑫收到钱之后就表示办不成，我这个钱我都给你退回，一分不差。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这个事儿当然是办不成的啦，
0: 办不成。
1: 对，你看23年到现在他都没有办成。然后启亮就多次催促他，你要 退钱呢、啊嗯、对吧，人家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都考过了、嗯、怎么我孩子还没有进呢，你办不成就把钱退给我。然后贾兴呢是先是好几次嘛，一共返还他20万，但是还剩下28万，就一直没有还他，
0: 实在是不行了，怎么办呢？向法院起诉。
1: 是的、嗯、要求贾兴返还28万，还有资金占用利息。他可能在想、嗯、我这28万啊，我从23年我到现在我存起来也有不少钱了，对吧？
0: 是是、嗯、
1: 然后贾兴就说，哎呀，我自己只是一个中间人，实际办理人是别人、嗯、我的这个钱已经转给那个人了，所以呢钱不在我这儿，我当然不应该承担返还的责任了。 嗯但是法院不这么认为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名义上是委托合同纠纷，但是首先呢应该审查这个委托事项本身是不是合法有效的。你这个事业编你还花钱去办、嗯、这个事情本来就是违反法律的哈、嗯、就是违反了这个公序良俗的，损害了公平竞争和公共管理秩序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它是属于无效的，你本来这个事儿就是不合规的嘛、嗯、那么行为人就是这个贾兴，因为这种行为取得的财产就应该全部的返还。嗯，贾兴说自己只是中间人、这个钱已经转给别的人了，但是他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款项流向以及其他的可免责的事由。反正你说你给别人，那你转账的记录什么的都拿不出来。嗯啊，即便是存在其他人参与了，也不影响他依据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啊，就是主张返还这一条。 法院同时认为启亮的行为也存在过错，因为你本来你想花钱去买鞭这个事儿、
0: 这个事儿就是不合法不合规。
1: 对呀、啊、你本来就是违规的嘛、所以呢那他其他的要求就是支付这个资金占用利息啊这些诉求啊，啊法院是不予置
0: 的、哎、给你本金就不错了，还给你利息呢、
1: 给你长个教训啊，你想走这种捷径是
0: 不行的。
1: 对，
0: 花钱找关系啊，找工作，这个是就是之前哈，你包括从古至今哈，就是熟人之间啊，一直有的这种操作，一直有的这种委托，但是呢，它真的是触碰了公平就业跟社会公共秩序的底线。
1: 没错，
0: 你以为是可以的，人家也拍着胸脯向你保证是可以的，但其实是不可以的啊。无论他是，比如说从法律上来讲，从实际可操作性来讲，它都是不可以的。一旦有熟人就是像你说，哎，我一定可以给你什么的，那这个熟人咱就以后可以不用熟了。首先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哈，反正他肯定是骗你的。也许他也是被人骗了吧。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你们之间就你能理解他的一个最大的一点了，给他最大的善意就是可能他也被骗了嘛，但其实是不可以的。
1: 是的，
0: 你像就业录用啊、编制招考关系、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公平哈、这个是不能通过这个请托、介绍费、关系运作等等方式进行私下交易的。
1: 对，
0: 他就跟高考是一样的。
1: 而且现在大家都盯这个事儿，你以为真的人家跟你说就可以操作，他只是想骗你一点钱啊。
0: 是，
1: 今天呢还看到一条消息啊，就是也是举报了一个考编的事情，发生在遥远的佛山呢有一所中学在8月5号公布了今年面向社会招聘老师的这个总成绩，其中物理教师岗位最后进入体检名单的人员引发了争议。就有网友说，进入面试的呢一共有18个人，就是考这个物理岗的哈，笔试成绩排在前13的学生都在面试的这个环节淘汰掉了。排在最后面的5名学生全部考入了，就是逆袭进入了最后的体检名单，所以就有人质疑这种情况有些不正常。说实话，不能说100%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吧。但是放在现实当中，大家确实觉得99.99%就是很难碰到哈。
0: 是，
1: 就有点像亲子鉴定，他最后不会跟你说你跟他100%的血缘关系，都是99.99%，对吧？然后呢，这个当地哈，很快8月5号公布的嘛，马上就有人质疑哈，可能会去举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在8月7号，佛山市教育局通报啊，就说已经叫停了这个学校的招聘工作，成立了专。

0: 非常严格，中午吃饭都是送到外面，再由工作人员传进来的，
1: 哦、
0: 嗯，非常严格的。然后面试
1: 不能有任何带
0: 视频的时长，面试的哈，
1: 嗯、
0: 累计96个小时，核查谈话100多人、
1: 嗯，
0: 就这个调查真的是非常的细致哈。
1: 嗯、
0: 最后的结局就是中间哈，反正说出现了一些等等一些违规行为啊，对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啊，一些领导干部啊，进行了这个审查、追责等等等等哈。然后最后就是对这个。岗位啊，这个学校这些成绩啊，这一次是成绩全部无效的，面试成绩全部无效的，会依法依规重新组织面试。
1: 嗯、
0: 所以说，其实这个你看，这个是教师编嘛，他什么关于这种考试啊，涉及到这个社会公平的、资源公平的，他都是非常的严格哈。
1: 对，
0: 所以不要轻信哈这些所谓的什么花钱给你托关系怎么的就可以给你安排一个编制，不可能的事情。
1: 嗯。嗯你看啊，这个圈儿问你们单位还有编吗？明年会招考吗？
0: 首先，咱们作为普通职工不大清楚哈。
1: 嗯、
0: 那么，说实话，我们作为普通职工，我相信我们单位啊，不管是我们普通职工还是领导，都希望我们单位能够不停地尽一些新生力量。
1: 对，
0: 现在很多单位就是有很多的业务嘛，像咱们这样一个单位，不管是从年轻的领导来说，还是从我们很多同事来讲，大家干事都是非常有干事创业的这种劲头的。
1: 嗯
0: 嗯，但是呢，就是你想招人，跟你能招人和招多少人，这不是必然对等的。
1: 嗯，
0: 他这个首先你招人啊，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每个单位招，反正我们单位是这样子，
1: 嗯，
0: 你得提交
1: 申请，
0: 你得申请，你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岗位，还得通过市里面的
1: 审批
0: 领导们，他们去了解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审批，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就从最前面的工作来讲，就是比较严格的了。
1: 对，嗯、就是你可能要四个，结果给你审批下来一个，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哈。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希望招到的是一些志同道合的，
0: 啊、
1: 能够一起干活的小伙伴，
0: 是能够团结一心的，能够有负责任的这种心态的，
1: 对，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但就这样来说的话，圈儿竟然问我们这个，我就觉得
0: 你是学这个专业的吗？或者说你们家人？
1: 嗯，但我是觉得可能哈，就确实是因为我们平时哈，就工作干的还可以啊。你看，
0: 所以大家
1: 一考想考我们单位，
0: 对，那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表现啊。我们单位绝大部分的同事哈，确实还是不错的。
1: 这样问我还觉得很开心哎，对吧？
0: 在我们这个环境下，
1: 至少说明我们这个单位还是不错的，所以还有人向往招考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说到这儿，那还有最后一首歌喽，来看一下最后一首歌，还有一些什么歌呀？幸福瞬间是不是？我记得，
0: 嗯
1: 嗯，随风而遇点的这一首，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听啊？
0: 希望他还在听。
1: 啊，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啦。
0: 嗯，
1: 好，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0: 再见
1: 啦，
0: 拜拜，
1: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

0: 了。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第132集，谋杀二世。望夷宫在黑暗中显出捉摸不定的恐怖，似乎每一片丛林中都藏着杀机，只有从不远处驿站传来的雄鸡啼鸣，昭示着新的一天的到来。大约卯时一刻，有一黑影翻墙出了宫院，他刚刚落地，就听见从草丛中传来连声惊呼：
5: 有盗贼啊，抓盗贼啊。
4: 偌大的院子立刻人声喧哗，抓盗贼的呼声此起彼伏，惊醒了值守的另位仆夜。他匆匆冲出熟门，大喊道：
6: 盗贼在何处？
4: 接着便朝身后喊道：
6: 来人，封锁宫院，违令者斩无赦。
4: 这时候不知谁的声音冲破了黎明的朦胧：
7: 咸阳令严大人到。
6: 他这时候来做甚？
4: 另位仆夜未及细想，就听见严乐大喝一声：
8: 好个另位仆夜，玩忽职守，致使盗贼入宫危及陛下，还不拿下。
4: 另位仆夜倒退一步，声色俱厉道：
6: 谁敢上前？宫殿既有禁卫把守，日夜巡逻，何来盗贼？
4: 严乐听罢大怒，从腰间抽出宝剑，手起剑落，仆夜人头落地。严乐挥动宝剑，朝跟在身后的士卒喊道：
6: 冲进宫院，斩杀盗贼。
4: 但见千余人呼啦啦如潮水般的涌进宫内，正准备接班的黄门宫娥们看见明晃晃的刀剑朝自己砍来，一个个魂飞魄散，转身向四下逃去。各种不明原因的卫士见有人闯宫，欲图拦阻，被斩于道边。这时候赵成从大殿内出来，他以向胡亥奏事为由打开殿门，朝严乐摆了摆手道：
9: 内殿有胡亥近身禁卫，个个身手不凡，只能用剑攻。
6: 这个好办。
4: 严乐转身换来弓弩手，在外殿门外排成四排，一排发完手中的弓矢，另一排立即上前替代，利剑如雨，齐向内殿射去。内殿传来阵阵惨叫，大约过了一刻时间，内殿静了下来。赵成估计禁卫们均死于乱箭，正要进去，但严乐却从弓弩手手中接过弓，嗖的一声，不偏不倚，正中胡亥黄榻幔帐。随后严乐和赵成率领立足冲进内室，却是一座空榻。他们急忙命人在内外搜查，不一会儿立足们纷纷报说未见胡亥踪影。
9: 奇怪，
8: 难道他上天入地不成？

0: 严乐这话一出口，顿时引起赵成的警觉。
1: 也许真是上天有路，树地有门，你等再仔细瞧瞧。
0: 大家于是四面散开，再做拉网式搜查。其实胡亥没有走远，他就在内室的一处地窖里藏着。地窖的上面就是龙案，摆着皇帝玉玺，只要龙案不动，谁也不会想到这下面藏着一个人。当胡亥确定赵成和严乐就是要杀自己的那一刻，他浑身软瘫地倒在地上，仰面长叹：
2: 父皇啊，你为何将这破碎山河丢于儿臣呢？
0: 外面砸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万念俱灰，等待死神的到来。就在这时，他耳边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
3: 陛下，此处有一藏身之地，可保陛下无恙。
0: 他睁开恐惧的眼睛，就看见向自己爬来的黄门副总管。
2: 何处可以避祸？快说！
0: 黄门副总管示意他起身，两人一起奋力挪开龙案，掀开地毡，就看见青砖覆盖的地窖。黄门副总管道：
3: 这地窖只能藏得一人，陛下快下去，奴才恢复原样，上至皇帝玉玺。赵成国贼贪占玉玺，必不会想到此处藏人。
0: 胡亥战战兢兢地下到地窖，问道：
2: 爱卿如何？
0: 黄门副总管也不搭话，迅速盖上地砖，附上地毡，用力将龙案挪到原处，恢复了平日模样。在确认无人可以识破秘密的时候，他的牙缝中挤出一声冷笑，在心底诅咒赵高。此刻从门外射来一箭，从背后穿透他的胸膛，在倒地气绝的那一刻，他说出了只有他自己听得见的五个字：
3: 陛下保重。
0: 一滩鲜血渗透地毡，顺着砖缝滴到地窖里。
4: 莫非他逃出殿外？
1: 不，宫院内外密不立足，他插翅难逃。
0: 赵成否定了严乐的疑问，喝令继续寻找。话刚出口，就听见耳边传来严乐哀忧的一声呼喊。回眸去看，就见严乐被一具尸体绊倒，近前查看，原是黄门副总管。他挪开尸体，顺着已经凝固的血液流向追寻，更觉得龙案下藏着蹊跷。
1: 来人，揭开地毡！
0: 赵成挥了挥手，立即有两名士卒上前掀开地毡，一切便都清晰地呈现在面前。那血液顺着砖缝渗透到地下，士卒揭去沾满血渍的青砖，一切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严乐又命几名士卒顺着声音到地窖口，将魂飞魄散、脸色煞白的胡亥拉到了地面。胡亥已经绝望到了极点，他浑身筛糠般的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口。没有谁能猜得出他此时此刻心里想了些什么。严乐以咸阳令的身份上前道：
4: 足下交资，诛杀无道，天下共叛，足下请自为计。
2: 这一切不都是赵高所为吗？
0: 胡亥心里虽然这样想，但出口的话却是：
2: 臣能否面见丞相？
4: 不可。
2: 丞相若图大秦社稷，朕愿退而为郡王，可否？
1: 不可。
2: 退而求万户侯，可否？
0: 这一次没有人回他的话。胡亥将求生的目光再度投向严乐：
2: 吾无所求，愿与妻子为前手，比诸公子。
4: 你觉得这样再而三有意思吗？
0: 严乐看了看赵成，发出一声冷笑：
4: 哼，大秦有今日， 皆足下行无道也。本令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诸无道，足下虽多言，然不敢报。念你平日待丞相不薄，且命你自裁。
5: 当胡亥最后一次提出希望见见皇妃和公子时，阎乐告诉他说，皇妃及诸公子已死于乱军之中。胡亥的最后一念彻底破灭了，他从士卒手中接过宝剑，颤抖着试了数次，就是无法下手。阎乐喝令一名士卒上前，握着胡亥执剑的右手顺着脖梗狠劲拉去，但见一股热血从脖梗处涌出，喷到士卒脸上，士卒惊惧地松开手，胡亥扑通一声倒在地毡上，血鼓鼓地从伤口流向了地窖。阎乐将胡亥首级取下，以作与刘邦议和之用。他与赵成来到赵高下榻处，禀告了经过。赵成道，
1: 胡亥既死，就该将其首级奉与刘邦，以求封王。
5: 赵高沉思良久后道，
6: 我等身为臣下，闯宫弑君，刘邦岂能放心与我等议和？倘以弑君罪将我等擒拿，昭告天下，如之奈何？
5: 赵成摇摇头道，
1: 不如此，怎能确保不死于楚军刀下？
6: 我已思虑多时，当此之计，迎秦社稷，尚需秦公子来打理。我闻公子子婴人俭，百姓皆在其言，我欲更立子婴。
1: 兄长何不自立呀？
5: 赵成还是不甘心。
6: 弟有所不知，目今人心浮动，倘弑君真相为人所知，朝廷臣僚引刘季入咸阳，首当其冲者我等也，何必火中取栗自招其祸呢？
5: 赵成还是不放心道，
6: 倘若子婴怀疑我等弑君，如何应对？
5: 闻言，阎乐便自信地笑道，
4: 哼，小婿已考虑到这点，已派一队人马装扮成贼寇，将吾母与妻绑架，暗致送至丞相府了。
5: 闻言，赵高心中大惊，此事他尚不知道，暗地里却赞阎乐处事有方。说到国玺，赵高又说出了一番宏论，
6: 喜秦皇一统天下，不称帝，今诸侯复立，秦地狭小，空以皇帝之名不可，宜称王。若项羽刘邦仁义，我等皆因此而无恙。
5: 他又想了想道，
6: 二世即死，入土为妥，当以前手之礼葬于渡南宜春院中，此乃吾等更立秦王后守奏之事。
7: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8: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是传统节日七夕，这份浪漫源自流传千年的星河传说。七夕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的向往，既是诉说相思的佳节，也代表相逢与期许。烟火人间，浪漫不必局限于情爱，从古时月下祈愿到如今烟火日常，街头晚风，灯火市集，闲谈相聚，平凡生活处处藏着温柔的仪式感，一份情

0: 许，万般美好。七夕佳节，祝愿所有人岁岁欢愉，所得皆所愿。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33集，玉立紫英。秋风掠过泾河水面，载着落叶汤汤而去，秋气淌过泾水，带着宫廷的血腥飘向都城咸阳。当秦二世在望夷宫蒙难之际，紫英正与自己的两个儿子在后花园对弈，他觉得今天的奇运很不顺，连步几阵都被大儿子迎发破之，急得在一旁观棋的二儿子迎忍唏嘘不止。
1: 父亲，您岂能如此疏忽？
2: 为父自有主意，你何须多言？
0: 紫英不悦地看了一眼迎忍，迎忍便不再说话了。然而接下来的几局他都输在了迎发手上，便不免有些慌神。在最后一局举起洁白的棋子欲下落时，那棋子却不意从手中脱落，掉到了地上。更为不可思议的是，那蓝田玉做的棋子竟如此不耐摔打，摔成了几半。见状，紫英的脸色很不好看。迎发见状急忙打圆场道：
3: 小小棋子，父亲何必在意，明日另做一副罢了。
0: 所谓旁观者清，迎忍分明看出今天父亲有些心不在焉，否则兄长岂是对手，便宽慰道：
4: 对弈原本是为了消遣，既是父亲疲累，不妨改日再下，定当棋开胜局。
0: 紫英命侍女收起棋盘，立即有人奉上了热茶。紫英呷了一口，突兀地问道：
2: 皇上去望夷宫斋戒有些时日了吧？
0: 闻言，两个儿子面面相觑，不知怎样作答。父亲已经三年多不问朝事了，为何今日突然关注起皇上的行踪呢？虽然紫英与胡亥不是一辈人，但他很清楚，他们同样流淌着嬴氏的

0: 热血。祖父暴亡于沙丘，依照秦律是该父亲扶苏继位的，可父亲却不明不白地被祖父赐死，而诏书是在祖父驾崩后发出的。可怜父亲孝义当先，竟不辨真伪就选择了自尽。叔父胡亥即位后，非但没有将父亲亡灵入庙祭祀，反而对与父亲一起修筑长城的蒙恬蒙毅大开杀戒。为此他曾语重心长地觐见胡亥，希望他宽仁善政。
1: 臣闻故赵王迁杀其良臣李牧而用严惧，燕王喜因用荆轲之谋而被秦之约，齐王建杀其故事忠臣而用后圣之意，此三君者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而殃及其身，今盟誓秦之大臣谋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切以为不可。臣闻清律者不可以治国，独治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妾以为不可。
0: 奏章送到胡亥那里，赵高当然不能容忍一个被赐死的王爷后代非议朝政，他声色俱厉地谏言胡亥该将其枭首于咸阳门市，然而此事却遭到了李斯的阻拦。也许是出于忏悔，他对胡亥和赵高道：
2: 扶苏方去，十二亲王公主滴血刑场，宫室内外人心浮动，于此之时若杀了子婴，更令朝野对沙丘之变疑虑重重。
0: 于是子婴就这样逃过了一劫，但他的心从来没有冷却，他忧虑的目光一直关注着王朝的风云变幻。章邯出京时，他尚能不断地听到来自前方的消息，对于天下的平定他抱着几分信心，再后来消息越来越渺茫，特别是李由在三川郡战死，李斯被判谋反罪，足300口的血淋淋的现实，使他对未来失去了信心。那些日子，每逢深夜，他便独自一人来到后室，面对始皇和父亲的灵位，低声饮泣。前些日子，陈辽中有人深夜来访，向他通报了章邯已投项羽，刘邦大军越过终南山之地关中的信息。他彻底绝望了，他不敢想象刘邦亦或是项羽攻入咸阳时，生灵将会遭遇怎样的煎熬，他更无法判定在这场天崩地裂面前，自己怎样才能保证家人的性命。
2: 此非己兆也，
0: 子婴眼眶布满了血丝，讷讷自语道。英发一边将棋子收拢到匣内，一边安慰父亲：
3: 物有完损乃世之常情，父亲不必忧心。
0: 起风了，入秋以来他们第一次感到了冷风的刺骨。英忍从一旁的梁柱上拿下斗篷给父亲披上。
4: 外间天已转冷，请父亲回内室歇息。
0: 子婴默默地点了点头，正要开步，却见黄门韩谭慌慌张张地跑进来禀报道：
5: 王爷，朝廷来人了。
0: 闻言子婴一怔，3年了没有谁来打破这寂静，现在朝廷突然派人登门，他觉得蹊跷，急忙来到客厅，就见严乐已在那里等候了。严乐没忘记赵高的叮嘱，谦恭地上前向子婴行觐见礼，恭贺的话语也随之滚出舌尖：
6: 恭喜公子，贺喜公子。
0: 子婴招呼严乐落座，不无疑虑地问道：
1: 我父子终日闭门不出，喜从何来？

0: 严乐挤了挤小眼睛，两颊立即堆满了笑道：
1: 诸侯复立，天下叛秦，皆因胡亥无道。今彼闻贼军攻破蓝田，惊惧万分，自裁以谢天下。朝野闻之，纷纷数亿更立公子。公子者，扶苏之后，当即大统，此岂非启示？
0: 闻言，子婴眉毛颤了颤，问道：
2: 此乃丞相之意吗？
1: 既是丞相之意，亦是人心所向。不过，
2: 不过什么？
1: 丞相言道，当今诸侯分立，秦地狭小，称帝必然贻笑大方，故丞相以为当立为秦王。
0: 这回子婴不说话了，双方都陷入了沉默。终是严乐耐不住性子，又道：
1: 国运所系，王爷优柔寡断，伤群臣之心意。
0: 子婴怎么会不明白严乐话里软中带硬的意思呢？摆在面前的严酷现实是答不答应都是困局，他绝不愿意看到社稷落入赵高之手，可如果答应了，兵临城下的危局自己该如何破解？他毕竟是始皇眼皮底下长大的皇家公子，很快就想到了摆脱困境的权宜之策。他告诉严乐，十分感谢丞相的圣意，然此事关系朝廷命脉，需慎思之后再答复丞相。说到这里，他恭谦地说道：
2: 当次危难之际，丞相呕心沥血，砥柱中流，还请大人代我谢过丞相。
0: 严乐也不好强迫，起身告辞道：
1: 国不可一日无君，请公子速作决断，丞相静候佳音。
0: 严乐一走，子婴就将迎发迎忍和贴身黄门寒谈传到后室密议。
2: 方才严贼所言，你等皆听见了。赵高在望夷宫弑君，恐群臣生疑，故而立我为王。我闻此贼与楚军盟约，要拿营氏首级迎楚军进京，以求封关中王，故而我担心。
0: 迎发接着道：
3: 父亲是说他对我父子动了杀机？
2: 是的。
3: 父亲有何思虑？不妨告诉孩儿与汉荒门，也好商议对策。
0: 子婴似乎早已思虑成熟，不假思索道：
2: 一，我等需紧闭府门，不可走出一步，以防赵贼中途截杀。二，韩皇门可以使者身份前往丞相府，言说我身患重疾，难赴宗庙斋戒，赵高闻之，必因生疑而来我府中。彼时，
0: 迎人立即明白了父亲的意思，做了个杀头的示意。
4: 只要赵贼一死，严乐、赵成等皆可一并诛之。
3: 那两个贼人就交给孩儿了。
0: 子婴压了压胳膊，要大家冷静下来。
2: 诛杀赵高由韩爱卿去做，你率禁卫百人藏于两厢幔帐之后，待赵成、严乐诸贼进宫，即诛杀勿问。
4: 如何引两贼进宫？
2: 传出话去，就说丞相与我商议大典之事，邀赵成和严乐进府议事。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是传统节日七夕，这份浪漫源自流传千年的星河传说。七夕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的向往，既是诉说相思的佳节，也代表相逢与期许。烟火人间，浪漫不必局限于情爱，从古时月下祈愿到如今烟火日常，街头晚风，灯火市集，闲谈相聚，平凡生活处处

0: 藏着温柔的仪式感，一份期许，万般美好。七夕佳节，祝愿所有人岁岁欢愉，所得皆所愿。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我还保留你的营造习惯，我把几首歌从歌单上买，你过得怎么样？其实我很想知道，很想，但我又不能再给你去发信息，我知道你受不了。我一直和自己斗争，工作重不重要？我害怕过了这几年赚不到。

人间生活的差距，我想过太远了，太远了，我不能再让你找我了，所以我把你就拉黑了。哎，四点钟我在包厢，我在，我不知道你也会在。我猜你看了我演出信息，我们的生活都隔着河，很高兴能陪你找到你爱的事，很感激你已经陪了我这么久。你在我心里是也许最纯洁的，留下的东西，我想你收好了，给我的那一份我也许不要了，不要了。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9: 你有没有发现，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的各个器官就都开始反抗了？一换季或不小心吹了一点凉风，感冒立马找上门，以前不用吃药，一两天就自行好转的，现在用药了，一星期都还好不了。你是不是经常全身乏力，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还被各种慢性疾病纠缠？其实这都是免疫力低下惹的祸。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免疫力低下？我们又可以如何提升免疫力呢？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中老年人免疫力提升指导》。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人到中年，每个人对于自身健康的关注度可以说比年轻的时候有了明显的提升，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有所下降是中老年人都要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当病毒攻击身体的时候，免疫系统遭受破坏，身体变得虚弱，于是如何有效提升免疫力就成为中老年人关注的健康话题之一。免疫力通常指抵抗力，也就是机体抵御病原体的能力。比如当普通感冒或流感性病毒等疾病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的身体感染症状都是有所不同的，那么这侧面所反映出的是每个人的身体免疫力的强弱之分。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入侵的病原体就会在我们的身体内部肆虐，造成病情严重。但免疫力也并不是越强越好，适当的稳定的免疫力才是最好的。很多影响免疫力的因素，比如遗传、年龄、性别等，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可以通过改善饮食营养和生活方式等因素，从根本上来加强自身免疫力，从而有效地预防各类疾病的入侵。好的免疫力就是我们身体的防护服，与传染性疾病，尤其是病毒性感染做斗争的主要方法之一，那就是提升机体免疫力，平衡膳食，全面营养是机体免疫的基本保障。而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加强运动，重塑

0: 础知识，以及如何提升免疫力，尤其是关于高龄老人这一类特殊人群的照顾。同时呢，书中配以提升免疫力食物清单，还有菜谱，帮助大家全面提升免疫力，共同保卫我们的健康。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想要提升机体免疫力，我们可以从饮食起居等生活方面入手，特别是饮食营养最关键。作者从膳食模式、营养素摄入、营养补充剂、推荐食材和食谱、体重管理、饮水和运动等多方面提供了详细的指导或示范。
0: 这本书呢，共分成了五章，分别是了解免疫力的医学知识、老年人提高免疫力的简要方法、保护好中老年人的免疫力、中老年人提高免疫力的推荐食材，以及中老年人免疫力提升食谱的示范。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在这本书中找到适合自身的方法或食谱做起来吃起来。首先呢，咱们来说说平衡膳食。因为很多种营养素均和免疫力有关，那么这些营养素呢，由不同的食物提供，所以呢，首先我们要做到食物多样化。食物多样化也是健康饮食的基石，不过有人对多样化有点误解，他以为自己啊吃馒头、花卷、面条、烙饼、面包、饼干，那就算是多样化了。其实呢，这些食物的主要原料都是面粉，营养成分十分接近，只是做成了不同的花样而已，并不是多样化。那么主食要做到真正的多样化，书中介绍了，除了这些面粉的食物之外，您还应该吃大米、燕麦、玉米、小米、黑米、荞麦、青稞等。要做到食物的多样化，就必须掌握食物的分类。日常食物根据营养特点呢，大致可以分成十大类，包括谷类、薯类、杂豆类主食、蔬菜、水果、蛋类、鱼虾类、畜禽肉类、大豆制品、坚果、奶制品，还有食用油。这每一大类呢，又包括了若干种食物，比如奶制品包括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而蛋类呢，包括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等等，而大豆制品呢，又包括了豆浆、豆腐、豆腐干、腐竹等未经发酵的大豆制品，以及像腐乳、豆酱、豆豉、纳豆等发酵的大豆制品。而食用油呢，则包括了大豆油、花生油、玉米油、橄榄油、亚麻籽油以及芝麻油等。食物多样化呢，首先是要做到大类齐全，然后在每一大类中呢，多选几种食物。具体的说，每一个人每天的食物种类呢，要达到12种以上，每周呢，要达到25种以上。但是这个数字中间呢，它不包含盐、醋、花椒、姜等用量极少，只是起到调味作用的食物。另外呢，还有一种对食物多样化的常见误解呢，是什么都要吃，但都不要吃多。只要是市面上出售的食物，哪怕是加工肉类，比如腌肉、烟熏肉、火腿、香肠、培根等，还有甜点、饮料、冰激凌、 油炸零食等不健康食物也会主动的吃一点，那么这种不加选择见到什么吃什么的多样化也是错误的。咱们不能为了多样化而多样化，多样化呢目的是为了健康，所以呢要多吃健康的食物，比如

0: 全谷物、粗杂粮、新鲜的水果蔬菜、鱼肉蛋奶，还有大豆制品等，少吃或干脆别吃那些不健康的食物，要有所取舍才行。盲目的增加食物的多样性，只为凑够每天12种、每周25种食物，那么很可能呢，无形中您吃了很多不健康的食物，那这就会适得其反。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天天吃新鲜的蔬菜水果，粗细搭配的主食，牛奶、鸡蛋和大豆制品，每周吃2到3次鱼虾和3到5次肉类，这样的生活水平啊，今天来看应该不难达到。很多人没有做到呢，是因为缺乏营养搭配的健康意识，饮食过于随心所欲，平衡膳食，全面营养是机体免疫的基本保障。然后呢，咱们再说说书中所提倡的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想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免疫力更强，更有活力和质量，我们必须做得更多。我们要关注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除了饮食，还有运动、睡觉、卫生、心理压力等。那么这些方面就像饮食一样，日复一日地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并对身体免疫力的发挥起到重要的作用。书中建议说，我们首先呢要做到规律运动，少坐多走。成年人呢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或者是75分钟到15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或者两者的等量结合。第二呢，别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第三呢，是戒烟限酒，纠正不良的饮食习惯。第四就是要做到讲究卫生与防护。第五，那很重要了，定期体检和筛查。第六呢，就是稳定情绪，排解压力，保证充足良好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睡眠呢，可以防止脑细胞过度消耗，有利于身心的恢复和能量储存。医学研究证明，睡眠还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抗病能力，有利于疾病的改善和康复。然而，不要坚持每天8小时的睡眠规则。衡量好睡眠的标准是什么呢？不是时间，而是你的睡眠质量。如果每天早上醒来，您都能感觉到精力充沛，心情愉快，那么这意味着您睡得很好。要提高睡眠质量，就必须创造良好的睡眠环境，比如减少噪音的干扰，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避免强光照射等。书中呢，还针对高龄老人这一特殊人群进行了特别照顾。在这个年龄段，身体的各项机能呢，都在逐渐的衰退，免疫力更是首当其冲。书中就提供了许多适合高龄老人的健康饮食和锻炼的建议，这些建议呢，既科学又实用，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无疑是一份宝贵的健康礼物。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中老年人免疫力相对较低，是因为一方面随着年龄增长，机体逐渐衰老，另一方面是合并基础性疾病所致。提高中老年人的免疫力，也要从这两方面入手，从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方面采取延缓衰老的措施，积极治疗管理基础性疾病。同时，中老年人要加强自身防护，及时按要求接种疫苗。
0: 宋代大文豪苏轼是闻名遐迩的美食家。其实呢，苏轼还精通中医药学，他时常呢会给自己炮制养生餐饮。面对命运多舛的人生，苏轼除了乐观豁达，还有他与众不同的食疗支撑着他的精气神。比如他在自己的一首诗叫《睡起闻米元璋冒热到东原送麦门东引子》诗中就写道：“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卖北窗棉。开心暖胃门东引，知是东坡首次煎。” 那么这首诗提到的麦门冬是中药补阴的上品，有益阴养胃、润肺清心的功能，常用于咽干口渴，也可以用于心烦失眠等症状。麦门冬饮是苏东坡喜欢的饮品，也是他的家常饮料。自古以来，食疗养生是中医所倡导的健康理念，上医治胃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预防胜于治疗，把疾病控制在未然的阶段才是上医的水平。防范于未然，则需要注重日常均衡饮食，这个道理呢，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衰老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预防衰老更需要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很多时候我们会有错误的饮食认识，往往会让我们与维护健康失之交臂。比如流传很广的发热的时候不能吃鸡蛋的说法，就是没有科学原理，是站不住脚的。蛋类的营养价值很高，每天吃一到两个，或者蛋类食品，如蒸蛋羹、荷包蛋、煮鸡蛋、炒鸡蛋，那都是非常好的营养补充。中老年人的饮食方式，书中呢给大家推荐采用的是彩虹饮食。所谓彩虹饮食，是指包括红、黄、绿、黑、白等像彩虹一样五彩缤纷的饮食，不同颜色食物的营养特点也有所不同，而通过强调食物色彩的搭配来实现食物多样化，这与一般膳食指南所推荐的健康饮食的原则是一致的，但是更方便我们理解和执行。彩虹饮食呢，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维生素 A、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E 以及钾、钙、镁、铁、锌、硒、膳食纤维等营养素，还有植物化学物质、多糖类的保健成分等。那些符合彩虹饮食的食材，这本书中呢也做了详细的介绍，也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有了适合的食材，多样化的饮食才能达到均衡营养。这本书呢还推荐了四格配餐法，让热爱健康的人呢不再烦恼每天该吃啥，到底吃多少。所谓的四格配餐法，就是一顿饭呢要配备四种不同的餐食，这其中包括主食、蛋白质食物、蔬菜和补充食材。简单的说，四格配餐法呢是把一个餐盘或模拟餐盘呢划分成四个格子，每一个格子里呢分别装上不同的食物，从而实现营养搭配。那四格配餐法强调按餐搭配，在一餐内呢基本实现营养的均衡。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们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中老年人免疫力提升指导》。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 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昨天呢是中国的情人节，农历七月初七啊。那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呢？有没有收到爱人的礼物啊？那么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聊到了七夕节的前身啊，是女儿节，名叫乞巧节啊。那也提到了一个人，就是南唐后主李煜啊，因为他是生于七夕，亡于七夕。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哈，应听众朋友的这个要求呢，我们就来跟大家稍微的拓展的聊一聊这个李煜啊，聊聊七夕和李煜啊。那这个李煜呢生于七夕，死于七夕，命运呢像是和他开了一个非常残忍的玩笑啊，让他在最浪漫的夜晚降生啊，又在最浪漫的夜晚饮下了千机毒药啊，然后结束了42年的人生。那这个李煜呢，他本来是不想做皇帝的，却偏偏被推上了龙椅啊，这真的是命不由人呢啊，命运推着你在往前走。李煜原名呢叫李从嘉。排行老六啊，他生的是丰额扁齿，一目重瞳啊，就两个瞳孔，天生一副帝王相啊。但是呢，他却没有称帝的心，他一心只想做一个富贵的闲人。他非常的爱诗词，那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啊。他爱音律，也爱美人，爱山水，他唯独不爱权谋。他曾经在词里写道啊，一壶酒一竿身，快活如农有几人。那他向往的呢是像渔夫一样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命运呢不如他所愿，几个哥哥呢先后早逝，那皇位最后兜兜转转，自然而然落到了他头上。那在公元961年的时候呢，25岁的李煜在金陵即位。那个时候的南唐呢已经向北宋称臣了，国势呢日渐的衰败。那这个李煜呢，他不会治国，也不愿意去治国，每日呢都与这些后宫

佳丽啊，文人墨客啊，填词作画，沉醉在短暂的这个繁华梦里。他以为只要低头啊，只要纳贡，就能保住江南这一隅偏安。可惜乱世之中，天真啊，真的是最大的错。李煜这一生呢，曾经爱过两个女子，恰好是一对姐妹，大周后啊，小字娥皇。这个她呢是容貌出众啊，通晓书史，尤其擅长琵琶。那李月余他可以说呢是琴瑟和鸣啊，一起补全了失传的啊《霓裳羽衣曲》。那个时候的李煜呢是幸福的，他曾经为这个娥皇呢写下了很多绮丽温柔的词。但是好景不长，娥皇病重，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李煜悲痛欲绝啊，写下了非常多的悼亡词，可以说是字字泣血啊。像"珠碎眼前真，花凋室外春"，"未消心里恨，又失掌中神"。后来呢，娥皇的妹妹女英就走进了李煜的生活，成了后来的小周后。那李煜呢，对她啊宠爱有加。但是那个时候的南唐已经是摇摇欲坠了，再多的温柔也抵不过亡国的阴影。国破家亡是李煜后来的命运。公元975年的时候，宋军呢就攻破了金陵，李煜呢肉弹出降，被押往汴京，被封了一个非常羞辱性的爵位，叫违命侯啊。那从此呢，他就从一国之君沦为了阶下囚，被困这个汴京的日子呢，他完全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尊严，也失去了心爱的小周后。据说这个宋太宗赵光义多次召小周后入宫啊，这个不言而喻，我们都知道啊，他入宫意味着什么？那李煜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进入赵光义的这个床榻那却无能为力。那一个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的男人，该是怎样的屈辱和绝望？也就是从这个时候，他的词风呢就变了。以前的李煜写的是风花雪月是宫廷的享乐，是男欢女爱。那后来的李煜呢，写的是亡国之痛，是人生长恨，是深入骨髓的孤独。他写到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那梦里的金陵呢，还是那么的繁华，醒来的时候却只剩冷冷清清的囚笼。他写到"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那离愁呢，就像一团乱麻，剪也剪不断，理也理不清，那种滋味，只有真正失去过的人才能体会，才能写得出来。最绝望的就是那一首《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有记忆的时候就听这首歌，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那时候因为年龄小只有8、9岁、90岁，不知道这首歌的歌词出自李煜之手那他的很多词，我们后来都在，尤其是在邓丽君的这个唱的歌当中都很多是李煜的词。那这首词在写完之后这首《虞美人》，这个就被传到了宋太宗的耳中一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让赵光义就动了杀心在公元978年农历7月初七这一天，李煜42岁。那据说他当时呢正在住处，让歌女唱他写的那一首《虞美人》，忽然就有人送来了御酒说是宋太宗所赐。他举杯饮下，那不久呢就腹中剧痛，全身抽搐而死，千机毒药，死状是非常惨的。那千机毒药呢，在
主要是以马钱子啊为这个原料的一种毒药，五克啊，五毫克就能中毒，30毫克就能致人死亡。那这个千机毒药和这个钩吻还有鹤顶红这三种毒药啊，被称为古代啊三大剧毒。而且这个千机毒药据说服之后呢，这个死的样子是非常难看的啊，这个在死前的疼痛感也是无以复加的。那这个李煜呢，生在七夕又死在七夕，来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人间星河灿烂，去的时候故国不堪回首。更讽刺的是哈，就在同一天，民间女子们还在啊这个对月乞巧，祈求心灵手巧，我们昨天也说了啊，而那个生于七夕的人却在这一天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那李煜这一生呢，做皇帝啊可以说做得很失败啊，一塌糊涂，但做词人啊却做到了极致。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曾经说哈，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灵公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啊，就是李煜呢把词从啊这个酒席间的消遣变成了书写人生苦难的载体，他用自己非常真实的血泪啊为宋词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他不是一个好皇帝，不是一个成功的皇帝，但他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好的词人。那如今呢，千年已过啊，金陵的雕栏玉砌呢早已不在啊，春花秋月也换了人间，可是每当我们读到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候，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一份跨越千年的愁绪。那七夕的时候呢，人们都在忙着约会啊，忙着送礼物啊，忙着许愿。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妨啊，在得空的时候啊，翻一翻李煜的词，读一读他的文字啊。因为在这个属于爱情的节日里，曾经有一个人生于斯，死于斯，他用自己的一生呢，为七夕呢写下了一首凄美的挽歌。嗯，好，说完了李煜啊，说完了李煜和七夕的这个渊源，我们来听一首歌。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聊到七夕呢，我们自然会啊想到爱情。那我们现在呢来聊一聊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在天宝这个15年的时候呢，七月大雨当时一直在下啊，雨一直下，黄土呢被雨水浇透了，变成了这个深不见底的烂泥。当时大唐帝国的皇帝唐玄宗正在逃亡，非常非常的狼狈。那跟在他身边的是他最爱的女人啊，一生挚爱杨玉环。就在2天前，他们刚刚逃出长安，那座全世界最繁华的都城已经被安禄山的铁骑踏破。因为走得太匆忙了，宫女宦官们跑了一半啊。头天晚上皇帝连饭都没吃上，只能靠百姓献上来的糙米饭续命。那碗饭其实很难吃啊，对于锦衣玉食的唐玄宗来说很难下咽。那李隆基呢，看着泥泞的道路，看着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贵族，现在像流浪狗一样跌坐在雨水里啊，听着这个周围的哭喊声哀嚎声，那一刻呢，他也许想起了荔枝，想起了那个香甜的盛世。就在几个月之前，长安城还是另外的一番景象，那个时候也是七月，岭南的荔枝熟了，带着南国的露水啊，装在密封的竹筒里，快马加鞭地送到长安。为了保证杨玉环啊能够吃到嘴里的时候，果肉还是半透明的啊，不能有一点变质啊。那大唐帝国的驿站系统开足了马力，一路上跑死了一批又一批的快马，

异族呢是日夜兼程，不计代价。沿途的老百姓看到了，还以为是这个边关送来的紧急战报，其实根本不是啊，没有军国大事，这只是因为杨贵妃喜欢，她喜欢吃荔枝啊，喜欢那一口清甜。那这个国家最核心的运输线呢，运输线就为了这一口清甜在运转着啊，不仅是荔枝，还有华清池的水。那杨贵妃呢可以说是大唐的角色啊，是李隆基捧在手心里的珍宝。为了她，李隆基呢打破了所有的规矩，甚至违背了礼法，把儿媳妇变成自己的贵妃。那在华清池，工匠们啊，用巨大的白玉凿成水池，水温常年保持在杨贵妃最喜欢的、感觉最舒服的温度。连洗澡的水都是专门引入的温泉。那那个时候的李隆基，看杨贵妃的眼神可以说是装满了整个天下的温柔。他说过啊，杨玉环是大唐最珍贵的珍宝，谁也不能动它，只要有啊。他李隆基在，杨玉环就可以永远的无忧无虑。那那个时候的杨玉环呢，也以为自己拥有了一切啊。杨家的人可以说个个飞黄腾达，哥哥杨国忠呢当时是做了宰相，权倾朝野，姐妹们呢也都封了夫人。长安城里谁家如果生了女儿，都会羡慕的说啊，说不定以后啊也能像杨家一样光宗耀祖。这就是绝对权力的馈赠。李隆基把整个帝国的荣耀都戴在了杨贵妃的头上，那杨贵妃以为这是爱情，全天下的人也都认为这是完美的爱情。毕竟啊，一个皇帝能给的最高的待遇全部都摆在这里了，哪怕后来出了啊，生出了一些小矛盾，李隆基把他赶回娘家，那不到半天他自己都吃不下饭了啊，急得发脾气，骂走了身边所有的宫女，连夜又把杨贵妃接了回来。这一种极度的宠溺让所有的人都相信，这就是千载难遇的啊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爱情。可是爱情在权力面前从来都显得不堪一击，特别是当那个系统开始崩塌的时候。安禄山反了啊，150,000大军从这范阳南下，打着讨伐杨国忠的旗号，一路烧杀抢掠，直逼长安。渔阳的战鼓敲响的时候，华清池的霓裳羽衣曲戛然而止。战火是烧断了盛世的梦，潼关失守啊，哥舒翰兵败，长安城里可以说是人心惶惶，老百姓拖家带口的逃命。李隆基呢带着杨玉环也开始逃亡，逃到了马嵬坡。这个距离长安只有100多里的驿站成了杨贵妃生命的终点。当时雨还在下，禁军首领长恨歌啊，这个禁军首领当时呢这个啊就拔出了刀啊，六军呢这个不发，士兵们是又饿又累啊，他们满腔的怒火，看着自己残破的这个铠甲，再看看皇帝身边呢养尊处优的杨家人，他们觉得愤慨啊，极度的不公平，国家都快灭亡了，那总要有人来为这一场灾难负责。他们先杀了宰相杨国忠啊，乱刀砍死了，然后把他的头颅呢挂在长矛上啊。韩国夫人呢接着也被杀了啊，鲜血染红了马嵬坡的泥土。但是这还不够，士兵们的刀指向了那个所谓的绝色的杨贵妃，他们说呢她是红颜祸水，如果不杀她，军队就不再往前走，那没有人保护她了。平时的那些奉承者现在躲得比谁都远，禁军的怒吼声呢是一浪高过一浪，几乎要啊掀翻了屋顶。李隆基犹豫了吗？史书上是说他犹豫了哈，说他哭了，哭得非常的惨。他说贵妃呢一直身居宫中，根本不知道杨国忠做的那些事儿，能不能饶他一命。那高力士跪在地上重重的磕头啊，他说贵妃确实无罪，可是将士们已经杀了宰相，如果贵妃还在陛下身边，将士

李隆基延住了脸，他没有再往下说，没有再求情。他退的那一刻，杨玉环是什么表情，史书里没有记载。也许他哭过，也许他喊过冤，也许他只是平静的，接了白绫。在那一刻，他应该彻底明白，那些从岭南送来的新鲜的荔枝，那些华清池里常年不冷的温泉水，那些无数个日夜的温存，都不是因为皇帝爱他，而是因为他是皇帝。当他有绝对权力的时候，他可以把全天下的好东西都给他。可是当他的权力在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也可以毫不犹豫地把他推出去作为挡箭牌。杨贵妃不是败给了安禄山，他只是败给了权力的冷酷。那高力士带着人在佛堂前的梨树下结束了他的生命。38岁的杨玉环就这样死在了马嵬坡的泥泞里。他死的时候呢，身上还穿着逃出长安时的锦绣衣裳，只是沾满了梨水。高高在上的贵妃呢，死得像草芥一样随意。外面是禁军的欢呼声，那他们终于满意了部队这个军队可以继续前进了。李隆基呢也安全了，他保住了自己的命代价是用一条白绫勒死了那个他曾经要保护一辈子的女人。后来呢，安史之乱终于平息了，李隆基又回到了长安。那他不再是那个君临天下的皇帝，他成了被软禁在南内的太上皇。每天晚上呢，他听着外面的雨声，看着墙上的旧画像，总是会哭哭得撕心裂肺。那白居易写过一首《长恨歌》把他们的故事呢写得缠绵悱恻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说唐玄宗如何不舍，说他如何痛苦，全天下的人都感动了，感动于这一段帝王家的生死决念大家宁愿相信的这就是爱情。可是如果我们撕开这层温情的面纱，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拥有四海的帝王，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用一个女人的命换取了将士们的忠诚，换取了自己苟活的机会。这其实呢，不是爱情，这是最冰冷的权力交易。荔枝再甜也掩盖不住白绫的窒息，华清池的水再暖，也洗不掉马嵬坡的血迹。那个亲手递出白绫的动作已经给出了一切的答案。那么多年过去了，马嵬坡的那棵梨树呢早已不在但那个问题依然留在历史上唐玄宗最后每天晚上的哭泣，到底是因为失去了挚爱，还是因为失去了那个曾经拥有绝对权力的自己？他哭的究竟是杨玉环，还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开元盛世那你说那个亲手递出白绫的男人到底有没有爱过杨贵妃呢？问题其实抛出去的时候挺有哲学性的。那说到这里，其实我们会想到很多小时候学的那首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是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的。后来我们看的片子长安的荔枝前不久是去年我们看的也是以这个为题材写的所以唐玄宗和这个杨贵妃的两个人之间的情感一直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去谈论的话题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刚才说到了这些也是很多人的观点，对他们爱情的这个所谓的爱情的剖析有的人说把一个国家的这个落难归咎于一个女子身上是那个时代的不幸好聊着聊着和这个时间又要到了，非常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和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直播间

继续啊，相约龙门书局。好，在节目的尾声呢，照样给大家放一首歌啊。一次就好。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梦醒，过去啊常说，啊，我们现在姓孟的朋友都会跟你说，说我。

什么梦？天下只有一个梦，都是梦之的后代。这个话听听可以，但是认真的讲起来不是那么简单。梦性也不是只有一个源头，因为它的发祥地汉族梦性啊，起码有两个，河南北部、山东东南部，这是两支梦性，一支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魏国第28代君王，他的后代称公孟姬，他是个复姓，公孟，后来省称为孟氏，这一支是河南孟氏。第二支源于子姓，这一支就很有意思，这是汉族当中。这个它跟什么都没关系，是排行。因为在古人当中，嫡长子称伯，就是正妻，嫡妻生了长子，这一支长下去，他都称伯。庶之长子称孟，也就是比如说庶妻或者妾或者妃生的。也要第一个儿子啊，第二个也不行的啊，也是老大，这一支长下去，他称孟。好多姓孟是这样来的，他在家里就是孟，所以子孙姓孟，跟别的没有什么关系的。第三支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公主姓父的儿子公孙傲之后。这一支就是什么？山东的孟子，孟子是这一支的后代，孟子是庆父的后代，这一支的人以孟子为始祖。现在咱们天底下，很多人愿意都说自己是孟子的后代，其实不一定的啊，不一定的，啊，这一支当然是孟氏的大宗。很多兄弟民族当中当然也有姓孟的啊，这个咱们都知道，咱们生活在北京的朋友，满族朋友就有姓孟的，蒙古族朋友也姓孟的，达斡尔族、鄂伦春啊，南方很多少数民族，土家族、布依族啊，都有孟氏族人的风格。先秦时期孟姓主要在河南、山东、河北这一带，那么到了今天为止，我们知道山东是孟姓的第一大省，占了全国孟姓的三分之一，就一个省就占了孟姓的三分之一啊。现在我们知道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南、河北啊，我们可以看到跟他当初的发源地基本吻合，这是孟姓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别的已经是当初发源地可能就没什么了，都迁走了，但是孟姓不是这样。我们都知道雅圣孟子是山东那一支孟姓的德姓始祖，同时也是天下孟姓共认的一个始祖。但是这里边隐藏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孟子的祖先了啊，公孙傲庆父。如果说德姓始祖嘛，我们总会找那个最老的老祖宗啊。为什么因为选孟子呢？很多人讲，哎，孟子地位太高，雅圣。对一半，这个答案。对了一半。还有另一半的原因是不大好讲的。因为孟姓，山东孟姓的德姓始祖庆父，实在是历史上啊极其糟糕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啊是鲁国这一代的权臣啊，他呢是鲁桓公之子，也是贵族。他的年代我们知道，他公元前660年大概去世的啊，庆父他本身也是贵族，但是他品行有问题。他这个人啊胆子很大，居然和自己的嫂嫂私通。而这个嫂嫂是谁啊？
鲁庄。

0: 宫的夫人，这个胆子很肥啊，他经常干这种事情，并且呢还经常干预这个诸侯啊王位的更迭，他经常在这里干预，所以把这个国家呀搞得很乱。而且他还要经常，当然他要发动各种各样的暗杀，比如鲁敏公就是他派人暗杀的亲父，他杀了他以后还想自己当鲁国的国君。这个人因为名声太不好，后来就有了一句成语，今天我们不太说。比如今天咱们在一个单位工作，某个单位，就看到单位里啊有个人位置还挺高，但这个人实在不怎么样，如果他不调走，这个单位的工作就没法开展的。我们今天肯定不是这么说，今天咱们都很直接，这个坏蛋让他滚蛋。古人没那么粗鲁啊，古人就会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啊。就庆父不死啊，鲁国的这些危难啊不会结束的啊。古人很文雅，比如今天咱们要做一件事情，在一个关键点上碰到了阻碍，做不下去，我们今天肯定骂骂咧咧的啊，天地倒霉，怎么这个关我过不去啊，啊呸。古人也不是，古人也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是一个词，讲的就是庆父。因为庆父的名声实在不好，所以老孟家的人，特别是山东孟家的，不认。那认谁了？认他的子孙后代孟子。所以孟子他成为山东孟氏的始祖，不是因为他最早姓孟，这是很特殊的啊，这一点我们要跟大家说明。那么孟氏也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流的，我讲过了，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得比我们想象的都靠前，排在第73位，人口有330万，占全国人口2.7%。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孔孟两支同样排辈，孔家的他比如有这种排辈的嘛啊，什么什么辈啊，德字辈、玉字辈、亲字辈，孟家也是的，只不过孟家矮一辈降一辈，因为孟子是孔子的学生啊，就这其实还要差很多辈啊，孟子不是孔子的直接学生啊，没见过，但是孟家排辈往往会矮一辈，这两家孔孟之家排辈的字都是一样的，这一点非常值得说一下。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

0: 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是传统节日七夕，这份浪漫源自流传千年的星河传说。七夕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的向往，既是诉说相思的佳节，也代表相逢与期许。烟火人间，浪漫不必局限于情爱，从古时月下祈愿到如今烟火日常，街头晚风、灯火市集、闲谈相聚，平凡生活处处藏着温柔的仪式感，一份期许，万般美好。七夕佳节，祝愿所有人岁岁欢愉，所得皆所愿。
2: 迷信，但是我赶紧要强调，这个字啊，有两个读音。现在一般的字典里都这么注，说作为姓，做姓氏读迷。作为一种植物、一种谷物，读梅，有两个读音，但是恐怕就是做姓氏来用，也有两个读音，一个读音读迷，一个读音读梅，但是现在恐怕大家都读成迷了。它的来源就相当的复杂，来源一，出于四姓。夏王朝的时候，古代有一糜子国，啊，这个到底读糜子国还是糜子国，我们现在不知道，啊，这个国是大禹的后代，大禹治水，是大禹的后代的国家，啊，那么这里的子孙后来世代称为糜氏，啊，现在都读糜氏了，啊，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这一支。现在反正都成迷氏，但是到底怎么读，古代怎么读，现在不太知道，也就大禹之后。元六二源于米姓，是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的封地，啊，春秋时期楚国有个大夫受封于弥亭，这个弥亭在哪里呢？在南郡，那么大致相当于哪里呢？今天的河南汝南，封在那里。在他的后裔子孙当中，就以他的封地作为姓氏，但是这一支在当初读梅，也就是河南汝南那一带的这个迷信，在当初读梅，今天恐怕也读米了。第三个源流还是源于米信，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一个官叫右公尹，他的官名叫这个，他的名字叫熊弥，或者也叫公尹弥，当然这个字也可能读成熊梅的啊，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当初怎么念。他的子孙就称为弥氏，但是在古代也是念梅氏的。我们大致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北方的好像读弥氏，而楚国这个系统的，就是来自于米姓这个系统的，大概读梅。在古代的时候是可以根据读音把这个姓氏的来源区分开来，但是今天恐怕不行。还有一个源流源于蒙古族，蒙古族里边有这样一个氏族叫胡尔森巴达，这个氏族居住在内蒙古，今天内蒙古锡林郭勒这一带。这个家族啊，他有一种特长，有一种职业，做一种茶点，啊，茶点，以这个梅子，也就是这种谷物，像黍一样的啊，这种谷物，经过焖熟啊，把它焖，要蒸，蒸熟了以后锅炒， 炒完了以后用碾子来碾，最后做成炒梅子，啊，有点像我们的炒米，啊，或者炒面，啊，有点像这样的。然后用奶茶来冲泡这个炒梅子，以招待客人。这是蒙古族朋友啊比较喜欢的一种茶点。而胡尔生巴达，如果要把这个氏族的名字翻成汉语，据说就是草莓子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氏族以这个作为自己的手艺，作为自己的职业，慢慢的这个氏族的蒙古的朋友们就以这个米作为自己的汉姓。在蒙古族的以这个字作为汉姓的啊，这个情况下都读米，没有读梅的。源流五啊，就是以这个种这种谷物，因为这些人都种这些谷物，后来就以这个谷物来作为自己的姓氏。那么这一支应该读梅啊，因为这个谷物读梅，现在可能大家都统一读成迷了，所以在接下的讲述当中呢，我也把它读成迷。迷信的迁徙分布我们也不太了解，能够说的是从历史上看，迷信的郡望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东海郡，东海迷氏。东海郡在今天山东省境内啊，在两汉时期相当于山东省费县、临沂、江苏省赣榆、山东枣庄等等这一带，也就是山东和江苏交界的地方啊，这一带在古代是迷信的一个望族聚居地啊。还有就是汝南郡，汝南郡在今天河南中部偏南和安徽省的淮河以北地区这一带，所以历史上形成过这两个郡望。迷信当然不是一个很大的姓，但是在两汉魏晋时期，特别是在三国时期，迷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姓氏。我随便跟大家举几个，比如三国时期吴国的重要的经学家，当过乐平太守的迷信啊，他写有《春秋谷梁传注》《春秋说要》《春秋汉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者啊。还有一位糜竺，字子仲。糜竺很特别，特别在哪里啊？世代经商，家里的同客，也就家里的这些仆佣啊，家里的这些食客近万人，用今天讲法企业用工人数非常多啊，资产以亿计。后来徐州牧陶谦聘用他为别驾从事，陶谦去世以后，就是这个糜竺奉陶谦的遗命迎接刘备继任徐州牧。他和刘备关系很特别，糜竺的妹妹后来嫁给了刘备，换句话说糜竺是刘备的大舅子啊。根据我手头的资料显示，在1987年，迷信排在第420位啊。那么关于他有多少人啊，我们就没有进一步详尽的资料了。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 现在拨打电话

0: 03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132集，谋杀二世。望夷宫在黑暗中显出捉摸不定的恐怖，似乎每一片丛林中都藏着杀机，只有从不远处驿站传来的雄鸡啼鸣，昭示着新的一天的到来。大约卯时一刻，有一黑影翻墙出了宫院， 他刚刚落地，就听见从草丛中传来连声惊呼：
10: 有盗贼啊，抓盗贼啊！
9: 偌大的院子立刻人声喧哗，抓到

0: 贼的呼声此起彼伏，惊醒了值守的另位仆役。他匆匆冲出熟门，大喊道：
1: 盗贼在何处？
0: 接着便朝身后喊道：
1: 来人，封锁宫院，违令者斩无赦。
0: 这时候不知谁的声音冲破了黎明的朦胧：
2: 咸阳令严大人到。
1: 他这时候来做甚？
0: 另位仆役未及细想，就听见严乐大喝一声：
3: 好个另位仆役，玩忽职守，致使盗贼入宫危及陛下，还不拿下。
0: 另位仆役倒退一步，声色俱厉道：
1: 谁敢上前？宫殿既有禁卫把守，日夜巡逻，何来盗贼？
0: 严乐听罢大怒，从腰间抽出宝剑，手起剑落，仆役人头落地。严乐挥动宝剑，朝跟在身后的士卒喊道：
1: 冲进宫院，斩杀盗贼。
0: 但见千余人呼啦啦如潮水般的涌进宫内，正准备接班的黄门宫娥们看见明晃晃的刀剑朝自己砍来，一个个魂飞魄散，转身向四下逃去。各种不明原因的卫士见有人闯宫，欲图拦阻，被斩于道边。这时候赵成从大殿内出来，他以向胡亥奏事为由打开殿门，朝严乐摆了摆手道：
4: 内殿有胡亥近身禁卫，个个身手不凡，只能用剑攻。
1: 这个好办。
0: 严乐转身换来弓弩手，在外殿门外排成四排，一排发完手中的弓时，另一排立即上前替代，利剑如雨，齐向内殿射去。内殿传来阵阵惨叫，大约过了一刻时间，内殿静了下来。赵成估计禁卫们均死于乱箭，正要进去，但严乐却从弓弩手手中接过弓，嗖的一声，不偏不倚，正中胡亥黄榻幔帐。随后严乐和赵成率领立足冲进内室，却是一座空堂。他们急忙命人在内外搜查，不一会儿立足们纷纷报说未见胡亥踪影。
1: 奇怪，难道他上天入地不成？
0: 严乐这话一出口，顿时引起赵成的警觉。
4: 也许真是上天有路，入地有门，你等再仔细瞧瞧。
0: 大家于是四面散开，再做拉网式搜查。其实胡亥没有走远，他就在内室的一处地窖里藏着。地窖的上面就是龙案，摆着皇帝玉玺，只要龙案不动，谁也不会想到这下面藏着一个人。当胡亥确定赵成和严乐就是要杀自己的那一刻，他浑身软瘫地倒在地上，仰面长叹：
5: 父皇啊，你为何将这破碎山河丢于儿臣呢？
0: 外面砸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万念俱灰，等待死神的到来。就在这时，他耳边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
6: 陛下，此处有一藏身之地，可保陛下无恙。
0: 他睁开恐惧的眼睛，就看见向自己爬来的黄门副总管。
5: 何处可以避祸？快说。
0: 黄门副总管示意他起身，两人一起奋力挪开龙案，掀开地毡，就看见青砖覆盖的地窖。黄门副总管道：
6: 这地窖只能藏得一人，陛下快下去，奴才恢复原样，上至皇帝玉玺。赵成国贼贪占玉玺，必不会想到此处藏人。
0: 胡亥战战兢兢地下到地窖问道：
5: 爱卿如何？
0: 黄门副总管也不搭话，迅速盖上地砖，附上地毡，用力将龙案挪到原处，恢复了平日模样。在确认无人可以识破秘密的时候，他的牙缝中挤出一声冷笑，在心底诅咒赵高： 此刻从门外射来一箭，从背后穿透他的胸膛，在倒地气绝的那一刻，他说出了只有他自己听得见的五个字：
6: 陛下保重啊。
0: 一滩鲜血渗透地毡，顺着砖缝滴到地窖里。
7: 莫非他逃出殿外？
4: 不，宫院内外密不立足，他插翅难逃。
0: 赵成否定了阎乐的疑问，喝令继续寻找。话刚出口，就听见耳边传来阎乐哎呦的一声呼喊。回眸去看，就见阎乐被一具尸体绊倒，近前查看，原是黄门副总管。他挪开尸体，顺着已经凝固的血液流向追寻，更觉得龙案下藏着蹊跷。
4: 来人，揭开地毡。
0: 赵成挥了挥手，立即有两名士卒上前掀开地毡，一切便都清晰地呈现在面前。那血液顺着砖缝渗透到地下，士卒揭去沾满血渍的青砖，一切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阎乐又命几名士卒顺着声音到地窖口，将魂飞魄散、脸色煞白的胡亥拉到了地面。胡亥已经绝望到了极点，他浑身筛糠般的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口。没有谁能猜得出他此时此刻心里想了些什么。阎乐以咸阳令的身份上前道：
7: 足下交资，诛杀无道，天下共叛，足下请自为计。
8: 这一切不都是赵高所为吗？
0: 胡亥心里虽然这样想，但出口的话却是：
8: 朕能否面见丞相？
7: 不可。
8: 丞相若图大秦社稷，朕愿退而为郡王，可否？
4: 不可。
8: 退而求万户侯，可否？
0: 这一次没有人回他的话，胡亥将求生的目光再度投向阎乐。
8: 吾无所求，愿与妻子为前手，比诸公子。
7: 哼，你觉得这样再而三有意思吗？
0: 阎乐看了看赵成，发出一声冷笑：
7: 哼，大秦有今日，皆足下行无道也。本令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无道，足下虽多言，然不敢报。念你平日待丞相不薄，且命你自裁。
0: 当胡亥最后一次提出希望见见皇妃和公子时，阎乐告诉他说，皇妃及诸公子已死于乱军之中。胡亥的最后一念彻底破灭了，他从士卒手中接过宝剑，颤抖着试了数次，就是无法下手。阎乐喝令一名士卒上前，握着胡亥执剑的右手顺着脖梗狠劲拉去，但见一股热血从脖梗处涌出，喷到士卒脸上，士卒惊惧地松开手，胡亥扑通一声倒在地毡上，血鼓鼓地从伤口流向了地窖。阎乐将胡亥首级取下，以作与刘邦议和之用。他与赵成来到赵高下榻处，禀告了经过。赵成道：
4: 胡亥既死，就该将其首级奉与刘邦，以求封王。
0: 赵高沉思良久后道：
9: 我等身为臣下，闯宫弑君，刘邦岂能放心与我等议和？倘以弑君罪将我等擒拿，昭告天下，如之奈何？
0: 赵成摇摇头道：
4: 不如此，怎能确保不死于楚军刀下？
9: 我已思虑多时，当此之际迎秦社稷，尚需秦公子来打理。我闻公子子婴人俭，百姓皆在其言，我欲更立子婴。
4: 兄长何不自立呀？
0: 赵成还是不甘心，

0: 这点，你派一队人马装扮成贼寇，将吴母与妻绑架，暗致送至丞相府了。
1: 闻言，赵高心中大惊，此事他尚不知道，暗地里却赞严乐处事有方。说到国玺，赵高又说出了一番宏论：
2: 喜秦皇一统天下，不称帝，今诸侯复立，秦地狭小，空以皇帝之名不可，宜称王。若项羽、刘邦仁义，我等皆因此而无恙。
1: 他又想了想道：
2: 二世即死，入土为妥，当以前手之礼葬于渡南宜春院中，此乃吾等更立秦王后守奏之事。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是传统节日七夕，这份浪漫源自流传千年的星河传说。七夕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的向往，既是诉说相思的佳节，也代表相逢与期许。烟火人间，浪漫不必局限于情爱，从古时月下祈愿到如今烟火日常，街头晚风，灯火市集，闲谈相聚，平凡生活处处藏着温柔的仪式感，一份期许，万般美好。七夕佳节，祝愿所有人岁岁欢愉，所得皆所愿。
1: 第133集，玉立紫英。秋风掠过泾河水面，载着落叶伤伤而去，秋气淌过泾水，带着宫廷的血腥飘向都城咸阳。

0: 当秦二世在望夷宫蒙难之际，子婴正与自己的两个儿子在后花园对弈，他觉得今天的奇运很不顺，连步几阵都被大儿子迎发破之，急得在一旁观棋的二儿子迎忍唏嘘不止。
1: 父亲，您岂能如此疏忽？
2: 为父自有主意，你何须多言？
0: 子婴不悦地看了一眼迎忍，迎忍便不再说话了。然而接下来的几局他都输在了迎发手上，便不免有些慌神。在最后一局举起洁白的棋子欲下落时，那棋子却不意从手中脱落掉到了地上。更为不可思议的是，那蓝田玉做的棋子竟如此不耐摔打，摔成了几半。见状，子婴的脸色很不好看。迎发见状，急忙打圆场道：
3: 小小棋子，父亲何必在意，明日另做一副罢了。
0: 所谓旁观者清，迎忍分明看出今天父亲有些心不在焉，否则兄长岂是对手，便宽慰道：
4: 对弈原本是为了消遣，既是父亲疲累，不妨改日再下，定当棋开胜局。
0: 子婴命侍女收起棋盘，立即有人奉上了热茶。子婴呷了一口，突兀地问道：
2: 皇上去望夷宫斋戒有些时日了吧？
0: 闻言，两个儿子面面相觑，不知怎样作答。父亲已经三年多不问朝事了，为何今日突然关注起皇上的行踪呢？虽然子婴与胡亥不是一辈人，但他很清楚他们同样流淌着嬴氏的热血。祖父暴亡于沙丘，依照秦律是该父亲扶苏继位的，可父亲却不明不白地被祖父赐死，而诏书是在祖父驾崩后发出的。可怜父亲孝义当先，竟不辨真伪就选择了自尽。叔父胡亥即位后，非但没有将父亲亡灵入庙祭祀，反而对与父亲一起修筑长城的蒙恬蒙毅大开杀戒。为此，他曾语重心长地觐见胡亥，希望他宽仁善政。
2: 臣闻故赵王迁杀其良臣李牧而用严惧，燕王喜因用荆轲之谋而被秦之约，齐王建杀其故事忠臣而用后圣之意，此三君者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主欲一探弃去之，臣切以为不可。臣闻清律者不可以治国，独治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妾以为不可。
0: 奏章送到胡亥那里，赵高当然不能容忍一个被赐死的王爷后代非议朝政，他声色俱厉地谏言胡亥该将其枭首于咸阳门市。然而此事却遭到了李斯的阻拦，也许是出于忏悔，他对胡亥和赵高道：
5: 扶苏方去，十二亲王公主滴血刑场，宫室内外人心浮动，于此之时若杀了子婴，更令朝野对沙丘之变疑虑重重。
0: 于是子婴就这样逃过了一劫，但他的心从来没有冷却，他忧虑的目光一直关注着王朝的风云变幻。章邯出京时，他尚能不断地听到来自前方的消息，对于天下的平定他抱着几分信心，再后来消息越来越渺茫，特别是李由在三川郡战死，李斯被判谋反罪，足300口的血淋淋的现实，使他对未来失去了信心。那些日子，每逢深夜，他便独自一人来到后室， 面对始皇和父亲的灵位低声隐泣。前些日子陈辽中有人深夜来访，向他通报了章邯已投项羽、刘邦大军越过终南山直抵关中的信息，他彻底绝望了。他不敢想象刘邦亦或是项羽攻入咸阳时，生灵将会遭遇怎样的煎熬，他更无法判定在这场天崩地裂面前，自己怎样才能保证家人的性命。
6: 此非吉兆也。
0: 子婴眼眶布满了血丝，讷讷自语道。英发一边将棋子收拢到匣内，一边安慰父亲。
3: 物有完损乃世之常情，父亲不必忧心。
0: 起风了，入秋以来他们第一次感到了冷风的刺骨。英忍从一旁的梁柱上拿下斗篷给父亲披上。
1: 外间天已转冷，请父亲回内室歇息。
0: 子婴默默地点了点头，正要开步，却见黄门韩谭慌慌张张地跑进来禀报道：
7: 王爷，朝廷来人了。
0: 闻言子婴一怔，三年了没有谁来打破这寂静，现在朝廷突然派人登门，他觉得蹊跷，急忙来到客厅，就见严乐已在那里等候了。严乐没忘记赵高的叮嘱，谦恭地上前向子婴行进见礼，恭贺的话语也随之滚出舌尖。
8: 恭喜公子，贺喜公子。
0: 子婴招呼严乐落座，不无疑虑地问道：
2: 我父子终日闭门不出，喜从何来？
0: 严乐挤了挤小眼睛，两颊立即堆满了笑道：
8: 诸侯复立，天下叛秦，皆因胡亥无道。今彼闻贼军攻破蓝田，惊惧万分，自裁以谢天下。朝野闻之，纷纷数议更立公子。公子者，扶苏之后，当即大统，此岂非喜事？
0: 闻言子婴眉毛颤了颤问道：
2: 此乃丞相之意吗？
8: 既是丞相之意，亦是人心所向。不过
2: 什么？
8: 丞相言道，当今诸侯分立，秦地狭小，称帝必然贻笑大方，故丞相以为当立为秦王。
0: 这回子婴不说话了，双方都陷入了沉默。终是严乐耐不住性子又道：
8: 国运所系，王爷优柔寡断，伤群臣之心意。
0: 子婴怎么会不明白严乐话里软中带硬的意思呢？摆在面前的严酷现实是答不答应都是困局，他绝不愿意看到社稷落入赵高之手，可如果答应了，兵临城下的危局自己该如何破解？他毕竟是始皇眼皮底下长大的皇家公子，很快就想到了摆脱困境的权宜之策。他告诉严乐十分感谢丞相的圣意，然此事关系朝廷命脉，需慎思之后再答复丞相。说到这里他恭谦地说道：
2: 当次危难之际，丞相呕心沥血，抵触中流，还请大人代我谢过丞相。
0: 严乐也不好强迫，起身告辞道：
8: 国不可一日无君，请公子速作决断，丞相静候佳音。
0: 严乐一走，子婴就将迎发迎忍和贴身黄门寒谈传到后室密议。
2: 方才严贼所言你等皆听见了，赵高在望夷宫弑君，恐群臣生疑，故而立我为王。我闻此贼与楚军盟约，要拿营氏首级迎楚军进京，以求封关中王，故而我担心。
0: 英发接着道：
3: 父亲是说他对我父子动了杀机？
2: 是的。
3: 父亲有何思虑？ 不妨告诉

0: 诉孩儿与汉皇门，也好商议对策。
1: 子婴似乎早已思虑成熟，不假思索道：
2: 一，我等需紧闭府门，不可走出一步，以防赵贼中途截杀。二，韩皇门可以使者身份前往丞相府，言说我身患重疾，难赴宗庙斋戒，赵高闻之必因生疑而来我府中。彼时，
1: 迎人立即明白了父亲的意思，做了个杀头的示意。
3: 只要赵贼一死，严乐、赵成等皆可一并诛之，
0: 那两个贼人就交给孩儿了。
1: 子婴压了压胳膊，要大家冷静下来。
2: 诛杀赵高由韩爱卿去做，你率禁卫百人藏于两厢幔帐之后，待赵成、严乐诸贼进宫，即诛杀勿问。
3: 如何引两贼进宫？
2: 传出话去，就说丞相与我商议大典之事，邀赵成和严乐进府议事。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9: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2: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2: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荣小秋和荣小迪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可以一边收听直播，一边在我们的公众号平台
1: 广荣
0: 范米丽。对，广德融媒体中心广荣范米粒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粒，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呢，可以给我们发文字留言。
1: 是的，你发私信发留言都是可以啊，但是点私信进去呢，那个就是我们早上说的留言。
0: 嗯
1: 啊，你要是点留言呢，是在我们每一条的推文下面啊，还是点私信吧，在直播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啊，发什么内容呢，想听歌，把歌名啊歌手的名字都发送给我们，说啊想在什么时间点，那么我们会来选择哈。然后呢，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路况信息，哪条路堵了呀，哪条路就是修路啊，需要绕行啊，等等等等哈。还有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最近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啊，
0: 是
1: 倾诉一些烦恼呀，啊对我们聊的一些内容有一些想法的话都可以跟我们聊起来。当然每一期的直播当中我们还会有一个送礼物的小环节哈，
0: 啊
1: 出一道题，然后呢在答对的朋友当中挑选一位幸运听众，给他送去礼物哈。今天是星期四哈，三份礼物，一位幸运听众。
0: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三份礼物呢，是由哪三份呢？分别是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这些都是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
1: 是的，在送礼物之前啊。刚刚看到了一位听众的留言，郑大官人，
0: 对，
1: 他说欢喜豆地主还没有联系我哟。
0: 我反正是把你的发来的号码以及那句话发给他了，那至于他有没有联系你，这个我就
1: 待会儿他给我们留言的话我们再来提醒他一下，哎，有没有收到昨天给你发的消息啊？但是他现在还没有来。
0: 欢喜豆地主可能就是说说
1: 啊，是吗？
0: 不想给你，
1: 冤枉啊大人。
0: 刚刚不是说到自己身边有什么路况信息可以及时的在公众号平台上就是提醒大家嘛，然后我这里有一些路况信息想要及时的跟大家说哈。这个是万桂山路、衡山南路和团结路施工的一个进度啊。就是因为这几条路对我们来说哈，尤其生活在城区的人，
1: 车流量是很大
0: 的，真的很重要啊。对吧，然后有很多市民朋友也想知道哈，就是一天到晚修路修路、
1: 修什么，
0: 他们只知道
1: 什么时候修好，
0: 他们只知道在修路哈、其实

0: 就是有的时候说是修路，它只是把路挖开了，它并不一定是修这条路哈。
1: 对，它是其他的一些设施，比如说供水管网啊之类的。
0: 啊、这一次哈、啊，就改造工程涵盖了什么呢？主车道修复、拓宽升级、供排水、污水管网改造，还有人行道的翻新，以及弱电管线下地等等多项改造内容。
1: 是
0: 啊，它不仅仅是大家
1: 一项哈
0: 嘴上说的那个修路哈、
1: 它有的路段可能只是路面哈，有的路段可能只是污水管网、有的路面可能不止这么一样两样，
0: 对，
1: 是好
0: 几
1: 样
0: 同时进行。
1: 是的、那么我们大家关心的主要是比如说像万桂山路 啊，
0: 就是迎春街道团结路那个，
1: 还有团结路到同瑞路、它是很长的一段。
0: 这个是它现在西半幅已经通车了哈、就是迎春街到团结路西半幅已经通车，跳转到了东半幅进行施工。
1: 对，
0: 然后施工内容路基路面啊，什么道路拓宽呀、供水管网啊等等建设哈，大概九月底能够完成通车，
1: 国庆节之前
0: 啊，
1: 然后是可以完成的。
0: 是的，团结路到同瑞路这一段呢，现在也是西半幅通车了，跳转到东半幅施工，预计是八月底能够完成通车。
1: 这个要快一点，
0: 对，这个快一点。
1: 还有衡山南路哈，这里其实说实话我没有怎么路过，万桂山路经常带孩子去看挖机，
0: 衡山南路我也去的比较少，
1: 是。那它的一个建设情况目前怎么样呢？就是商户门前的人行道已经全部完成了哈、剩余的是爱民路呀、凤翔路啊这两处的路口，还有局部的沥青啊，近日会进行摊铺。
0: 那也不也快了吗？
1: 对，团结路啊，团结路真的是车是开不了的。
0: 我跟你讲，骑电瓶车也费劲。
1: 团结路中间那一段啊，万桂山路到
0: 衡
1: 山南路那一段，
0: 因为晚上有很多的行人嘛，就骑车其实也不太方便的。
1: 对，就基本上就是周末我会带孩子哈、去看挖机、要看会动的挖机嘛啊，那机器特别的多哈。它是万桂山路到衡山南路是改造哈，分三段四个区块施工，全长的就这个道路全长
0: 不到1000米，
1: 对，960米。万桂山路到桃洲路段呢是7月25号开始主道路全封闭啊，南侧人行道封闭施工。截至目前啊，这个污水管网完成大概是90%。就已经到尾声了哈。给水管道呢完成了100%，拓宽段完成了70%，南侧的人行道垫层完成了100%，然后铺装完成60%，基本上就整体来讲都是超过一半了。有的已经完成了。
0: 这个路段呢是大概计划哈8月30号开放交通。但其中呢夫子庙幼儿园啊，这个桃洲路段北侧主路部分可能要到9月15号才能完成。
1: 是，送孩子上学可能那个时候
0: 就是会有半个月的时间是比较不方便的。
1: 对，可能就是骑车会更方便一点吧。
0: 对，开车可能不太方便。
1: 对，
0: 骑车估计也不方便，因为早上送小孩人很
1: 多，人
0: 多
1: 嘛，
0: 车
1: 一来选择骑车，二来选择绕行，可以从那个十字桥那边过去。
0: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个桃洲路到升平街这个路段哈。这个路段呢是8月30号啊，就是有可能会开放交通。然后南侧人行道呢是9月10号哈、就是开放
1: 完成一段，交付一段，
0: 对，
1: 陆
0: 续的
1: 开
0: 放。
1: 毕竟那儿住的人也挺多的。
0: 是的，是的，升平街到衡山南路这个路段呢，这个可能就是会比较晚一点了啊，计划可能11月份左右啊才能够完成这个管道的铺设以及路面的恢复。
1: 对，它是分南北啊两幅施工哈。然后前面呢可能是9月25号完成施工，开放南侧的主路。然后团结路的北侧人行道啊，这个也是完成一段交付一段，陆续的开放啊，计划是11月下旬全部完成。
0: 是，就是这个道路升级改造嘛，肯定啊会给大家的生活就短期的出行啊，
1: 对，
0: 经营
1: 带来一些
0: 不便。
1: 但是从长远来看，建成以后，毕竟改造提升了嘛，会更大的方便我们的生活啊，提升我们的一个日常生活的质量。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哈？以往就前两年的时候，我还记得哈，那个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集中的下暴雨，咱们的城市哈就会有一些内涝。但是你看这两年。
1: 好像
0: 就没有，
1: 好
0: 对吧？
1: 是的，是的啊，可能局部地区有一些少部分的那个水下的急、下的猛的话，会有一点儿，就是上升的会有点快，
0: 对。
1: 但是一旦停下去，哇，消散的也会特别的迅速，
0: 对，这个水就退下去了，
1: 而且不像十几年前内涝的地方那么多，以前真的回家经过某一些路段，就那没有办法骑车，开车也不敢开，
0: 是。
1: 就绕啊，那个时候我还可以绕行。

0: 所以嘛、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修路还是有好处的，从长远来看哈，那短期肯定会给大家的出行、啊、
1: 带来一些不便，
0: 带来不便
1: 啊。另外就是团结路上有很多的商户嘛，你帮他们吆喝一声哈，因为一到周末我要带孩子到那儿去看望阿姨嘛、
0: 嗯、
1: 所以我也关注了一下，有些店铺是没有开门的哈、
0: 嗯、
1: 开门的店铺几乎家家都在打折，非常非常的便宜哈。
0: 是的，大家没事可以去解解漏。
1: 嗯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出题了。今天早上看上去没有那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
0: 嗯、
1: 是不
0: 是
1: 今天早上天气还可以，所以呢一路畅行哈。
0: 嗯，
1: 那
0: 有可能
1: 如果说你不方便的话不参加答题没有关系，我们每一天的直播都有这样一个环节、
0: 嗯、
1: 都会给大家送礼物。
0: 是，
1: 那如果你时间不是特别的紧张的话、
0: 嗯、
1: 可以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哎，静下心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我们的答题。
0: 是，
1: 嗯，好，我们答题不光早上也有，下午4:30到5:30的
0: 下班
1: 搭
0: 子，对、
1: 哎，也有答题环节。
0: 嗯、
1: 然后他们的礼品能跟我们的是不一样的哈，有这个电影票，
0: 嗯、
1: 还有一些生活日用品啊，都是非常实用的。
0: 是，嗯，这个答题哈，就是今天依然是一道选择题，
1: 嗯，
0: 然后呢，它是一道历史题。跟历史知识相关的哈。
1: 嗯
0: 嗯嗯，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朋友呢？
1: 哎呀，今天看今天这个生意冷清的样子，我都不敢往后排。
0: 那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四位朋友吧，今天星期四嘛。
1: 好，
0: 总不能四位都没有吧。
1: 那倒也是哈、
0: 嗯、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哈、
1: 嗯、
0: 今天第一首歌目前还没有人点哎、
1: 哦、
0: 如果有想听的歌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欢喜豆地主说没人来吗？我来了。有啊，镇大官人
0: 他等着你呢。
1: 嗯， 嗯，没有看到我们昨天给你发的消息吗？
0: 他说欢喜豆地主还没有联系我哦。欢喜豆地主要不想要星霸王牛肉火锅的券可以送给我，把手机号也发你了。
1: 就是昨天早上你说想要把那个星霸王券送给别人的时候，对吧，就有人来了哈。
0: 哎呀，欢喜豆地主说想点一首还珠格格的主题曲，你说的是当吗？是不是当？
1: 他之前点过这首，
0: 好像是的。
1: 嗯，
0: 他也是比较长情的人。
1: 是啊 ，Cherry Angel 来了，稻香。
0: 点一首稻香，嗯，这个都是比较经典的好听的歌哈。
1: 好的，花西多，他说是
0: 哦，雨蝶，
1: 那是片尾曲。嗯，还有蜡笔小新，蜡笔小新也来点歌了哈，是点歌吗？他说了一句谢谢啊，点一下
0: 一滴泪
1: 的
0: 时间。嗯。那我们就待会儿按照大家给我们发这个歌名的顺序哈，一首一首来放。
1: 先来出题吧。
0: 先来出题。
1: 嗯，
0: 这道题是一道历史题啊。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宋太祖啊，通过这个陈桥兵变夺取了地位，夺取了皇帝的位置啊，
1: 嗯、
0: 建立宋朝。
1: 嗯，
0: 定都哪里？
1: 哦
0: ，A 洛阳 ，B 南京 ，C 东京 ，D 西安。哎呀。这道题
1: 这个不难
0: 啊，
1: 嗯，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吧，
0: 嗯，
1: 又有那部电视剧，
0: 是的，
1: 我觉得很多人会看哈。
0: 嗯，我没看，哎，他们说还蛮好看的，
1: 蛮好看的，
0: 嗯、
1: 我挺想看的。终于给唐宗宋祖的宋祖算是平反了，在网上被骂得太惨了，他明明是一个那么优秀的人。
0: 是，
1: 嗯、
0: 赵匡胤啊，通过陈桥兵变啊，成为了宋太祖，建立了宋朝。定都哪里？
1: 定都哪里
0: ？A. 洛阳 ，B. 南京 ，C. 东京 ，D. 西安。哎呀，
1: 先说一下，啊、这个东京不是日本那个东京哈，嗯、不会有人认为是那儿吧？
0: 哎，之前刘亦菲不是演过那个嘛，《东京梦华录》
1: 嗯、对，
0: 对吧？
1: 嗯，对啊，就是，
0: 哎呀，一不小心，
1: 就是跟人家说了嘛，这个是。当时也有一些城市的名字跟现在不一样嘛。
0: 原址打的是 C，
1: 嗯，
0: 弹幕打的是 A，C 是东京 ，A 是洛阳。
1: 前面 Angel 说八点前放稻香、
0: 哦，那行吧，来，待会儿第一首歌就给你放吧。
1: 赖英俊
0: 选的是 C， 东京。
1: 嗯、
0: 后知后觉选的是 C， 落叶归根选的是 A 啊、
1: 嗯、
0: ，A 是洛阳 ，C 是东京。小新选的是东京，
1: 嗯。
0: 欢喜斗地主
1: 说河南嘛、嗯、开封在河南，选地没有吧，地是西安吧，
0: 对，地是西安。
1: 嗯，他说东京汴梁又改了是吗？
0: 你到底选什么？
1: 你选啥呀？
0: HTT 选的是东京 C 啊，郑大官人选的是 C 东京。

0: 随风而遇说，两位早上好，今天点一首幸福瞬间，还许绍洋的那歌可能我们得到8点钟以后了哈，因为前面还有好几首歌。
1: 是的，下面这一首是强烈要求8点钟之前播放的稻香。
0: 对，
1: 那在听歌之前啊，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0: 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东京啊，宋朝不是有那个吗，东京梦华录吗？
2: 是。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东京哈，它叫东京，但是跟日本那个东京是有区别
2: 的啊。
0: 对。哎呀，这道题赵匡胤啊，其实大家对他可能不是说特别了解啊，就知道他发动这个陈桥兵变，然后
2: 黄
0: 袍
2: 加
0: 身，对，
2: 杯酒释兵权。
0: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什么呢？他让宋朝的就是官员戴的那种帽子，上朝
2: 的
0: 帽子很长，有很长的那种。
2: 就你们上课的时候不要在那儿蛐蛐，是这个意思。
0: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也说，我就应该像赵匡胤那样啊，让上课把你们啊也给你们戴上帽子，让你们上课的时候跟同桌说话，跟后排说话，啪，就是那个耳朵能够打到脸。
2: 然后这个故事就让我觉得，哎，古人呐、古人跟我们现代人其实是一样的，古人的那些高官跟我们普通人也是一样的，哎，也会在朝堂之上，也会在那儿说话聊天、啊，不像一些影视剧里面表现出来的，好像每个人都特别的严肃，然后看到皇帝都那么的害怕。就古代的时候，有的时候在朝堂上会出现那种甚至就是吵到后面打架的那种画面都有啊，就很有趣。
0: 是，其实呢，这个欢喜斗剧主说的也没错哈、就是他叫东京嘛，但是他其实就是开封，
2: 但名字得这样叫。而且我们的选项里面没有开封、啊、
0: 对
2: 吧，
0: 他简称汴，汴京啊，对吧，东京啊，汴梁、汴州、大梁、启封啊，这些名字都可以哈、但是我们的选项里面只有东京。
2: 对啊，
0: 所以你只能选东京、
2: 他说地是西安，
0: 对，他又叫东京，也可以叫汴梁。
2: 是，
0: 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哎，今天的第四位是谁呀、
2: 蜡笔小新
0: 啊，是小新啊。小新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咯。之前应该8月12号
2: 才
0: 得
2: 过的。那他的后面是前面后知后觉，后面斗地主好像也得过了。
0: 那给后知后觉吧。后知后觉你有没有得过，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待会儿我们看一下哈。先来听这一首歌，一首稻香，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50，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HTT 问我是第几位啊？
1: 你是第六位。
0: 哦，第六位。
1: 你的前面斗地主他又后来又补充写详细了吗？
0: 他说
1: 啊，斗地主说小熊啊。
0: 哦，今天不是送小熊。他说一听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哦，
1: 网上有广德的博主，抖音上广德的博主烧的、
0: 烧炖锅，
1: 炖锅
0: 戴眼镜那个小伙子，最近老刷到他。
1: 你说，
0: 因为他做菜的时候的 BGM 就是全都是周杰伦的歌。
1: 说最近刷到了一些博主，我就想到了，我好久没有刷到赵村的那个，是叫赵姐。
0: 赵姐，
1: 做菜的。说我的搭子以前经常刷到他，看赵姐做菜就是那种大开大合，好像很好吃。有没有人认识他？还有之前刷到那个咱们文化馆的一位叔叔，他是一个音乐人，结果我在网上刷到他做菜。
0: 我跟你讲，
1: 他还捞鱼呀、干什么，就很麻利的，真的，我没有想到他那么会做饭。原来
0: 我跟你讲，我最近刷那个赵姐刷的会比较少嘛，就是看的比较少。然后我经常会刷到有一些，就是他在做菜的过程当中，不是偶尔也会出来带带货嘛，卖卖东西啊，卖卖锅呀、什么刀、菜刀啊，什么就厨具一些类型的东西，
1: 对对，就跟他的这个
0: 相关的
1: 内容。
0: 然后自从有一段时间，我经常会刷到他，刷到他的同时呢，我也刷到有一些你知道吗？发视频上来说他的，说他什么呢？我就想拿烧饭，我怎么妈妈烧出来一点都不好吃。
1: 所以说做饭不是那么简单
0: 的，真的
1: 是有的时候真的
0: 要看天分。
1: 不是有人会那个下载下厨房这个 APP 吗？我也下了，你看它的步骤写得很详细，但是你做出来的可能也不咋好吃。我看到底下评论，有些人做的怎么就翻车了，真的。
0: 做饭、唱歌、开车、是一个大脑区域控制的，
1: 一样不行，
0: 所以你
1: 不
0: 要想了。
1: 我跟你说，还刷到谁？哎，好久没有刷到咱们有位听众了，她也很有趣，长得还挺漂亮的小姐姐，叫什么来着？你有一次刷到她，你说是不是她？她说是她，是她。
0: 杨姐。
1: 哦，对对对，还有昨天小马，就是咱们的荣小马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在那个抖音上给我转发了，是赵村的一位博主，他给一些影视剧配音。
0: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他配了好多那个甄嬛的，然后他的那个视频不多嘛，
0: 我跟你讲，最近，
1: 然后我就把每个都看了，你知道吗？他前面有一条是配了我的前半生，
0: 一个是最近网上非常火的，就是用方言配那个我的前半生，还有《甄嬛传》这两个系列，
1: 怎么都火，
0: 这两个系列都特别火，
1: 很多，比如说人家上半截是，甄嬛的里面的角色，下半截是那个人自己穿着那个什么马裤啊，
0: 赵村话配音我的前半生也挺好玩的。
1: 最重要的就是他有一条，他妈妈去抓小三那一条，你知道吗？他有200多的评论，里头的评论好多人都在用广德话、赵村话什么话来说。然后有一个男孩子，他就说他以前在他姐姐店帮忙，来了一个赵村的还是秋村的，他说他不知道，他问那个冬天的衣服有毛领能不能下，他就学。然后这个博主笑得要命，你知道吗？不能放，待会儿放歌的时候放给你听。笑得我昨天差点呛住了。
0: 我觉得赵村话也没那么搞笑啊。
1: 本来不搞笑的，咱们单位也有不搞笑的，但是他们演绎出来特别搞笑。好，说远。

0: 我们说点别的吧。
1: 嗯，哎，你说到这，我就想起我们单位那位写书法的大哥
0: 大师
1: 、哦，嗯，
0: 他是赵村人。
1: 对对，他每次说话，他就你和他说话，他还没有开口，你就觉得他有一种喜感。
0: 人是这样子，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活长了，你的口音就会变。我们听别的同事说，这位前辈以前在北京当了很多年的兵，嗯，回来之后呢，他一时口音改不过来。
1: 他说的是北京话，
0: 对，就说他一直说普通话，说甚至有北京口音的
1: 京腔
0: 话。别人问他什么事儿，他都是用普通话来回的。我说没听出来呀，现在不是一口的赵村话吗？前些年啊，就是那个《庆余年》那部电视剧刚刚出来的时候，不是大火吗？有一次我们去秋村，好像去秋村有一场什么活动，我们去搬东西，回来的时候坐一辆车，有一位同事就说：“哎，你们那个电视剧看了吗？《庆余年》好好看啊。”然后说：“哎，我知道，但是我还没有看。”大家就七嘴八舌的聊起来嘛。然后这位赵村大哥说：“哦，《庆余年》啊。”我不是小薛给的吗？我说什么东西？小薛是什么？
1: 小薛，小说。
0: 对，
1: 我刚想了一下，赵村话是不是这样？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我奶奶就以前是在赵村的嘛，嗯，但是我感觉她说话也跟
0: 会有点不一样，
1: 跟甘老师对也不太一样。
0: 会有点不一样。你像我舅舅他们都是流动的嘛，但是也会发现人与人之间口音也会有一点差别，
1: 对吧？有些就是，
0: 有些不一样的，
1: 会口音重一些，
0: 是是。
1: 再加上就是你包括网上有一些模仿的哈，嗯，就是他的口音会变得特别的重，
0: 有点怪，
1: 就他是故意模仿的，嗯，但其实真正的说话不是那样的。
0: 对，嗯，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因为我家亲戚是在那边嘛，所以北乡的口音我稍微还能够了解一些。那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到南乡去采访，
1: 嗯，
0: 真的有好多话听不懂。就广德的差异原来也有这
1: 么大。你说南乡是不是就是阳滩、
0: 百店啊、
1: 百店
0: 啊这边
1: 四合，嗯？我就跟你讲啊，就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都是广德人哈。
0: 嗯。
1: 然后呢，那个我那个长辈他是阳滩的，
0: 嗯，
1: 然后他说那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孙悟空，当时我还在想孙悟空是谁，我
0: 但这个我听懂了。
1: 我的意思是，你像我们，哪怕你说我们秋村话很土哈，赵村话也很土，我们说孙悟空也不会，就是这个基本的。
0: 你们说孙悟空怎么说？
1: 孙悟空啊，
0: 哎，那不跟我们头阵的一样吗？我们也是这样说的，嗯。
1: 对啊，
0: 而且
1: 我没有办法理解
0: 不同年，而且不同年纪的也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年纪的跟父母那一辈年纪的口音也会稍微有些不同。
1: 所以当时我就非常的疑惑，我问他，孙悟空是谁？啊？然后他就很震惊。《西游记》没看过啊？
0: 啊，
1: 哦，我说哦，明白了。
0: 欢喜豆地主说，我也刷到了好几次好喜人。我感激稀罕呢，你上到的，你说也是广德的博主，用广德话去做了一些视频。
1: 我跟你讲，花喜豆地主，你就广德话基本上很少会说稀罕，对吧？北方他那个里面可能多一些，嗯，肯定是我感激高兴，不会讲，嗯，我感激稀罕。
0: 对对对。哎呀，这跟我们第一个
1: 扯远了
0: 话题就是扯得好远啊。我们第一个本来是想聊一些这种大学生的生活，
1: 对，因为大学
0: 马上要开学了，
1: 马上要开学了，然后暑期马上要结束了，嗯，对吧？尤其是今年
0: 刚上大一的，对，刚上大一的家长，
1: 准大学生们，
0: 就准大学生们对未来的生活一定是充满了期待和很多想象的。家长呢，此时此刻也在想一个问题，这大学一个月给他生活费给多少好呢？
1: 那肯定是要问问左邻右舍的，对吧？
0: 对，
1: 身边亲朋好友有上大学的，
0: 嗯，啊，一问完了更不知道标准了。有的说我1500啊，我家孩子1500完全够用啊，有的说3000不够用，还经常问我要。
1: 是，
0: 所以到底给多少？
1: 我上大学的时候哈，十来年前，
0: 嗯，
1: 就1000这个生活费。
0: 啊，嗯，我上大学20年前，一开始300，后来500，还不算少的。
1: 嗯，
0: 就是，也不算很多啦，也不算少。
1: 你看啊，就是你上大学的地方，首先啊，你得了解那个地方的这个物价水平、
0: 对对对
1: 经济发展水平，对吧，嗯？然后呢，再看看你孩子啊，他平时
0: 的习惯，
1: 对
0: 消
1: 费习惯是怎么样的？嗯，这个反正每个家都不一样嘛。
0: 嗯，
1: 你像我跟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对吧？大概是1000块钱，十几年前，
0: 嗯。
1: 那我的搭子比我上大学更早，他大概是15年前左右，
0: 嗯，
1: 他的这个生活费那个时候就已经到达了2000-3000了。
0: 嗯，
1: 还有，
0: 就他的家境会更好一点，他也会更花一点，
1: 嗯，
0: 更能花一点。
1: 然后还有就是我的，比我晚一辈的，
0: 嗯，
1: 他上大学也只不过就是 6年前、7年前的事儿。
0: 嗯，
1: 他那个时候生活费要10000多。
0: 哇，
1: 嗯，
0: 那只能说家里有矿啊。
1: 嗯，就是这个，反正因人而异吧，我觉得是哈。
0: 嗯。有一些具体的，就比如说像地域差异哈，这个肯定是要考虑进去的。但是我觉得你再怎么差异，不至于人家2000一个月都能过，你得花1-2万，那一定就是个人的这个消费观念不同、嗯、
1: 消费观念
0: 啊。那么你要问大学生现在一个月的生活费多少钱才够花，
1: 嗯，
0: 这个不大好说，
1: 嗯，
0: 这是学生和家长之间很难理清的话题。你在网上提到生活费这3个字哈，底下的评论啊，能给你刷好多楼，有晒账单的，有给你算细账的，还有一些就是家长求支个招吧，孩子花的太多了，大家在评论区里面是七嘴八舌。
1: 嗯，
0: 学生晒的账单是这样子，
1: 嗯，
0: 他一般会说我早饭一顿几块钱、
1: 啊、
0: 我中饭一顿几块钱，晚饭哎，这些一下子就要1000多啦，所以爸妈给我1000，我怎么够用啊？
1: 我
0: 还有什么书本费啊、水电费啊、生活日用品啊，偶尔和同学们之间社交啊，一个月买几杯奶茶呀、
1: 啊、出去吃饭，
0: 一个月买几次水果呀，
1: 对对对，
0: 他说这些加起来你看怎么都得3000，
1: 是
0: 远远就超过父母的预期数字。
1: 是的、
0: 嗯、
1: 那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非常扎心的评论哈、
0: 嗯、
1: 说我上大学的时候父母给我1500，我觉得很少，那现在换我工作了，如果让我每个月给他们1500的话，我却觉得很多。
0: 那真的很扎心、
1: 嗯、
0: 所以呢站在父母的角度哈，有着不同的考量。很多的普通家庭父母的收入都很不容易，
1: 嗯、
0: 孩子上大学，父母的年纪也渐长，这个时候可能
1: 一个月他们可能也就2000多块钱，
0: 有的可能在上大学之前、嗯、经过裁员，后来又找了一份工作，还不如之前
1: 啊、
0: 嗯、所以
1: 工资不是很高。
0: 对，所以整个家庭的月收入没有那么高，嗯，但是硬性支出却很多、
1: 嗯、
0: 所以1-2千块钱、2000、3000这样的一个生活费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不小的一笔数字，对吧？那在家长的眼里哈，学生呢还是应该以学习为主，你什么频繁的社交啊、
1: 嗯、
0: 超前的消费啊，他觉得你这个是不是刚性需求。
1: 是，
0: 哎，你这个过高的生活费也容易养成铺张浪费的恶习，也容易让年轻人缺失勤俭节约的意识。
1: 是
0: 啊、家长嘛，我觉得毕竟是赚钱的人啊，还是多要为他们考虑。但是家长有一个观念我觉得应该改变，就是你不要说我当年上大学多少多少钱，因为那个年代跟现在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不能够完全的对比的。我们那个时候说实话，有一些同学哈，他一个月没有花到那么多钱，
1: 嗯，
0: 说实话那是因为没什么花钱的地方。
1: 现在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0: 确实确实啊，
1: 消费场景太丰富了，
0: 非刚性但是也可以花的这种机会、
1: 嗯
0: 情景太多了哈。
1: 我觉得还有这样哈，就是不仅仅是家长要改变说我当年上大学没花多少钱这个观念、
0: 嗯、
1: 还要改变的一个观念是，你看别人上大学一个月生活费才多少，你才多少、
0: 嗯、
1: 因为可能不一样的城市，对吧？
0: 对、啊、
1: 不一样的学校，包括不一样的环境，
0: 有些客观的
1: 它都会有差异的。
0: 对，客观的原因还是要考虑进去的哈。
1: 对，
0: 当然我们这样说也不是说啊孩子要多少就给多少、
1: 嗯、
0: 那也不行、
1: 嗯、
0: 哎，你要考虑一个家庭的一个实际情况。
1: 对，
0: 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自己说实话从小到大什么家庭劳动也不参与，
1: 嗯，
0: 学习不怎么好好的学习用心，不怎么听父母的话，对吧？但是花钱、哎、那是一把好手，那这个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哈，需要去纠正他的这个金钱消费观念了、
1: 嗯、但是呢这个生活费哈，你看似是生活费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吧它带来的问题又远远不止生活费的问题、嗯、
0: 怎么说呢
1: 怎么说呢、
0: 嗯、
1: 你比如说哈，我们住在同一个宿舍的，对吧？同学之间生活费之间比如差距太大哈，就难免会带来一定的相互的比较。
0: 嗯，
1: 我一个月才1000块钱、
0: 嗯、
1: 你一个月能有5000块钱、
0: 嗯、
1: 对吧？然后呢偶尔咱们宿舍出去聚一次，你说我也得跟大家一起聚一次吧，
0: 是
1: 我不可能每一次都推脱，对吧？
0: 对
1: 对，各种聚会总是推辞，又可能会影响同学关系。哎呀在宿舍大家都觉得哎呦就不带他了，那他生活费太少，那跟我们在一起怎么怎么样，就长此以往下去哈，就是会对这个学、
0: 嗯
1: 生活费比较少的这个同学啊，心里会产生一定的压力，
0: 对，
1: 有可能会产生一种自卑的心理、嗯、
0: 虽然说就是大学嘛它也是一个小社会，所以孩子在大学这个环境当中也要逐渐学会在社会上怎么去接触人。
1: 是
0: 啊，当然也看到一些非常暖心的故事，就比如说这个宿舍这个班有一个家庭条件比较差的这样一个同学，其他的同学都非常的关心他，而且对他的关心是润物细无声的，不会很明显的表示啊，这种同学的关系非常友好的温暖的同学关系、
1: 嗯、
0: 我们当然都非常的渴求，但是呢可遇不可求，是吧？不一定能够碰到。所以有的时候吧这种学生就家里孩子有这种实际情况，父母也要试着去理解。
1: 是
0: 嗯，
1: 而且就是同时 两代人对生活费的一个分歧哈，也反映出我们的家庭教育当中哈，其实金钱教育这一块啊，不能说全部都缺失的，
0: 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怎么提过这个事儿的，
1: 很多部分哈，就是他可能是
0: 从小到大
1: 很多家庭他的教育是比较缺失的，比如说我妈就没有教过我该怎么去规划理财，她只跟我说，哎呀，你这个不能老买东西，你要省着一点。
0: 我跟你说，
1: 但具体
0: 她跟你说的这个已经是她了解的全部，因为她可能到她现在这个年纪，她也不知道怎么去规划理财，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财。我们小的时候偶尔有的时候父母还会给你一点钱去买个什么东西，可能在我们的父母小时候他们身上从来没有过零花钱，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用票，好多时候
1: 我小时候也没有什么零花钱，
0: 对吧，我们也很少其实，所以就怎么说呢，这个不是怪父母哈，只是说确实以前一代人两代人都非常的穷苦，他们也没有这种理财的意识，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一点的，比如说现在还是十几岁的孩子的，他们的父母好多是70后，甚至有的结婚早的是80初80后哈，相对来讲小时候生活条件会好一点了啊，可以试着在孩子小的时候把这个弥补的这个自己小时候弥补的金钱的理财这方面的知识，可以一点点的哎开始进行对方进行教育。在我们小时候确实钱是很少被摊开来讨论的一个话题，就像你说的，你妈可能就是说，哎，钱要省着点花，这个已经是很多了，已经算是提得多的了，对吧？
1: 所以就是家长能给出的就是一句，哎呀，你要省着花，
0: 对
1: 吧？
0: 不要随便浪费，
1: 或者会偶尔聊天的时候会跟孩子诉苦啊，就是告诉孩子，你知道赚钱有多不容易吗？爸爸妈妈赚钱很辛苦啊，就之类的哈。
0: 或者有的时候父母在一起聊天就说，哎呀，这个月啊，你看还要送几个礼，这一买又没有钱了，就是这样子。说你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识的，他们家长的对话还是跟孩子的一些对话，就是可能无形之中就传达出一种啊，没有钱赚钱很难啊，就一些这样的内容。所以孩子他就不知道这个钱到底有多少，有多少钱我该怎么花，他就不懂。
1: 就是也确实可能能够真正指导孩子怎么去规划开支的家庭家长少之又少。
0: 是的，因为不是说了吗，他们小时候甚至到他们成年也不会规划怎么去花钱。
1: 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身边的呀，你像一些大城市的哈，或者是就是一些高知家庭，
0: 高知当然是
1: 他可能真
0: 可能会
1: 会去指导孩子怎么去规划开支。
0: 是是是，所以现在网上经常会有人说，哎，你看采访的那些清华北大的好多英文父母职业都非常好，当然其实你看到的可能也是人家节选下来的，也有很多农村地区的家境没有那么好的考上了这种非常知名的高校哈。当然会有人说这种就是父母可能相对来讲职业会更稳定的，家庭稍微宽裕一点的，且工作时间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固定的，就不像有些做生意的特别的忙碌的那种哈。说这种家庭的孩子好像他的心态还有这个学业成绩就取得成绩的这种更多一点，
1: 概率更大。
0: 后来我在想是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曾经接受到的教育也相对更好一点，所以哪怕说哎，你觉得哈，我现在工作确实没有那么好，但是你现在网络很发达嘛，你想获取很多知识都非常的便捷，那你可以从现在开始积攒一些这样的知识，然后呢教育你的孩子，这不就是可以在这个教育上家庭教育上又进一步的缩小这个差距吗？
1: 对，就是这种可能是很多代人哈，就是要一起积累啊，一起学习，一起进步，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哈，无论是社会阶层也好，还是社会地位也好，
0: 你一个社会认知就需要好几代人的叠加，
1: 对，还是这个经济地位也好，要需要很多代人不断的去接力式的努力，才能够达到一个高度。
0: 说实话，确实绝大部分的家庭一代又一代过得很不容易，像小秋说那种高知的真的是很少，在这个全国比例是比较少的，所以绝大部分的孩子在网上，你只要有人一讨论一些这种，哎呀，原生家庭啊这样的话题，就会引起很多的共鸣，因为我们的父母他们的原生家庭过得也很不容易，家庭条件也都非常的差哈，就过得比较辛苦。你要父母跟孩子有那么多的时间进行这种心灵的交流，那是比较少的，但是我们现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可以及时的去纠正了，
1: 但是有些家长会，比如说我小时候吃过的苦，对吧？那我小时候都吃苦了，
0: 他
1: 我的孩子也要这样吃苦，
0: 他觉得吃苦才是对的，对吧？
1: 但有一部分家长就是觉得说，我小时候吃过的苦，不能再让我的孩子吃苦。
0: 是，
1: 哎，人和人之间也是不一样的。
0: 这个思想想法，哎，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一首《雨蝶》。 不知道斗地主还有没有在听啊，是不是已经上班去了，没事，我们可以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3，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喜斗地主说，南乡说的都是湖北话，北乡说的就是光山话，
1: 河南话哈。北乡、是的，南乡说的是湖北。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采访，在四合有一个村，好像是焦村吧，还是耿村，采访了一位大姐，她说她就是湖北襄樊过来的。
0: 哎，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光山话和湖北话就是两个省之间的差异啊，湖北和河南之间的这种差异也不是说特别大吧，
1: 很大呀，
0: 都能够听得懂啊。
1: 那是你现在听多了，我一开始刚到南乡区，一开始让我经常跑四合，他们说话我经常听不懂
0: 啊。四合话是不是难懂一些？
1: 四合阳台那边跟那个北乡有明显的不一样的一点，
0: 我感觉
1: 就是他们有很多卷舌。
0: 阳台话其实还蛮好的，
1: 他们有很多卷，因为咱们单位以前有同事是阳台人，可能你听多听习惯了。
0: 我跟你讲，有一个同事他模仿阳台话模仿的很像，模仿那个酒坊，不是开菊花的
1: 咱们
0: 那个酒坊
1: 现在不在咱们单位了，不知道此时此刻有没有听到。
0: 模仿那个酒坊的挺像的。好了，大家收回，再说点别的啊。刚刚上一盘我们说了大学生的这个生活费的这个事儿哈。
1: 是啊，就是上大学，其实父母对孩子的这个阶段性的关注、阶段性的一些焦虑和担忧，暂时可以放下，
0: 缓解一下。
1: 但是有些家庭到大三的下学期，大四，这个焦虑又回来了。
0: 是，
1: 那大学还不是终点啊？终点是要找到一份父母觉得能够让他们安下心来的工作呀。
0: 对
1: 吧，
0: 大学毕业，有的人会选择考研，对吧？考一年考不上，2年考不上，那家长说，哎呀，别考了，

0: 啊，干脆回来找工作吧。那找工作的时候呢，现在嘛就找工作，不是说找工作难哈，是找一份比如说薪资待遇对吧，福利、然后假期各方面你都很满意的工作很难。
1: 所以呢大家也知道这些年找工作很多人啊都想干什么呀、考工
0: 考编考编
1: 是吧。哎，你要说考工考编嘛，底下很多的评论啊，就这样的帖子底下的很多评论就说，哎呀，父母说稳定就行，不一定要赚那么多钱、所以对于很多，因为现在很多家庭其实条件还可以的话，他确实他不想要孩子那么辛苦，你说在什么大厂那钱赚的确实很多呀，
0: 是，
1: 但是很辛苦呀。他就觉得我们家庭条件也不算差，孩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了。所以就是考工考编的特别的多。
0: 对，
1: 可是因为考得多嘛，那招的就那么些，所以难度就很大呀。然后这个时候再有人在旁边一捣鼓，找点关系花点钱。当然我们考的我们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哈，可是有些人没考过呀，这围城以外的人以为这个城有一些洞，我可以想办法找到洞爬进去或者怎么翻进去，实际上它是非常严格的非常公正的哈，但是有些人不相信或者是不了解，所以就是听到别人这样一说就觉得我花钱托关系我就可以，哎，好像可以去给孩子买个编。那么靠不靠谱呢？当然我们现在就可以说不靠谱哈，钱花了事儿是不会办成的。
0: 那事儿没办成的话钱能退吗？毕竟可能这笔钱是一个不菲的费用啊。
1: 当然不菲啊，他要说的便宜有些家长也会想，这么便宜1-2万块钱就能给我孩子买个编，不相信。
0: 那肯定不行啊。
1: 但是他要说20万-30万他可能想靠谱。
0: 钱还挺多的哈。
1: 是。最近呢在山东就有这样一起案件，哇，又说到山东，他们说山东
0: 是考编那个考公大省啊。
1: 对，
0: 大家都知道。
1: 是在网上关于某些事的评论，如果出现了一个山东 IP 的，那么他的点评一定是非常的精准，底下的人就会说，哇，这个可以当这个申论的文章了。
0: 文章，对，
1: 这个案子就是这样子的哈，判决被告返还剩余的介绍费28万，然后驳回了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二审呢也是维持原判。就有一个人啊叫启亮，想要给他的孩子办一个事业编的工作，经过熟人介绍找到一个姓贾的叫贾鑫的人。
0: 我跟你讲，我一听他名字我就不太相信他。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他姓贾。
0: 对，因为他姓贾，
1: 他没有姓甄。
0: 他姓甄并不一定是真的，但是
1: 姓
0: 贾
1: 就一定是
0: 假的。首先姓贾你这个寓意都不好，对不对？
1: 贾宝玉说怪我喽。然后2023年的时候呢，启亮就是分两次向贾鑫转账48万，贾鑫收到钱之后就表示办不成，我这个钱我都给你退回，一分不差。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这个事儿当然是办不成的啦。
0: 办不成。
1: 对，你看23年到现在他都没有办成。然后启亮就多次催促他，你要退钱呢、对吧，人家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都考过了，怎么我孩子还没有进呢？你办不成就把钱退给我。然后贾鑫呢是先是好几次嘛，一共返还他20万，但是还剩下28万，就一直没有还他，
0: 实在是不行了，怎么办呢？向法院起诉。
1: 是的，要求贾鑫返还28万，还有资金占用利息。他可能在想，我这28万啊，我从23年我到现在，我存起来也有不少钱了，对吧？
0: 是。
1: 然后贾鑫就说：“哎呀，我自己只是一个中间人，实际办理人是别人，我的这个钱已经转给那个人了，所以呢，钱不在我这儿，我当然不应该承担返还的责任了。”但是法院不这么认为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名义上是委托合同纠纷，但是首先呢，应该审查这个委托事项本身是不是合法有效的。你这个事业编你还花钱去办，这个事情本来就是违反法律的哈，就是违反了这个公序良俗的，损害了公平竞争和公共管理秩序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它是属于无效的。那本来这个事儿就是不合规的嘛。那么行为人就是这个贾鑫，因为这种行为取得的财产就应该全部的返还。贾鑫说自己只是中间人
0: 、
1: 这个钱已经转给别的人了，但是他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款项流向以及其他的可免责的事由。反正你说你给别人，那你转账的记录什么的都拿不出来。即便是存在其他人参与了，也不影响他依据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就是主张返还这一条。法院同时认为启亮的行为也存在过错，因为你本来你想花钱去买编这个事儿、
0: 这个事儿就是不合法不合规。
1: 对呀、你本来就是违规的嘛。所以呢，那他其他的要求就是支付这个资金占用利息啊，这些诉求啊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0: 给你本金就不错了，还给你利息呢、
1: 给你长个教训啊，你想走这种捷径是
0: 不
1: 行
0: 的。
1: 啊，
0: 花钱找关系啊，
1: 找工作
0: 这个是就是 之前哈，你包括

0: 或从古至今哈，就是熟人之间啊，一直有的这种操作，一直有的这种委托，但是呢，它真的是触碰了公平就业跟社会公共秩序的底线。
1: 没错，
0: 你以为是可以的，人家也拍着胸脯向你保证是可以的，但其实是不可以的啊。无论它是，比如说从法律上来讲，从实际可操作性来讲，它都是不可以的。一旦有熟人就是向你说，哎，我一定可以给你什么的，那这个熟人咱就以后可以不用熟了。首先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哈，反正他肯定是骗你的。也许他也是被人骗了吧。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你们之间就你能理解他的一个最大的一点了，给他最大的善意就是可能他也被骗了嘛，但其实是不可以的。
1: 是的，
0: 你像就业录用啊、编制招考、关系、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公平哈、这个是不可以不能请通过这个请托、介绍费、关系运作等等方式进行私下交易的。
1: 对，
0: 他就跟高考是一样的。
1: 而且现在大家都盯这个事儿，你以为真的人家跟你说就可以操作就可以操作，他只是想骗你一点钱啊。今天呢还看到一条消息啊，就是也是举报了一个考编的事情，发生在遥远的佛山。佛山呢有一所中学在8月5号公布了今年面向社会招聘老师的这个总成绩，其中物理教师岗位最后进入体检名单的人员引发了争议。就有网友说，进入面试的呢一共有18个人，就是考这个物理岗的哈，笔试成绩排在前13的学生都在面试的这个环节淘汰掉了。排在最后面的5名学生全部考入了，就是逆袭进入了最后的体检名单。所以就有人质疑这种情况有些不正常。说实话，不能说100%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吧。但是放在现实当中，大家确实觉得99.99%就是很难碰到哈。
0: 是，
1: 就有点像亲子鉴定，他最后不会跟你说你跟他100%的血缘关系，都是99.99%，对吧？然后呢，这个当地哈，很快8月5号公布的嘛，马上就有人质疑哈，可能会去举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在8月7号，佛山市教育局通报啊，就说已经叫停了这个学校的招聘工作，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啊，开展这个全面的核查。在8月19号，也就是昨天啊，当地就是发布了这样一个情况的通报。这个成立的这个调查组呢，是由他们市的纪委、教育局、人社局等等单位组成的一个联合调查组，对此次这个学校的6个学科的招聘情况进行一个全面的核查，调阅公告、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各个环节的原始材料1500多份，还有回看视频。你知道现在面试它是录视频吗？我以前也被请过去，就是录视频，全程不敢说话，手机全部上交，非常严格。中午吃饭都是送到外面，再由工作人员传进来的，非常严格的。然后面试
0: 不可能有任何带进去东西的可能。
1: 是，回看这个时长，视频的时长，面试的哈，累计96个小时，核查谈话100多人，就这个调查真的是非常的细致哈。最后的结局就是中间哈，反正说出现了一些等等一些违规行为啊，对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啊，一些领导干部啊，进行了这个审查、追责等等等等哈。然后最后就是对这个岗位啊，这个学校这些成绩哈，这一次是成绩全部无效的，面试成绩全部无效的，会依法依规重新组织面试。所以说其实这个你看，这个是教师编嘛，他什么关于这种考试啊，涉及到这个社会公平的、资源公平的，它都是非常的严格哈。所以不要轻信哈这些所谓的什么花钱给你托关系怎么的就可以给你安排一个编制，不可能的事情。
0: 你看啊，这个圈问你们单位还有编吗？明年会招考吗？
1: 首先咱们作为普通职工不大清楚哈。那么说实话，我们作为普通职工，我相信我们单位哈，不管是我们普通职工还是领导，都希望我们单位能够不停地进一些新生力量。
0: 对，
1: 现在很多单位就是有很多的业务嘛，像咱们这样一个单位，不管是从年轻的领导来说，还是从我们很多同事来讲，大家干事都是非常有干事创业的这种劲头的。但是呢，就是你想招人跟你能招人和招多少人，这不是必然对等的。他这个首先你招人啊，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每个单位招，反正我们单位是这样子，你得提交
0: 申请，
1: 你得申请，你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岗位，还得通过市里面的
0: 审批
1: 领导们，他们去了解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审批，是这样子的。就从最前面的工作来讲，就是比较严格的了。
0: 对，就是你可能要4个，结果给你审批下来1个，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哈。还有就是我们希望招到的是一些志同道合的
1: 啊，
0: 能够一起干活的小伙伴，
1: 是能够团结一心的，能够有负责 负责任的这种心态的，
0: 对，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但就这样来说的话，圈儿竟然问我们这个，我就觉得
1: 你是学这个专业的吗？或者说你们家人？
0: 但我是觉得可能哈，就确实。

0: 实是因为我们平时哈、啊，就工作干的还可以啊。你看，
1: 所以大
0: 家一考像考我们单位，
1: 对，那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表现啊。我们单位绝大部分的同事哈、啊，确实还是不错的。
0: 你这样问我还觉得很开心哎，对吧？
1: 在我们这个环境下，
0: 至少说明我们这个单位还是不错的，所以还有人向往招考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说到这儿，那还有最后一首歌喽，来看一下最后一首歌，还有一些什么歌呀？幸福瞬间是不是？我记得，
1: 嗯
0: 嗯，随风而遇点的这一首，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听啊？
1: 希望他还在听。
0: 啊，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啦。
1: 嗯，
0: 好，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1: 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黄色的蝴蝶为什么要叫粉蝶？某种蛱蝶的食物为什么让同学们大为惊讶？
11: 它会在这个死尸上。
10: 传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蝴蝶又是什么蝴蝶？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博物馆奇妙夜，蝴蝶为什么这样美？

0: 夜幕降临，北京城的车流声与灯光逐渐融入夜色中。国家动物博物馆蝴蝶展厅收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多枚蝴蝶标本，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漂亮的蝴蝶种类。作家杨文峰的《蝴蝶为什么这样美》写道：“蝴蝶美的斑斓，这斑斓即翅膀的斑斓。”今夜，书本旅行团再次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跟随杨文峰的文章，探索蝴蝶为什么这样美。带领大家开启本次博物馆奇妙夜之旅的是国家动物博物馆的王传奇老师。
1: 各种各样的蝴蝶哈，让我们忍不住的感慨，就像我们文章中的这个标题一样，蝴蝶为什么这样美。
2: 蝴蝶呢是非常漂亮的一类昆虫，古今中外呢都对蝴蝶有着很高的赞美。
1: 对，
2: 然后中国古代呢有很多的诗句来赞美蝴蝶的。那么小朋友谁能背一句呢？
3: 高声响望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1: 对，
4: 而如知的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0: 看来同学们对蝴蝶的诗句非常熟悉，然而这些诗词中的蝴蝶都长什么样子呢？大家跟着王老师一路走进蝴蝶展厅，去寻找他们的身影。
2: 好，同学们，我们来到了我们的中国粉蝶科的展柜。
1: 粉蝶它都是五颜六色的，为什么叫粉蝶呢？
2: 我们先可以观察一下，跟我们常见的蝴蝶相比，稍微暗，比较柔和，不像平常的蝴蝶那么鲜亮，对不对？有一种粉末的质感，所以呢根据这种颜色的特点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为粉蝶。
1: 也就是说这个粉不是粉色的粉，是粉末的 粉，
2: 面粉的粉啊。油菜花的田里呢经常有一种黄色的小蝴蝶，这种蝴蝶叫菜粉蝶。
0: 原来儿童疾走追黄蝶里的黄蝶属于粉蝶科，这个科属的蝴蝶有1000多种，颜色也不只是黄色，而是五彩斑斓。粉蝶在中国的分布极为广泛，它们飞在田间、花园、屋前屋后，也飞进了古人的诗词中。妾面如花不清洁，粉蝶纷纷上眉颊。此外，北宋人还把粉蝶儿作为词牌名。与粉蝶一起翩飞在古人的诗词中的还有蛱蝶。杜甫的诗《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诗圣杜甫眼中的蛱蝶长什么样子呢？王老师带着同学们在展厅中寻找着蛱蝶。
1: 我们找找蛱蝶。
3: 蛱蝶
1: 是那个吗？对，好漂亮，是不是？
3: 对啊，
1: 哇，这个色彩可比之前粉蝶好看多了。
3: 老师，这只蝴蝶长得像银河一样，它是不是晚上出来呢？
1: 像星空哈。
2: 对，特别漂亮，这个幻紫斑蛱蝶。其实呢蝴蝶很少有在晚上出来行动的，虽然它跟蛾子呢是近亲，但是呢蝴蝶确实是更喜欢白天出来活动。这种大二尾蛱蝶，这种呢更偏向于喜欢在山间的小溪旁边，它会集中在这种地方呢去吸食山间溢出来的这种水里的这种盐分，或者呢是从这种屎啊尿里边呢去取它所需的这种微量的元素，矿物元素。
5: 老师，这也太奇怪了，为什么蝴蝶还要吃屎啊？
2: 对啊，蝴蝶不仅有喜好吃屎汁的，还有喜欢吃死尸的。它会在这个死尸上去吸它的这种液体，去给自己补充着动物蛋白。对，
5: 所以
3: 少进来。
2: 是的，蛋白质分解以后会有动物蛋白吗？
0: 蛱蝶颜色鲜艳，花纹丰富，自古就是绘画的常见题材，如《写生蛱蝶图》《葵石蛱蝶图》里都能看到蛱蝶的身影。它们飞舞在花丛中，让静态的鲜花有了芳香和灵魂。蝴蝶为什么这样美？不仅因为蝴蝶美的斑斓， 还因为蝴蝶完整的一生需经由卵、幼虫、蛹和羽化成蝶四个时期稠蕾转化的生命形成。这种化蛹为蝶的生命奇妙历程，让人们对蝴蝶寄予了某种哲思和极美好的期待。梁山伯与祝英台死后双双化蝶的故事便由此而来。那么梁祝羽化成蝶到底化的是什么蝶呢？
1: 来看看，哦，这儿有大的蝴蝶，
2: 对吧？嗯，好，我们看一下它。嗯，哎，有粉蝶，嗯嗯，有蛱蝶、凤蝶，哦，像凤凰的尾巴一样，
1: 哦，啊，
2: 出来一个凸起，嗯，圆形的。这只蓝色的它是雄性的，哦，而其他两只呢是雌性的。
1: 是不是就是《梁祝》里边的男女主人公啊？
2: 对，
1: 是吗？
2: 对，这就是男女主人公。
3: 老师，您是怎么确认他们就是《梁祝》里的两只蝴蝶呢？嗯，
2: 其实《梁祝》里的蝴蝶的考证呢，无从考证。但是呢，我们推测一共有三种。嗯，分别是美凤蝶、玉带凤蝶和丝带凤蝶。
1: 哦，都是凤蝶，
2: 都是凤蝶。
3: 凤蝶，
2: 对。但是我个人呢，更喜欢把这个美凤蝶呢作为《梁祝》的这种代表。嗯嗯。首先，我们可以看它的体型就比其他蝴蝶大，对不对？
1: 对。
2: 嗯。第一是体型的问题，第二个呢，因为大型的蝴蝶啊，它的雌雄比例不是那么均衡的，所以它一定要长得互相不一样。
1: 哦，所以大家认为这个男女主人公起码外形应该是不同的。
2: 对。
1: 而且我觉得我特别赞同您的观点，是在于这个雌性的这个美凤蝶，它是有两种形态的。
2: 是的。
1: 特别像祝英台的两种形态，她在扮男装的时候，她头发是竖起来的，她就跟那个雄性的美凤蝶一样，没有那两个小揪揪，是不是？
2: 对。
1: 但是当她变成女装的时候，她就有辫子了，哎，她就多出来这两个小揪揪，也是两种形态呢。
2: 是的，嗯，这个也是非常好啊，
1: 这也是大胆的想象哈。
0: 美凤蝶，雌性有多种形态，其中有带尾突的，也有不带尾突的。凤蝶后翅上大多有漂亮的尾突，颜色也带有金属光泽，被人们赞为最美蝴蝶。蝴蝶为什么这样美中写道？如果参照人间世俗，并按色彩之斑斓拍蝴蝶的座次，那么凤蝶科和闪蝶科无疑该做第一二把交椅。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晴春蝶戏图》就可以看到凤蝶的身影。凤蝶的分布非常广泛，除南北极外，世界各地都有分布，有些国家还将它们尊为国蝶。在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中，收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国蝶，比如不丹的多尾凤蝶、澳大利亚的天堂凤蝶、秘鲁的光明女神蝶、马来西亚的红颈鸟翼凤蝶。书本旅行团跟着王传奇老师继续探索蝴蝶为什么这样美。
6: 老师，那些蝴蝶是怎样推选为国蝶的呢？
2: 哎，这跟他们的文化很有关系哈。我们拿日本的国蝶来举例，我们知道日本啊，以紫色这种深色为尊，这个大紫蛱蝶嘛，它是日本体型最大的蛱蝶种类。哦。而且它是紫色的，所以把它作为国蝶，
1: 觉得它尊贵。
2: 对。
3: 老师，哎，那我们中国的国蝶是咱们刚才看到的凤蝶吗？
2: 目前呢，我国还没有定下来是哪种蝴蝶啊。但是呢，我们主推的呢是一种叫金斑喙凤蝶的一种凤蝶，但是它的数量非常稀少。
0: 金斑喙凤蝶是蝶类中唯一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因为稀少而显得特别珍贵。
1: 我觉得既然是夜探博物馆啊，不如我们也拿着手电把现在的主灯关掉，我们用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一下这些色彩斑斓的蝴蝶，怎么样？
4: 不错，
3: 好，
1: 可以做到吗？王老师，
2: 可以的。倒数3秒钟，
1: 来，
7: 3、2

0: 我们现在再来观察一下灰哦，真的颜色不一样啊，
1: 颜色不一样。
0: 哇，这边这个绿色更绿了，是不是？
2: 你看这蓝色更蓝了。
1: 哇，这蓝色好像荧光似的。
0: 嗯，哎，紫色，
3: 紫色，
4: 紫色，
3: 紫色，
4: 紫色，
3: 紫色。
0: 哇，好漂亮，
1: 好漂亮呀！
2: 从这儿就闪起来了，对不对？
1: 对。
5: 哇哇，
1: 这好漂亮，
5: 这闪光
1: 绿色，是闪光。
3: 都在闪光，
2: 瞬间又不一样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对，哇！
2: 其实我们这么看，是不是都是黄的？
1: 对
0: 对。
2: 那这样看呢？
3: 哇，闪光！
0: 真的不一样，
1: 真的
3: 改变，
1: 要改变，
0: 彩虹，
1: 彩虹，
0: 彩虹。
6: 在手电光的照射下，蝴蝶翅膀上的颜色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在这样细致的观察中，同学们对文章中的内容有了更深的感悟。蝴蝶美的斑斓，这斑斓即翅膀的斑斓。然而同学们不禁迷惑起来，蝴蝶的颜色到底有多少种呢？
2: 好，那么我们再来开灯看一下它的正常的是什么情况。
1: 好，
3: 3、2、1，
2: 开灯，
3: 开灯。
0: 现在开灯了之后，我们再去看，它是完全一样的两个蝴蝶，只是说一大一小，对不对？
2: 是的。
0: 嗯，其实刚才我们在把灯关掉夜探博物馆的时候，我们拿着手电去照这些蝴蝶，最让我们觉得惊喜的、最美的，是不是那种布灵布灵的、闪着光的、钻着色的那种？
1: 对
5: 对，
0: 这是一类的蝴蝶吗？
2: 对，它有个名字，就是那条布灵布灵的，所以它叫闪蝶。哦，
0: 就叫闪蝶，
2: 就叫闪蝶。
5: 嗯，
2: 对。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下一整面的闪蝶。哇，
1: 那个肯定很漂亮。
2: 是的，非常漂亮。来，走吧。
1: 哦，哇。
0: 真的要闪瞎我的双眼
2: 啊！对啊，就是闪蝶类的一面墙。
5: 老师，蝴蝶这么漂亮，这么多，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呀？
2: 其实那个颜色的问题呢，没法统计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就光闪蝶这一类就有这么多。我们刚刚还看到了粉蝶、蛱蝶、凤蝶，对不对？这全世界呀，有14000种蝴蝶呢。所以说它的颜色呢，真的是数不过来的。
7: 老师，蝴蝶为什么要有这么多颜色呢？
2: 蝴蝶的颜色呢，第一点其实呢是用来分辨自己的同类的，这样的话他们在这么多的蝴蝶之中呢才能分辨出彼此，保证自己后代的这种稳定性。那么第二种呢，是为了表现出很鲜艳、很扎眼，来标识自己是有一种毒性的。
0: 小蝴蝶，
2: 对，
0: 别碰我，离我远一点。
2: 是的。
6: 原来色彩缤纷的蝴蝶翅膀不仅有吸引同伴的效果，还有躲避危险、保护自己的功能。然而自然界中的动物大多在死亡之后颜色会变得暗淡，为什么蝴蝶的翅膀能够在做成标本以后还保持这么鲜艳的色彩呢？同学们兴奋地跟着王老师去制作蝴蝶标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找到答案。
2: 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今天的主角蝴蝶啊。像什么呀？
0: 哦，像枯叶子，是不是？
2: 对，枯叶蛱蝶。我们拿起我们的这个叶子，把它夹起来，夹它肚子，夹起来这样。
0: 哦，要从肚子这里夹。
2: 对，然后呢我们再用手捏住它的肚子，
0: 捏着肚子，
2: 拿这个针，从它的这个前胸这个位置插进去。到这个展翅板，
0: 展翅板的正中间，对吗？
2: 对，把它展开。
0: 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在我们展开它翅膀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些粉粉，好像。对，你看它的手上也有，
2: 是不是？
5: 这手上也有。
0: 对呀，好粘啊！这是什么呀？
5: 这上面还有。
1: 这是蝴蝶上面的那种粉
2: 吗？其实那是鳞片。如果用显微的话，我们看它像鳞片一样的，特别小的鳞片。那我们这很多动物在死了以后，它会褪色，对吧？但是它不会，因为它的鳞片呢是结构色。如果褪色的话呢，是化学色，而这种结构色呢，其实是一种物理现象，就是说它通过光的反射、衍射形成的这种颜色，所以叫做结构色。
0: 如果说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是用手来接触翅膀，而把它的鳞片弄掉了的话，可能它的鲜艳的颜色就保留不住了。
2: 对，就会变成透明的或者。

0: 是那种黑色的。哦，那你把那个鳞片的结构给它改变了。
1: 哦，所以它的鳞片才是关键。
0: 对，它的鳞片是关键。嗯，
1: 拥有结构色的鳞片才是它活着的时候还是标本的时候都这么美丽的最主要的一步。
0: 是的。嗯，
1: 来，我们要把这个鳞片小心翼翼地保留起来，所以我们要加这个纸，对不对？
0: 对对，保护鳞片不会被你蹭下来。嗯。
1: 怎么样，完成了吗？
2: 完成了。
1: 好，我们一个个扎的都跟个小针包似的哈。虽然蝴蝶很美，但是好像被我们的这个小小的彩色的固定针给抢了风头。嗯，
3: 被油纸一蒙
1: 根本看不见了。
0: 是的，它需要经过1到2天的干燥，才能永久地保持这个姿势。
1: 那有点遗憾，我们今天看不到了。
0: 但是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呢，我把我以前做的一个标本给你们看一下。
1: 好呀，好啊，我们看成品会是什么样哈。
0: 来，你们看一下，自己看看是什么。
2: 哇，好漂亮啊！
1: 这个应该很难吧，因为它这个
0: 特别大。
1: 对，体型大。
0: 特别大，对。
1: 然后展开翅膀的时候要更加小心了，因为这个比枯叶蝶要显得颜色更鲜艳，如果有一点点的这个鳞片的缺失会很明显的。
0: 是的是的。
4: 原来同学们手上沾的细粉是蝴蝶翅膀上的鳞片，这些细粉除了给蝴蝶带来漂亮的色彩，还让蝴蝶翅膀有了防水的功能，即使下小雨时蝴蝶也能飞行。除了这些，蝴蝶的翅膀还有一项特殊的功能。
0: 它的鳞片呢，有一定的调节体温的功能。我们知道睡完一宿觉起来以后会很冷，对不对？
1: 对。
0: 它会在太阳出生的时候呢，把翅膀打开，让鳞片呢充分的吸收太阳的光线，来给自己加温。当体温达到一定时候以后，体温足够了，它会开始飞行。
1: 哦，怎么感觉像太阳能充电一样？哎，
0: 很对，很贴切啊。人们呢，用通过它的这个翅膀的鳞片对于太阳光的这个利用，应用在了卫星上。我们知道宇宙中太阳直射在这个航天器上的时候呢，是会有上100度的高温，而避开太阳以后呢，会有零下几百度的低温，
1: 温差
0: 特别大，所以呢，通过模仿这个蝴蝶鳞片的这个对光线的利用呢，来进行自身的这个温度调节。所以不要看小小的蝴蝶，其实它们身体上也蕴含着很多的仿生学的奥秘。哇，
4: 蝴蝶为什么这样美？不仅因为它飞在中国人的古典诗词绘画中，有着东方艺术独有的诗意之美，还因为梁祝化蝶、庄周梦蝶，让蝴蝶蕴含着中国古人灵性自由的哲思之美。除此以外，蝴蝶身上两对艳丽的翅膀体现了造化圣人的鬼斧神工，还让蝴蝶拥有了生存的智慧之美。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您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这是段婚庆视频，这个穿着西装手捧鲜花的男子是今天故事的主角。
7: 单膝跪下，来，措辞说好了吧，想好了吧。
8: 以后家务我来做，烧饭我来做，小孩我来带，钱全部上交。
7: 生活中呢？
8: 生活中关心你，体贴你，什么都是我的错，你永远都是对的。
7: 还有呢？
8: 还有什么？
7: 以后什么纪念日啊，生日啊，
8: 都会提前准备好礼物。
7: 是的，要有心意的。
8: 知道了。
7: 对，不能靠发个红包就能解决的。
8: 好。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的一幕是一对新人的结婚典礼现场，新郎山盟海誓，新娘幸福洋溢，他们拍下这个场面也许是想记住那一刻，而今天我们只需要记住在这里面的那个男主角。
6: 2020年3月3日晚上7点多钟，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方前派出所查处了一起群众举报的案件。
10: 我们把我们的诈骗钱了，我们也到这里有10几万了。
11: 他说他有口罩，然后就我们看，
12: 对，
11: 这个是诈骗，他是说他有口罩，叫我们给钱给他，
12: 属于诈骗了。
6: 报警的人就是这个穿着黑色上衣的蒋女士，她是这家便利店的老板。据她说，骗他们钱的人就是这个站在她对面穿深色上衣戴着眼镜的男子。
10: 你怎么回事？现在到底是
8: 我就是欠了他们钱嘛。
11: 他说他有口罩，虚构的有口罩，把我们钱拿过去了，现在口罩也没有。
10: 什么时候的？在哪边跟你们联系的？
13: 他就在这个店里面来，
10: 在这边店里面跟他联系。
11: 他说我有，他说在我们小区里面，我们认识的呀。
13: 是相信他嘛，所以说先把钱打给他嘛。
11: 虚构的。
13: 他外面欠了很多钱，欠了他现在
10: 有没来？
13: 刚把我们今天的钱10几万，
11: 我们4个人10几万，他虚构有口罩。
6: 因为是在疫情期间，又涉及到了防疫物资，按照有关规定，警察把相关人员带回了派出所做进一步的了解。
10: 他卖给你多少钱的？
11: 开始是2块钱，最后这一批是1块9。他目前就是欠我14000个口罩，欠我14000个口罩吧，折成1块9一个的话，就是26600。就是算了，26600。
6: 蒋女士说，骗他们的那个人姓华，跟她是邻居。此前这个华某经常到她楼下的便利店买东西，见面多了自然就成了熟人。也就在一个多月前，两个人闲聊之时，华某谈到了口罩。
11: 他在我店里来买东西，他说姐，我这里我是他最开始是他说姐，我这里有口罩，是2块一个口罩。他说你看我有资质啊，这些都是正规嘛，我还以为他拿了便宜。
6: 在蒋女士的印象中，华某不仅社会关系广，本人看起来也不像个坏人，尤其是在口罩很紧俏的时候，华某拿来了口罩，而且价格还便宜。
11: 因为最开始我都是一包两包买的自己用嘛，我说他也不是说他之前还是给了一点的嘛。
6: 正是有了前几次接触的信任，但华某后来提出，如果蒋女士能够一次购买大量口罩的话，提前支付全部货款，口罩的价格还能降到1.9元一个。蒋女士赶紧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自己身边的朋友。
11: 后来那我同学们，我说你们要不要用口罩，我说我们这边有那个，还他这个还蛮便宜的，反正我们这个是他这个是防护的嘛，又不是医用的，我说是那个民用口罩。后来大家说，哎，这个口罩还可以，那你们能帮我买一点嘛，就这样。我又没卖，我都是帮人家带的。
6: 华某陆续就拿到了大伙的全款，但蒋女士每次只收到了一小部分的口罩，余下的10多万元的货一直没有下文。催促之下，3月3日的晚上，华某陪着笑脸给大家见了面，但是蒋女士等人还是认为华某收了全款，长期没有兑现承诺，又不打算退钱，这涉嫌诈骗。
11: 他先是说的我发的，一拖再拖，现在直接到我店里去了。他说去跟我们写写，给我们写个欠条，叫我们他说去签那个签字。
10: 然后呢？
11: 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还是要去离个案，我们就报了民办案。
6: 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从表面上看，华某的所作所为不像是有非法故意占有的目的。
10: 如果说是一个诈骗行为，那么更应该是发出口罩，收到所有货款却不发口罩，这种情况较多。像这种买了口罩但是尾款没有结清的，可能就是一个民间的经济纠纷。
6: 就在警察继续询问蒋女士之时，当晚又来了另外的两名报案人，他们也是听到了消息来找那个华某的。
12: 是这个人吗？是不是这个人
14: 啊？我看是是。
6: 这两位从苏州赶来的男子说，华某是无锡一家企业的采购员，他们因为跟华某的公司有生意的往来，自然也就认识了华某。他们跟蒋女士的遭遇一样，当天在得知华某被带进了派出所后，也来反映相关的情况。
15: 现在给他们采购口罩，今天他就只给我们送了3万个过来，但是他答应我们，今天我们就是交了钱呢，他要给我们20万个口罩。像我们3个公司，几万个人等着口罩复工，他跟我们完没了，明天的复工的都不够。
10: 我们开厂的，
15: 那有
12: 钱有没有给他？
15: 钱给他了呀，很多天以前我们就付给他了，
10: 还是全款
15: 付给他了。
12: 给多少钱？
15: 40多万啊。
12: 40多万。
15: 对呀、啊，
10: 3个人，我们就3个人，不卖给我们，卖1块9，但是当时就不发货了呀。
6: 经查，这个华某1991年出生，无锡当地人，他为什么会有此番的所作所为呢？他的解释是这样的。
8: 没有想到是通过口罩去诈骗，那也是通过口罩去做营那个盈利部分。
6: 按照华某的说法，他做的口罩生意是想从中赚取差价的，不过后来口罩实在紧俏，他确实拿不到那么多的口罩。
8: 知道这个市场到后面只会是那个越来越大，然后的话购买的人就越多，到后面就是，然后逼着我也没办法，然后我就到处给他们去调货。
6: 华某所说的看起来确实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警察粗略估算了一下，仅从当晚这些报案人反映的情况看，华某就已经欠下了50多万元的货款。既然他明知无法满足客户的要求，为什么不愿意把尾款退回来呢？
9: 工作跟口罩是没有任何交集的。而据我们了解，华家里是没有口罩的，他也没有仓库，他是根本没有能力啊向下家支付口罩。
16: 关于这起口罩的案件，这个华某是否涉嫌诈骗，当时警方仍在做进一步调查。但是也就在此时，关于这个男主角的另外一起案件又来了。
17: 谁报警？
18: 我报警，他报警。
17: 什么问题？
18: 就是一个骗婚，一个诈骗。
17: 什么事情？
18: 骗婚就是跟他相恋三年多，也不是大头婚礼，但是他一直有自己的老婆孩子，但是从我这边说，我不知道他结过婚，也不知道他有小孩。
16: 说话的女子是报案人薛女士，跟她一起来的男子是她跟华某共同的朋友。
19: 他这个人现在什么情况啊？他把他的钱也拿掉了，把借拿我们的钱说去给他小孩看病也没看，现在小孩在医院已经欠了8万块钱了，我现在大家的钱都给他骗去，是吧？
17: 这谁判决了？
16: 按照薛女士的说法，她也是在华某被带进了派出所之后才得知了自己事件的真相。她跟朋友先找到了华某父母的家里，是因为当务之急，薛女士想要得到华某父母的帮助，毕竟她跟华某的孩子当时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18: 对，包括我现在这个孩子，
19: 孩子在医院
18: 生下的孩子，现在住在新生儿科，我现在没有一分钱，因为所有的钱被他拿手了。
19: 然后呢，昨天看到他老婆，我们才知道他拿我的钱，其实只交了一小部分的钱，是吧？但是我们现在暂时也不谈这个钱。但是他老婆现在确实吃饭都没有钱，现在就是想你们警察协调一下，要把小孩的医药费让他家出交掉，因为小孩是他的小孩嘛，知道吗？
18: 而且是双胞胎。
19: 而且是双胞胎。
17: 他现在是在我们派出所里。也是因为涉嫌诈骗，
19: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16: 只不过华某的父母当时不在家中，慢慢冷静下来的薛女士这才又求助了警方。而关于她跟那个华某之间的事情，事后薛女士是这样说的：
20: 是别人介绍相亲然后认识的，后来呢就是一开始也是加微信嘛，然后后面聊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见面，因为都在无锡嘛，我当时也是在无锡工作。
16: 原来早在2016年，华某是以单身的身份开始跟薛女士交往的。接触几次之后，薛女士慢慢对华某产生了好感，从心里也就接纳了他。之后两个人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
20: 就是他很多细节方面做得还蛮好的，对我各种体贴吧，可能体贴到就是给你洗脚剪指甲，就是很多很小的细节，给你洗衣服然后做饭，就是再加上跟他相处过程中也是渐渐相爱吧，然后后面就是感情就是一直比较稳定。
16: 也正是华某的甜言蜜语以及看起来无微不至的照顾，薛女士说她始终没有对华某的身份产生过任何怀疑。直到2019年的6月份，当他提出要跟华某办理结婚登记的时候，华某的做法让他心里犯了嘀咕。
20: 在这个过程中，我家里边人也是一再的催促我去，就是你结婚证，但是后来他一直以什么身份证要补办，什么户口本要什么迁移到什么无锡，就是各种理由一直在推，然后他就是不肯拿出那个户口本嘛。
16: 当时华某为了表示诚意，不仅将他名下在无锡的一套房产无偿地赠给了薛女士，还主动上门到薛女士苏北的老家，当面向薛女士的父母提过亲。
18: 他跟我说他父母去世了，3年前告诉我他父母去世了。
20: 后来他就跟我父母，那时候是已经谈好了，说是2019年10月份办婚礼，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
16: 如果说这些只是外在的因素，那么最终在没有领结婚证的情况下，薛女士就跟华某走到了一起，这还有另外的一个重要原因。
20: 然后就9月份查出来就是怀孕了嘛，可能也是缘分吧，就怀了一个双胞胎，再加上两个那个时候已经和好如初了，然后也约定好了什么时候去办酒席了。
16: 此后不久，华某跟薛女士以夫妻的名义先后在无锡等地举办过4次婚宴，这当中以薛女士老家的那次办得最为隆重。这就是节目开头那段婚庆视频的出处。
21: 还没有表白呢。
22: 我爱你
21: 每一天，连起来说
22: 我爱你每一天每一刻。
16: 没想到2个月后，还是因为结婚证的事儿，薛女士跟华某又发生了争吵，导致薛女士身体不适住进了医院，这也是后来他们俩人的孩子早产的一个原因。
20: 他就推了我一下，我当天晚上就是120那到医院去的，就

0: 不是因为薛女士担心华某到派出所询问相关的事宜，她是不会想到自己会遭。
1: 第二天有一大群人围在那个坊间派出所的时候，他们说了很多很多事情，知道他就是包括他有父母，他有老婆，有孩子。
0: 当时薛女士也询问了华某身边的朋友，结果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1: 他跟他朋友宣称的是他跟他老婆已经早就离婚嘛，说他这个事实就是说不能告诉他已经结过婚离过婚，这个事实不能让我知道，怕我跟他分手。他是以这样的措辞去欺骗他们的。
0: 更让薛女士意想不到的是，华某赠与她的那套房子一查之下竟然是华某租来的，并非他本人的财产。
2: 没有具体的哪一栋楼哪一个单元什么的。
0: 薛女士缓过神来再一算，自从跟华某认识以来，华某不但骗了自己的感情，而且还用赠与房产缴税以及工人发工资等各种名目，前后骗走了她18万元。
1: 因为相信他，我都没有去考究这个到事实的一个真实性，然后我就把钱给他了。如果不是因为口罩的事情，我是可能一直会蒙在鼓里的。
0: 由于华某可能涉及到的犯罪事实相对较多，为了能够提高办案的效率，按照相关的程序，公安机关将案情向所在辖区的新吴区人民检察院进行了通报，检察机关也在案件的侦查阶段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3: 这个，就我们检察机关认为，这个案件的话，这个表面上啊，确实这个看着像民间纠纷，但是呢，又有诈骗的嫌疑，所以我们觉得呢，还是要最后呢，结合证据来予以认定。这个民间纠纷呢和诈骗的这个区别呢，主要在于嫌疑人有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我们要看一下他这个跟上家也好，跟下家也好，他这个钱款的去向，就是这个钱最终是去了哪里。
4: 然后这个案件呢，还有其他的几个情况在里面。我们发现啊，
5: 就是他有可能是涉嫌一个重婚犯罪。重婚案件呢，因为之前遇到的也比较少。
4: 看看你们检方是不是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侦查方向的一些建议或者是参考，让我们可以比较有针对性或者说比较有目的性去收集相关的证据。
6: 重婚罪呢，这个刑法第258条规定啊，重婚罪的定义是有配偶者与他人结婚，再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仍与他结婚。那么这个就涉及到这个结婚的这个定义啊。一般的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呢，我们认定重婚呢，主要是三个条件，主要第一是主观明知，要明知自己有配偶，或者是明知你同居的对象他人有配偶。第二是以这个夫妻名义就对外宣称。第三要这个共同居住生活，主要满足呢这三个条件。
0: 有了明确的方向，警方首先通过调查找到了卖给华某口罩的上家，从那里证实华某分别以每个3元到3.3元不等的价格从上家手里购买了大量的口罩，目前还有73500元货款尚未结清。那么那些受害者让华某用来买口罩的钱又都去了哪里呢？
6: 这个嫌疑人他究竟有没有用于去购买口罩，或者说是不是我去寻找口罩的这个货源，那么仅仅是因为市场因素而导致我的口罩迟迟不能发货，还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将这个口罩款占为己有，他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0: 尤其华某此前说过，他做口罩生意的目的就是为了挣取差价，这是正常的做买卖。那么他为何在特殊时期把3元多买来的口罩，却又以2元到1.9元的价格转手卖给蒋女士等人呢？
7: 华是高价买入口罩，再用低价再把口罩卖出，这个行为非常反常，没有人会做亏本的生意。
0: 除了以上的这些疑点，在对华某跟薛女士共同居住的地点附近，还有为他们当时拍摄婚纱照的影楼，还有参加过他们婚礼的嘉宾，以及薛女士生产期间那家医院的医生，警方也都逐一进行过走访调查。
8: 医院的告知书当中啊，定位通知单当中签署的名字
9: 啊是。
8: 并且署名的是夫妻，
9: 好的，
8: 当时是夫妻的关系，
9: 好的。
8: 那么对，后来呢，他这个新生儿科医患沟通记录当中也是这个话，并且指明是他的父女关系。
9: 好的，
8: 儿科的啊，早产儿的这个家属的知情同意书里头，那么也非常清楚，
9: 母亲是家属，
8: 那么签名也是华先生。

0: 好的。
1: 那么住址呢是这个，包括电话号码，
2: 这些调查的结论能够说明双方当事人在外共同居住生活是以夫妻名义对外宣称的。至于华某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跟薛女士交往的事实，负责审理案件的检察官后来也找到了华某的家人。
3: 这个华在被抓之前他是有家庭的，那这个华平时在家里面跟这个老婆孩子关系怎么样？
4: 蛮好的呀。
3: 蛮好的，
4: 一天都看不出他们外面有什么有什么的。如果有一点不在，我也不是笨到很笨的那个女人，有一点总会有看出来的呀。一点都看不出来。
2: 华某的母亲说，华某跟他的妻子是在2014年办理的结婚登记，两个人至今没有离婚。目前家里有一个4岁的女儿，要不是当初薛女士找上门来，家人根本就不敢相信华某会跟别的女子在外，不仅又举办了婚礼，而且还又有了孩子。
4: 我一点都不知道，他从来没有给我们看见过，因为我心不怎么去管他，就是这最主要的一个缺点的原因就是这样。管他可能会出这个事。
2: 而在看守所被羁押的华某在得知调查的结果之后也交代了一切。
5: 经济上拮据吧，然后想就骗取了别人定金吧，因为之前做生意亏了嘛，问别人借了钱。
2: 原来此前这个华某有外债无力偿还，情急之下便做起了买卖口罩的生意。他通过网络联系到了无锡的那个卖口罩的上家。
5: 我就因为我们之前存在过交易，然后的话不管是在货的质量还是货的数量方面都能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对我很信任，所以我说我有一批就是低廉的口罩，你要不要订？你订的话需要几天时间，你先把定金给我，我要给别人去订，所以说他们都会把货款直接打给我。
2: 警方认为华某玩的这手是一种类似于金字塔式的骗局，他用老客户的钱还了债，再用新客户的钱来补老客户的货，这样层层递进，也不会引起周围人的警觉。
5: 当时没有想后果，就是只想就是现在先把这个事情先解决了再说，因为前面要补其他的就是漏洞，然后的话漏洞只会越来越大，越滚越大，也到后面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
2: 当然华某也承认了自己对薛女士所做的一切。
5: 不知道我那时候结婚，当初不是住在他房子里面吗？当初骗他这房子是我的，我说不给你，然后办了张假的房产证给了他，然后问他骗取了一笔钱嘛，然后拿了这笔钱就去填债了嘛。
2: 按照华某的说法，当初他利用钱骗了薛女士的感情，后来他又反过来利用感情一步步又把薛女士的钱骗了过来。
5: 因为毕竟你不是感情投入进去了，反正在泥潭里面吧，越走越深，在外面的计划总有漏洞。
2: 案件水落石出，坏人在劫难逃，虽然处心积虑，到头来害人害己。男主角的意外尽说法正在播出。公安机关经侦查查明，这个华某不仅涉嫌口罩诈骗和重婚犯罪，还涉嫌房屋买卖的诈骗，他共计诈骗的金额达到了100多万元。在这当中受害最重的就是华某跟薛女士两人共有的那一对双胞胎的女儿了。
6: 因为孩子的父亲被羁押，他们的母亲刚刚生产做过手术，被这个嫌疑人骗了以后，不仅损失了自己很多钱财，又欠了大量的这个钱财，所以他要偿还后期大量的费用。因为这两个双胞胎救治啊，在医院也有很多费用，所以他也无力进行偿还。
2: 当初薛女士听信了华某的谎言，利用自己的身份申请了贷款给了华某去用，这导致现在薛女士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后期还要偿还大量的债务，所以对于两个孩子的救治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向有关部门申请法律援助。
6: 因为我们卫健检察官不仅是国家公诉人，同时也是未成年人的这种国家监护人的一个角色，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要承担的这种职能就是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对这些孩子进行救助，免于他们处在这种困境的状态。
2: 事实上对于薛女士的遭遇，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对这母子三人也已经给予了及时的帮助。
7: 那两个宝宝一共用了多少费用？
8: 费用呢是比较高的，那么总共的费用呢
1: 是15.5万。
4: 嗯。
1: 但是呢，这个家属承担的能够支付的费用，那么也就5万多块钱。
4: 嗯。
1: 那么还剩下的10万多块钱，那么都是我们医院啊垫付的。
0: 哦。
1: 哎，看这儿还有一张欠条。
4: 嗯。
1: 一张欠条。这是学给我们的欠条。那么呢，这是。从目前的结算情况来看呢，全是不赔的。
4: 嗯，
1: 那么呢，是有5年的期限，有5年的时间来还清。
4: 嗯，
1: 那么这住院医疗费用是一共是就是欠的费用一共是101,186元。哎，当时的医生呢和我们的心理都是一样的，不能因为啊宝宝的家属付不起钱，然后就不救治了。
4: 嗯，
1: 所以呢，他们还说要有人的温度，
4: 嗯，
1: 我们继续救治。
7: 两个宝宝他后续是不是还是需要一些相关的治疗？
1: 的确，那么这两个宝宝呢，在整个住院期间，接受了大概好几次啊，可能有7、8次的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筛查。
4: 嗯，
1: 筛查的结果呢，表明这两个小孩子的确是存在视网膜病变，是需要治疗。那么我们医院在他没有交足费用的情况下，全力救治。那么这种救助方式只能够保障一时，宝宝能够顺利的通过住院这个期间，但是要很好的解决他们三个人的经济状况、生活状况，需要全社会的关注。
2: 但是作为孩子的奶奶，华某的母亲态度又是这样的。
4: 那个事情我跟你说了一声，不管是华的不是华的，跟我华家门半点关系都没有。我不承认他是我的有血有关系的。我跟你讲，我这个生命是真的生命，我还搞不好，我管不了这么多。不管他怎么样怎么样。
8: 嗯，
4: 我没有犯罪，也没有这个。
8: 嗯，您没犯是罪，但是话不是了。
4: 话说是，我跟你讲，他现在找我们干嘛？
8: 不找你找谁呢？现在
4: 不要来找我。
8: 那如果说现在就带着这对双胞胎女儿再不行。您愿不愿意去见见他？
4: 不见。
2: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武区人民检察院首先启动了司法救助绿色通道，快速将薛女士相关的情况报到了区委审批，及时的将50,000元救助金发放给了薛女士母女，缓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9: 司法救助工作呢，也是我们检察机关以人民为中心在具体办案过程中的一个具体的体现。主要是我们解决被害人最急迫、最困难、最现实的生活困难，帮助他们走出生活的困境，传递司法的温度和力量。那么我们一方面这个和我们市检察院一起执行了联合的救助，同时呢，我们还跟本地的一些行政机关，比如妇联、民政部门啊，同他原籍地的相关的机关进行联系沟通啊，帮他后续儿童包括他的一些权益啊，能够享受到我们国家政策范围内的一些这个救助啊，或者低保啊等等的一些政策啊，帮他解决一些长远的一些困难。
10: 所幸那一对双胞胎不仅在医院得到了精心的照顾，现在出院后也有了妥善的安置，大家可以放心了。而那个华某，那个既骗人钱财又骗人感情的男主角，2020年12月23日因诈骗罪跟重婚罪被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11年。故事是已经过去的事情，生活还要继续，而在这个故事当中给人教训有哪些，这才是值得认真思考好的东西。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1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2: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13: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2: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3: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3: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1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0: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15: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雅趣，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昨天呢是中国的情人节，农历七月初七啊。那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呢？有没有收到爱人的礼物啊？那么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聊到了七夕节的前身啊，是女儿节，名叫乞巧节啊。那也提到了一个人，就是南唐后主李煜啊，因为他是生于七夕，亡于七夕。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哈，应听众朋友的这个要求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在。稍微的拓展的聊一聊这个李煜啊，聊聊七夕和李煜啊。那这个李煜呢生于七夕，死于七夕，命运呢像是和他开了一个非常残忍的玩笑啊，让他在最浪漫的夜晚降生啊，又在最浪漫的夜晚饮下了千机毒药啊，然后结束了42年的人生。那这个李煜呢，他本来是不想做皇帝的，却偏偏被推上了龙椅啊，这真的是命不由人呢啊，命运推着你在往前走。李煜原名呢叫李从嘉。排行老六啊，他生的是丰额扁齿，一目重瞳啊，就两个瞳孔，天生一副帝王相啊。但是呢，他却没有称帝的心，他一心只想做一个富贵的闲人。他非常的爱诗词，那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啊。他爱音律，也爱美人，爱山水，他唯独不爱权谋。他曾经在词里写道啊，一壶酒一竿身，快活如农有几人。那他向往的呢是像渔夫一样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命运呢不如他所愿，几个哥哥呢先后早逝，那皇位最后兜兜转转自然而然落到了他头上。那在公元961年的时候呢，25岁的李煜在金陵即位。那个时候的南唐呢已经向北宋称臣了，国势呢日渐的衰败。那这个李煜呢，他不会治国，也不愿意去治国，每日呢都与这些后宫佳丽啊、文人墨客啊填词作画，沉醉在短暂的这个繁华梦里。他以为只要低头啊，只要纳贡，就能保住江南这一隅偏安。可惜乱世之中，天真真的是最大的错。李煜这一生呢，曾经爱过两个女子，恰好是一对姐妹，大周后小字娥皇。这个她呢是容貌出众通晓书史，尤其擅长琵琶。那李煜与她可以说呢是琴瑟和鸣一起补全了失传的霓裳羽衣曲。那个时候的李煜呢是幸福的，他曾经为这个娥皇呢写下了很多绮丽温柔的词。但是好景不长，娥皇病重，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李煜悲痛欲绝写下了非常多的悼亡词，可以说是字字泣血像珠碎眼前针，花凋世外春，未消心里恨，幼师掌中身。后来呢，娥皇的妹妹女英就走进了李煜的生活，成了后来的小周后。那李煜呢对她宠爱有加，但是那个时候的南唐已经是摇摇欲坠了，再多的温柔也抵不过亡国的阴影，国破家亡是李煜后来的命运。公元975年的时候，宋军呢就攻破了金陵，李煜呢肉袒出降，被押往汴京，被封了一个非常羞辱性的爵位，叫违命侯那从此呢，他就从一国之君沦为了阶下囚。被困这个汴京的日子呢，他完全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尊严，也失去了心爱的小周后。据说这个宋太宗赵光义多次召小周后入宫这个
不言而喻，我们都知道啊，他入宫意味着什么。那李煜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啊，进入赵光义的这个啊床榻啊，那却无能为力。那一个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的男人，该是怎样的屈辱和绝望？也就是从这个时候，他的词风呢就变了。以前的李煜写的是风花雪月啊，是宫廷的享乐，是男欢女爱。那后来的李煜呢，

写的是亡国之痛，是人生长恨，是深入骨髓的孤独啊。他写到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那梦里的金陵呢，还是那么的繁华，醒来的时候却只剩冷冷清清的囚笼。他写到剪不断啊，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那离愁呢，就像一团乱麻，剪也剪不断，理也理不清，那种滋味只有真正失去过的人才能体会，才能写得出来。最绝望的就是那一首啊，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这个有记忆的时候就听这首歌，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那时候因为年龄小啊，只有八九岁九十岁，不知道啊这首歌的歌词啊出自李煜之手啊。那他的很多词我们后来都在，尤其是在邓丽君的这个歌，这个唱的歌当中哈，都很多是李煜的词。那这首词在写完之后啊，这首虞美人这个就被传到了宋太宗的耳中啊，一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让赵光义就动了杀心啊。在公元978年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李煜42岁。那据说他当时呢正在住处，让歌女唱他写的那一首虞美人，忽然就有人送来了御酒啊，说是宋太宗所赐。他举杯饮下，那不久呢就腹中剧痛，全身抽搐而死。千机毒药，死状是非常惨的。那千机毒药呢哈，在主要是以马钱子啊为这个原料的一种毒药，5克啊5毫克就能中毒，30毫克就能致人死亡。那这个千机毒药和这个钩吻还有鹤顶红这三种毒药啊，被称为古代啊三大剧毒。而且这个千机毒药据说服之后呢，这个死的样子是非常难看的啊，这个在死前的疼痛感也是无以附加的。那这个李煜呢，生在七夕又死在七夕，来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人间星河灿烂，去的时候故国不堪回首。更讽刺的是哈，就在同一天，民间女子们还在啊这个对月乞巧，祈求心灵手巧，我们昨天也说了啊。而那个生于七夕的人却在这一天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那李煜这一生呢，做皇帝啊，可以说做得很失败啊，一塌糊涂；但做词人啊，却做到了极致。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曾经说哈，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灵公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啊，就是李煜呢，把词从啊这个酒席间的消遣，变成了书写人生苦难的载体。他用自己非常真实的血泪啊，为宋词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他不是一个好皇帝，不是一个成功的皇帝，但他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好的词人。那如今呢，千年已过啊，金陵的雕栏玉砌呢早已不在啊，春花秋月也换了人间。可是每当我们读到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候，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一份跨越千年的愁绪。那七夕的时候呢，人们都在忙着约会啊，忙着送礼物啊，忙着许愿。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妨啊，在得空的时候啊，翻一翻李煜的词，读一读他的文字啊，因为在这个属于爱情的节日里，曾经有一个人生于斯死于斯，他用自己的一生呢为七夕呢写下了一首凄美的挽歌。

好，说完了俚语啊，说完了俚语和七夕的这个渊源，我们来听一首歌。

FM 八九三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聊到七夕呢，我们自然会啊想到爱情。那我们现在呢来聊一聊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在天宝这个15年的时候呢，七月大雨当时一直在下啊，雨一直下。黄土呢被雨水浇透了，变成了这个深不见底的烂泥。当时大唐帝国的皇帝唐玄宗正在逃亡，非常非常的狼狈。那跟在他身边的是他最爱的女人啊，一生挚爱杨玉环。就在2天前，他们刚刚逃出长安，那座全世界最繁华的都城已经被安禄山的铁骑踏破。因为走得太匆忙了，宫女宦官们跑了一半啊。头天晚上皇帝连饭都没吃上，只能靠百姓献上来的糙米饭续命。那碗饭其实很难吃啊，对于锦衣玉食的唐玄宗来说很难下咽。那李隆基呢，看着泥泞的道路，看着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贵族现在像流浪狗一样跌坐在雨水里啊，听着这个周围的哭喊声哀嚎声，那一刻呢，他也许想起了荔枝，想起了那个香甜的盛世。就在几个月之前，长安城还是另外的一番景象，那个时候也是七月，岭南的荔枝熟了，带着南国的露水啊，装在密封的竹筒里，快马加鞭地送到长安。为了保证杨玉环啊能够吃到嘴里的时候，果肉还是半透明的啊，不能有一点变质啊。那大唐帝国的驿站系统开足了马力，一路上跑死了一批又一批的快马。异族呢是日夜兼程，不计代价。沿途的老百姓看到了，还以为是这个边关送来的紧急战报，其实根本不是啊，没有军国大事，这只是因为杨贵妃喜欢，她喜欢吃荔枝啊，喜欢那一口清甜。那这个国家最核心的运输线呢，运输线就为了这一口清甜在运转着啊，不仅是荔枝，还有华清池的水。那杨贵妃呢，可以说是大唐的角色啊，是李隆基捧在手心里的珍宝。为了她，李隆基呢打破了所有的规矩，甚至违背了礼法，把儿媳妇变成自己的贵妃。那在华清池，工匠们啊用巨大的白玉凿成水池，水温常年保持在杨贵妃最喜欢的、感觉最舒服的温度，连洗澡的水都是专门引入的温泉。那个时候的李隆基看杨贵妃的眼神可以说是装满了整个天下的温柔。他说过啊，杨玉环是大唐最珍贵的珍宝，谁也不能动他，只要有啊他李隆基在，杨玉环就可以永远的无忧无虑。那个时候的杨玉环呢，也以为自己拥有了一切啊，杨家的人可以说个个飞黄腾达。哥哥杨国忠呢，当时是做了宰相，权倾朝野；姐妹们呢，也都封了夫人。长安城里谁家如果生了女儿，都会羡慕地说啊，说不定以后啊，也能像杨家一样光宗耀祖。这就是绝对权力的馈赠。李隆基把整个帝国的荣耀都戴在了杨贵妃的头上，那杨贵妃以为这是爱情，全天下的人也都认为这是完美的爱情。毕竟一个皇帝能给的最高的待遇全部都摆在这里了，哪怕后来生出了一些小矛盾，李隆基把他赶回娘家，那不到半天他自己都吃不下饭了，急得发脾气，骂走了身边所有的宫女，连夜又把杨贵妃接了回来。这一种极度的宠溺让所有的人都相信，这就是千载难遇的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爱情。可是爱情在权力面前从来都显得不堪一击，特别是当那个系统开始崩塌的时候。

安禄山反了啊，十五万大军从这范阳南下，打着讨伐杨国忠的旗号，一路烧杀抢掠，直逼长安。渔阳的战鼓敲响的时候，华清池的霓裳羽衣曲戛然而止。战火是烧断了盛世的梦，潼关失守啊，哥舒翰兵败，长安城里可以说是人心惶惶，老百姓拖家带口的逃命，李隆基呢带着杨玉环也开始逃亡，逃到了马嵬坡。这个距离长安只有100多里的驿站，成了杨贵妃生命的终点。当时雨还在下，禁军首领长恨歌啊，这个禁军首领当时呢，这个啊就拔出了刀啊。六军呢，这个不发，士兵们是又饿又累啊，他们满腔的怒火，看着自己残破的这个铠甲，再看看皇帝身边呢养尊处优的杨家人，他们觉得愤慨啊，极度的不公平，国家都快灭亡了，那总要有人来为这一场灾难负责。他们先杀了宰相杨国忠啊，乱刀砍死了，然后把他的头颅呢挂在长矛上啊。韩国夫人呢接着也被杀了啊，鲜血染红了马嵬坡的泥土。但是这还不够，士兵们的刀指向了那个所谓的角色的杨贵妃，他们说呢她是红颜祸水，如果不杀她，军队就不再往前走。那没有人保护她了，平时的那些奉承者现在躲得比谁都远，禁军的怒吼声呢是一浪高过一浪，几乎要啊，掀翻了屋顶。李隆基犹豫了吗？史书上是说他犹豫了哈，说他哭了，哭得非常的惨。他说贵妃呢一直身居宫中，根本不知道杨国忠做的那些事儿，能不能饶他一命？那高力士跪在地上重重的磕头啊，他说贵妃确实无罪，可是将士们已经杀了宰相，如果贵妃还在陛下身边，将士们怎么能够安心呢？那将士不安心，陛下的安全有谁来保证呢？如果陛下出了事，大唐的江山怎么办呢？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字字诛心。李隆基听懂了啊，在皇帝的宝座和女人的性命之间，他必须做出选择。或者说这根本就不是选择啊！从古到今，在绝对权力的逻辑里，从来没有爱情摆放的位置。当系统受到威胁，当生存成为第一法则的时候，任何附属品都可以被抛弃。李隆基掩住了脸，他没有再往下说，没有再求情，他退进房间里啊。白绫递过去的那一刻，杨玉环是什么表情，史书里没有记载。也许他哭过啊，也许他喊过冤，也许他只是平静的啊接了白绫。在那一刻他应该彻底明白，那些从岭南送来的新鲜的荔枝，那些华清池里常年不冷的温泉水，那些无数个日夜的温存，都不是因为皇帝爱他，而是因为他是皇帝。当他有绝对权力的时候，他可以把全天下的好东西都给他，可是当他的权力在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也可以毫不犹豫的啊把他推出去作为挡箭牌。杨贵妃不是败给了安禄山，他只是败给了权力的冷酷。那高力士带着人在佛堂前的梨树下结束了他的生命。38岁的杨玉环就这样死在了马嵬坡的泥泞里。他死的时候呢，身上还穿着逃出长安时的锦绣衣裳，啊，只是沾满了泥水。高高在上的贵妃呢，死得像草芥一样啊，随意。外面是禁军的欢呼声，那他们终于满意了哈，部队这个军队可以继续前进了。李隆基呢也安全了，他保住了自己的命。啊，代价是用一条白绫勒死了那个他曾经要保护一辈子的女人。后来呢，安史之乱终于平息了，李隆基又回到了长安。那他不再是那个君临天下的皇帝，他成了被软禁在南内的太上皇。每天晚上呢，他听着外面的雨声，看着墙上的旧

肉画像，总是会哭啊，哭得撕心裂肺。那白居易写过一首《长恨歌》啊，把他们的故事呢写得缠绵悱恻啊，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啊，说唐玄宗如何不舍，说他如何痛苦，全天下的人都感动了，感动于这一段帝王家的生死决念啊，大家宁愿相信的这就是爱情。可是如果我们撕开这层啊温情的面纱，看到的是什么？啊，是一个拥有四海的帝王，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用一个女人的命换取了将士们的忠诚，换取了自己苟活的机会。这其实呢，不是爱情，这是最冰冷的权力交易。荔枝再甜啊，也掩盖不住白灵的窒息；华清池的水再暖，也洗不掉马嵬坡的血迹。那个亲手递出白灵的动作，已经给出了一切的答案。那么多年过去了，马嵬坡的那棵梨树呢早已不在啊，但那个问题依然留在历史上啊。唐玄宗最后每天晚上的哭泣，到底是因为失去了挚爱，还是因为失去了那个曾经拥有绝对权力的自己？他哭的究竟是杨玉环，还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开元盛世啊？那你说那个亲手递出白绫的男人到底有没有爱过杨贵妃呢？问题其实抛出去的时候挺有哲学性的。那说到这里，其实我们啊会想到很多小时候学的那首诗啊，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是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的。后来我们看的片子啊，长安的荔枝啊，前不久是去年哈、我们看的也是以这个为题材写的啊。所以唐玄宗和这个杨贵妃的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啊，一直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去谈论的话题。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我刚才说到了这些啊，也是很多人的观点，对他们爱情的这个所谓的爱情的剖析啊。有的人说啊，把一个国家的这个落难归咎于一个女子身上啊，是那个时代的不幸啊。好，聊着聊着和这个时间啊又要到了，非常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和聆听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直播间啊，继续啊相约荣门书局。好，在节目的尾声呢，照样给大家放一首歌啊。一次就好。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是传统节日七夕，这份浪漫源自流传千年的星河传说。七夕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的向往，既是诉说相思的佳节，也代表相逢与期许。烟火人间，浪漫不必局限于情爱，从古时月下祈愿到如今烟火日常，街头晚风，灯火市集，闲谈相聚，平凡生活处处藏着温柔的仪式感，一份期许，万般美好。七夕佳节，祝愿所有人岁岁欢愉，所得皆所愿。

0: 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4: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5: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5: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5: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6: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7: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6: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7: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6: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8: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9: 你有没有发现，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的各个器官就都开始反抗了，一换季或不小心吹了一点凉风，

0: 感冒立马找上门，以前不用吃药，一两天就自行好转的，现在用药了，一星期都还好不了。你是不是经常全身乏力，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还被各种慢性疾病纠缠？其实这都是免疫力低下惹的祸。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免疫力低下？我们又可以如何提升免疫力呢？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中老年人免疫力提升指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人到中年，每个人对于自身健康的关注度可以说比年轻的时候有了明显的提升，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有所下降是中老年人都要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当病毒攻击身体的时候，免疫系统遭受破坏，身体变得虚弱，于是如何有效提升免疫力就成为中老年人关注的健康话题之一。免疫力通常指抵抗力，也就是机体抵御病原体的能力。比如当普通感冒或流感性病毒等疾病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的身体感染症状都是有所不同的，那么这侧面所反映出的是每个人的身体免疫力的强弱之分。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入侵的病原体就会在我们的身体内部肆虐，造成病情严重。但免疫力也并不是越强越好，适当的稳定的免疫力才是最好的。很多影响免疫力的因素，比如遗传、年龄、性别等，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可以通过改善饮食营养和生活方式等因素，从根本上来加强自身免疫力，从而有效地预防各类疾病的入侵。好的免疫力就是我们身体的防护服，与传染性疾病，尤其是病毒性感染做斗争的主要方法之一，那就是提升机体免疫力，平衡膳食，全面营养是机体免疫的基本保障。而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加强运动，重塑免疫力是很有必要的。免疫力低，除了自身的衰老呢，还有就是与饮食不平衡或能量过剩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免疫系统可能会变得相对较弱，那这时候呢，就需要我们来采取措施来提升它的战斗力。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本《中老年人免疫力提升指导》，针对中老年人的身体特点，为中老年朋友解读关于免疫系统的相关基础知识，以及如何提升免疫力，尤其是关于高龄老人这一类特殊人群的照顾。同时呢，书中配以提升免疫力食物清单，还有菜谱，帮助大家全面提升免疫力，共同保卫我们的健康。
2: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想要提升机体免疫力，我们可以从饮食、起居等生活方面入手，特别是饮食营养最关键。作者从膳食模式、营养素摄入、营养补充剂、推荐食材和食谱、体重管理、饮水和运动等多方面提供了详细的指导或示范。
1: 这本书呢，共分成了五章，分别是了解免疫力的医学知识、老年人提高免疫力的简要方法、保护好中老年人的免疫力、中老年人提高免疫力的推荐食材，以及中老年人免疫力提升食谱的示范。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在这本书中找到适合自身的方法或食谱。

谱，做起来，吃起来。首先呢，咱们来说说平衡膳食，因为很多种营养素均和免疫力有关。那么这些营养素呢，由不同的食物提供，所以呢，首先我们要做到食物多样化。食物多样化也是健康饮食的基石。不过有人对多样化有点误解，他以为自己啊吃馒头、花卷、面条、烙饼、面包、饼干，那就算是多样化了。其实呢，这些食物的主要原料都是面粉，营养成分十分接近，只是做成了不同的花样而已，并不是多样化。那么主食要做到真正的多样化，书中介绍了，除了这些面粉的食物之外，您还应该吃大米、燕麦、玉米、小米、黑米、荞麦、青稞等。要做到食物的多样化，就必须掌握食物的分类。日常食物根据营养特点呢，大致可以分成十大类，包括谷类、薯类、杂豆类主食、蔬菜、水果、蛋类、鱼虾类、畜禽肉类、大豆制品、坚果、奶制品，还有食用油。这每一大类呢，又包括了若干种食物，比如奶制品包括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而蛋类呢，包括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等等。而大豆制品呢，又包括了豆浆、豆腐、豆腐干、腐竹等未经发酵的大豆制品，以及像腐乳、豆酱、豆豉、纳豆等发酵的大豆制品。而食用油呢，则包括了大豆油、花生油、玉米油、橄榄油、亚麻籽油以及芝麻油等。食物多样化呢，首先是要做到大类齐全，然后在每一大类中呢，多选几种食物。具体的说，每一个人每天的食物种类呢，要达到12种以上，每周呢，要达到25种以上。但是这个数字中间呢，它不包含盐、醋、花椒、姜等用量极少，只是起到调味作用的食物。另外呢，还有一种对食物多样化的常见误解呢，是什么都要吃，但都不要吃多。只要是市面上出售的食物，哪怕是加工肉类，比如腌肉、烟熏肉、火腿、香肠、培根等，还有甜点、饮料、冰激凌、油炸零食等不健康食物，也会主动的吃一点。那么这种不加选择，见到什么吃什么的多样化也是错误的。咱们不能为了多样化而多样化，多样化呢，目的是为了健康，所以呢，要多吃健康的食物，比如全谷物、粗杂粮、新鲜的水果、蔬菜、鱼肉、蛋奶，还有大豆制品等，少吃或干脆别吃那些不健康的食物，要有所取舍才行。盲目的增加食物的多样性，只为凑够每天12种、每周25种食物，那么很可能呢，无形中您吃了很多不健康的食物，那这就会适得其反。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天天吃新鲜的蔬菜水果、粗细搭配的主食、牛奶、鸡蛋和大豆制品，每周吃2到3次鱼虾和3到5次肉类，这样的生活水平啊，今天来看应该不难达到。很多人没有做到呢，是因为缺乏营养搭配的健康意识，饮食过于随心所欲。平衡膳食、全面营养是机体免疫的基本保障。然后呢，咱们再说说书中所提倡的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想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免疫力更强，更有活力和质量，我们必须做得更多。我们要关注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除了饮食，还有运动、睡觉、卫生、心理压力等。那么这些方面就像饮食一样，日复一日地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并对身体免疫力的发挥起到重要的作用。书中建议说，我们首先呢，要做到规律运动，少坐多走。成年人呢，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或者是75分钟到15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或者两者的等量结合。第二呢，别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第三呢，

0: 是戒烟限酒，纠正不良的饮食习惯。第四，就是要做到讲究卫生与防护。第五，那很重要了，定期体检和筛查。第六呢，就是稳定情绪，排解压力，保证充足良好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睡眠呢，可以防止脑细胞过度消耗，有利于身心的恢复和能量储存。医学研究证明，睡眠还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抗病能力，有利于疾病的改善和康复。然而，不要坚持每天8小时的睡眠规则。衡量好睡眠的标准是什么呢？不是时间，而是你的睡眠质量。如果每天早上醒来，您都能感觉到精力充沛，心情愉快，那么这意味着您睡得很好。要提高睡眠质量，就必须创造良好的睡眠环境，比如减少噪音的干扰，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避免强光照射等。书中呢，还针对高龄老人这一特殊人群进行了特别照顾。在这个年龄段，身体的各项机能呢，都在逐渐的衰退，免疫力更是首当其冲。书中就提供了许多适合高龄老人的健康饮食和锻炼的建议。这些建议呢，既科学又实用，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无疑是一份宝贵的健康礼物。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中老年人免疫力相对较低，是因为一方面随着年龄增长，机体逐渐衰老，另一方面是合并基础性疾病所致。提高中老年人的免疫力，也要从这两方面入手，从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方面采取延缓衰老的措施，积极治疗管理基础性疾病。同时，中老年人要加强自身防护，及时按要求接种疫苗。
0: 宋代大文豪苏轼是闻名遐迩的美食家。其实呢，苏轼还精通中医药学，他时常呢会给自己炮制养生餐饮。面对命运多舛的人生，苏轼除了乐观豁达，还有他与众不同的食疗支撑着他的精气神。比如他在自己的一首诗叫《睡起闻米元璋冒热到东园送麦门东引子》诗中就写道：“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卖北窗棉。开心暖胃门东引，知是东坡手自煎。”那么这首诗提到的麦门冬是中药补阴的上品，有益阴养胃、润肺清心的功能，常用于咽干口渴，也可以用于心烦失眠等症状。麦门冬饮是苏东坡喜欢的饮品，也是他的家常饮料。自古以来，食疗养生是中医所倡导的健康理念，上医治胃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预防胜于治疗，把疾病控制在未然的阶段才是上医的水平。防范于未然，则需要注重日常均衡饮食，这个道理呢，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衰老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预防衰老更需要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很多时候，我们会有错误的饮食认识，往往会让我们与维护健康失之交臂。比如，流传很广的发热的时候不能吃鸡蛋的说法，就是没有科学原理，是站不住脚的。蛋类的营养价值很高，每天吃1到2个，或者蛋类食品，如蒸蛋羹、荷包蛋、煮鸡蛋、炒鸡蛋，那都是非常好的营养补充。中老年人的饮食方式，书中呢给大家推荐采用的是彩虹饮食。所谓彩虹饮食，是指包括红、黄、绿、黑、白等像彩虹一样五彩缤纷的饮食。不同颜色食物的营养特点也有所不同，而通过强调食物色彩的搭配来实现食物多样化，这与一般膳食指南所推荐的健康饮食的原则是一致的，但是更方便我们理解和执行。 彩虹饮食呢，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维生素 A、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E 以及钾、钙、镁、铁、锌、硒、膳食纤维等营养素，还有植物化学物质、多糖类的保健成分等。那些符合彩虹饮食的食材，这本书中呢也做了详细的介绍，也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有了适合的食材，多样化的饮食才能达到均衡营养。这本书呢还推荐了四格配餐法，让热爱健康的人呢不再烦恼每天该吃啥，到底吃多少。所谓的四格配餐法，就是一顿饭呢要配备四种不同的餐食，这其中包括主食、蛋白质食物、蔬菜和补充食材。简单的说，四格配餐法呢是把一个餐盘或模拟餐盘呢划分成四个格子，每一个格子里呢分别装上不同的食物，从而实现营养搭配。那四格配餐法强调按餐搭配，在一餐内呢基本实现营养的均衡。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们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中老年人免疫力提升指导。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5: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4: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5: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4: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4: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7: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7: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9: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 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4: 黄色的蝴蝶为什么要叫粉蝶？某种蛱蝶的食物为什么让同学们大为惊讶？
5: 它会在这个死尸上。
4: 传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蝴蝶又是什么蝴蝶？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博物馆奇妙夜，蝴蝶为什么这样美？

0: 夜幕降临，北京城的车流声与灯光逐渐融入夜色中。国家动物博物馆蝴蝶展厅收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多枚蝴蝶标本，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漂亮的蝴蝶种类。作家杨文峰的《蝴蝶为什么这样美》写道：“蝴蝶美的斑斓，这斑斓即翅膀的斑斓。”今夜，书本旅行团再次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跟随杨文峰的文章，探索蝴蝶为什么这样美。带领大家开启本次博物馆奇妙夜之旅的是国家动物博物馆的王传奇老师。
1: 各种各样的蝴蝶哈，让我们忍不住的感慨，就像我们文章中的这个标题一样，蝴蝶为什么这样美。嗯，
2: 蝴蝶呢是非常漂亮的一类昆虫，古今中外呢都对蝴蝶有着很高的赞美。
1: 对，
2: 然后中国古代呢有很多的诗句来赞美蝴蝶的。那么小朋友谁能背一句呢？
3: 双双小帽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4: 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1: 对，
5: 儿童啼早知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0: 看来同学们对蝴蝶的诗句非常熟悉，然而这些诗词中的蝴蝶都长什么样子呢？大家跟着王老师一路走进蝴蝶展厅，去寻找他们的身影。
2: 好，同学们，我们来到了我们的中国粉蝶科的展柜。
1: 粉蝶它都是五颜六色的，为什么叫粉蝶呢？
2: 我们先可以观察一下，跟我们常见的蝴蝶相比，稍微暗，比较柔和，不像平常的蝴蝶那么鲜亮，对不对？有一种粉末的质感，所以呢根据这种颜色的特点呢，我可以把它定为粉蝶。
1: 也就是说这个粉不是粉色的粉，是粉末的 粉，
2: 面粉的粉啊。油菜花的田里呢经常有一种黄色的小蝴蝶，这种蝴蝶叫菜粉蝶。
0: 原来儿童疾走追黄蝶里的黄蝶属于粉蝶科，这个科属的蝴蝶有1000多种，颜色也不只是黄色，而是五彩斑斓。粉蝶在中国的分布极为广泛，它们飞在田间、花园、屋前屋后，也飞进了古人的诗词中。蟹面如花不清洁，粉蝶纷纷上眉颊。此外，北宋人还把粉蝶儿作为词牌名。与粉蝶一起翩飞在古人的诗词中的还有蛱蝶。杜甫的诗《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诗圣杜甫眼中的蛱蝶长什么样子呢？王老师带着同学们在展厅中寻找着蛱蝶。
1: 我们找找蛱蝶。
4: 蛱蝶
1: 看出哪根？哦，对，好漂亮，是不是？
4: 对啊，
1: 哇，这个色彩可比之前粉蝶好看多了。
4: 老师，这只蝴蝶长得像银河一样，它是不是晚上出来呢？
1: 这个像星空哈。
2: 对，特别漂亮的这个幻紫斑蛱蝶。其实呢蝴蝶很少有在晚上出来行动的，虽然它跟蛾子呢是近亲，但是呢蝴蝶确实是更喜欢白天出来活动。这种大二倍蛱蝶，这种呢更偏向于喜欢在山间的小溪旁边，它会集中在这种地方呢去吸食山间溢出来的这种水里的这种盐分，或者呢是从这种屎啊尿里边呢去取它所需的这种微量的元素，矿物元素。
1: 老师，这也太奇怪了，为什么蝴蝶还要吃屎啊？
2: 对啊，蝴蝶不仅有喜好吃屎汁的，还有喜欢吃死尸的。它会在这个死尸上去吸它的这种液体，去给自己补充着动物蛋白。对，
4: 所以
2: 是的，蛋白质分解以后会有动物蛋白吗？
0: 蛱蝶颜色鲜艳，花纹丰富，自古就是绘画的常见题材，如《写生蛱蝶图》《葵石蛱蝶图》里都能看到蛱蝶的身影。它们飞舞在花丛中，让静态的鲜花有了芳香和灵魂。蝴蝶为什么这样美？不仅因为蝴蝶美的斑斓，还因为蝴蝶完整的一生需经由卵、幼虫、蛹和羽化成蝶四个时期，稠美转化的生命形成。 这种化蛹为蝶的生命奇妙历程，让人们对蝴蝶寄予了某种哲思和极美好的期待。梁山伯与祝英台死后双双化蝶的故事便由此而来。那么梁祝与化成蝶到底化的是什么蝶呢？
1: 来看看，哦，这儿有大的蝴蝶，哦，
2: 对吧？嗯，好，我们看一下它。嗯，哎，有粉蝶，嗯嗯，有蛱蝶、凤蝶，哦，像凤凰的尾巴一样，
1: 哦，啊，
2: 出来一个凸起，嗯，圆形的。这只蓝色的它是雄性的，哦，而其他两只呢是雌性的。
1: 是不是就是《梁祝》里边的男女主人公啊？
2: 对，
1: 是吗？
2: 对，这就是男女主人公。
4: 老师，您是怎么确认他们就是《梁祝》里的两只蝴蝶呢？嗯，
2: 其实《梁祝》里的蝴蝶的考证呢，无从考证。但是呢，我们推测一共有三种。嗯，分别是美凤蝶、玉带凤蝶和丝带凤蝶。哦，
1: 都是凤蝶，
2: 都是凤蝶。嗯，对。但是我个人呢，更喜欢把这个美凤蝶呢作为《梁祝》的这种代表。嗯嗯。首先，我们可以看它的体型就比其他蝴蝶大，对不对？
1: 对。
2: 第一是体型的问题，第二个呢，因为大型的蝴蝶啊，它的雌雄比例不是那么均衡的，所以它一定要长得互相不一样。
1: 哦，所以大家认为这个男女主人公起码外形应该是不同的。
2: 对，
1: 而且我觉得我特别赞同您的观点，是在于这个雌性的这个美凤蝶，它是有两种形态的。
2: 是的，
1: 特别像祝英台的两种形态，它在扮男装的时候，它头发是竖起来的，它就跟那个雄性的美凤蝶一样，没有那两个小揪揪。是不是？
2: 对。
1: 但是当它变成女装的时候，它就有辫子了，哎，它就多出来这两个小揪揪，也是两种形态呢。
2: 是的，嗯，这个也是非常好啊，
1: 这也是大胆的想象哈。
0: 美凤蝶，雌性有多种形态，其中有带尾突的，也有不带尾突的。凤蝶后翅上大多有漂亮的尾突，颜色也带有金属光泽，被人们赞为最美蝴蝶。蝴蝶为什么这样美中写道？如果参照人间世俗，并按色彩之斑斓拍蝴蝶的座次，那么凤蝶科和闪蝶科无疑该做第一二把交椅。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晴春蝶戏图》就可以看到凤蝶的身影。凤蝶的分布非常广泛，除南北极外，世界各地都有分布，有些国家还将它们尊为国蝶。在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中，收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国蝶，比如不丹的多尾凤蝶、澳大利亚的天堂凤蝶、秘鲁的光明女神蝶、马来西亚的红颈鸟翼凤蝶。书本旅行团跟着王传奇老师继续探索蝴蝶为什么这样美。
6: 老师，那些蝴蝶是怎样推选为国蝶的呢？
2: 哎，这跟他们的文化很有关系哈。我们拿日本的国蝶来举例，我们知道日本啊，以紫色这种深色为尊，这个大紫蛱蝶嘛，它是日本体型最大的蛱蝶种类哦，而且它是紫色的，所以把它作为国蝶，
1: 觉得它尊贵。
2: 对，
4: 老师，哎，那我们中国的国蝶是咱们刚才看到的凤蝶吗？
2: 这目前呢，我国还没有定下来是哪种蝴蝶啊。但是呢，我们主推的呢是一种叫金斑喙凤蝶的一种凤蝶，但是它的数量非常稀少。
0: 金斑喙凤蝶是蝶类中唯一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因为稀少而显得特别珍贵。
1: 我觉得既然是夜探博物馆啊，不如我们也拿着手电把现在的主灯关掉，我们用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一下这些色彩斑斓的蝴蝶，怎么样？
4: 不错，
7: 好，
1: 可以做到吗，王老师？
2: 可以的，倒数三秒钟，
1: 来，
8: 三二一，开灯。
1: 好，我们现在再来观察一下蝴蝶。哦，真的颜色不一样啊，
4: 颜色不一样。
1: 哇，这边这个绿色更绿了，是不是？
2: 那个蓝色更蓝了。
4: 哇，这蓝色好像荧光似的。嗯。
1: 哎，紫色，
7: 紫色，
1: 紫色，
7: 紫色，
1: 紫色。哇，好漂亮，
4: 好漂亮呀！
2: 从这儿就能闪下来了，对不对？
4: 对。
7: 哇哇，
4: 这好漂亮，
7: 这闪光，
1: 绿色的，
4: 这
1: 是
4: 闪光。
7: 都在闪光，
2: 瞬间又不一样了，对不对？
7: 对，哇！
2: 其实我们这么看，是不是都是黄的？
7: 对
4: 对。
2: 那这样看呢？
7: 哇，闪光啊！
1: 真的不一样，
7: 真的光百变，
4: 光百变，
1: 彩虹，
7: 彩虹，
4: 彩虹。
0: 在手电光的照射下，蝴蝶翅膀上的颜色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在这样细致的观察中，同学们对文章中的内容有了更深的感悟。蝴蝶美的斑斓，这斑斓即翅膀的斑斓。然而，同学们不禁迷惑起来，蝴蝶的颜色到底有多少种呢？
2: 好，那么我们再来开灯看一下它的正常的是什么情况。
9: 好，
8: 3、2、1，
2: 开灯！
8: 开灯！哇！
1: 现在开灯了之后，我们再去看，它是完全一样的两个蝴蝶，只是说一大一小，对不对？
2: 是的。
1: 嗯，其实刚才我们在把灯关掉夜探博物馆的时候，我们拿着手电去照这些蝴蝶，最让我们觉得惊喜的、最美的，是不是那种布灵布灵的、闪着光的、转着色的那种？
7: 对，
1: 这是一类的蝴蝶吗？
2: 对，它有个名字，就是那条布灵布灵的，所以它叫闪蝶。
1: 就叫闪蝶
2: 。嗯，对。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下一整面的闪蝶。
4: 哇，那肯定很漂亮。
2: 是的，非常漂亮。来，走吧。
4: 哇，漂亮哎！
1: 真的要闪瞎我的双眼啊！
2: 对啊，就是闪蝶类的一个一面墙。
4: 老师，蝴蝶这么漂亮，这么多，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呀？
2: 其实那个颜色的问题呢，没法统计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就光闪蝶这一类就有这么多。我们刚刚还看到了粉蝶、蛱蝶、凤蝶，对不对？这全世界呀，有14000种蝴蝶呢。所以说它的颜色呢，真的是数不过来的。
6: 老师，蝴蝶为什么要有这么多颜色呢？
2: 蝴蝶的颜色呢，第一点其实呢是用来分辨自己的同类的，这样的话他们在这么多的蝴蝶之中呢才能分辨出彼此，保证自己后代的这种稳定性。那么第二种呢，是为了表现出很鲜艳、很扎眼，来标识自己是有一种毒性的。
1: 小蝴蝶，
2: 对，
1: 别碰我，离我远一点。
2: 是的。
0: 原来色彩缤纷的蝴蝶翅膀不仅有吸引同伴的效果，还有躲避危险、保护自己的功能。然而自然界中的动物大多在死亡之后颜色会变得暗淡，为什么蝴蝶的翅膀能够在做成标本以后还保持这么鲜艳的色彩呢？同学们兴奋地跟着王老师去制作蝴蝶标本，希望在

0: 这个过程中能够找到答案。
1: 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今天的主角蝴蝶啊，
2: 嗯，
1: 像什么呀？
2: 哦，像枯叶子，是不是？嗯，
1: 对，枯叶蛱蝶。我们拿起我们的这个叶子，
2: 嗯，
1: 把它夹起来，夹它肚子夹起来，这样。
2: 哦，要从肚子这里夹。
1: 对，然后呢，我们再用手捏住它的肚子，
2: 捏着肚子，
1: 拿这个针，
2: 嗯，
1: 从它的这个前胸这个位置插进去。这个展翅板，
2: 展翅板的正中间，对吗？
1: 对，把它展开。
2: 嗯，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在我们展开它翅膀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些粉粉，好像。对，你看它的手上也有，
1: 是不是？
3: 这手上也有。
2: 对呀，好黏啊！这是什么呀？
4: 哦，这上面还有。
5: 这是蝴蝶上面的那种粉
1: 吗？其实那是鳞片。如果用显微的话，我们看它鳞片一样的，特别小的鳞片。那我们这很多动物在死了以后，它会褪色，对吧？
2: 嗯。
1: 但是它不会，因为它的鳞片呢是结构色。如果褪色的话呢是化学色，而这种结构色呢其实是一种物理现象，就是说它通过光的反射、衍射形成的这种颜色，所以叫做结构色。
2: 如果说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是用手来接触翅膀而把它的鳞片弄掉了的话，可能它的鲜艳的颜色就保留不住了。
1: 对，就会变成透明的或者是这种黑色的。
2: 哦，
1: 把那个鳞片的结构给它改变了。
2: 所以它的鳞片才是关键。
1: 对，它的鳞片是关键。
2: 嗯，拥有结构色的鳞片才是它活着的时候还是标本的时候都这么美丽的最主要的一步。
1: 是的。
2: 嗯，来，我们要把这个鳞片小心翼翼地保留起来，所以我们要加这个纸，对不对？
1: 对对，保护鳞片不会给你蹭下来。
2: 嗯，好，怎么样，完成了吗？
5: 完成了。
2: 好，我们一个个扎的都跟个小针包似的哈。虽然蝴蝶很美，但是好像被我们的这个小小的彩色的固定针给抢了风头。
1: 嗯，
6: 被油纸一蒙，
2: 根本看不见了。
1: 是的，它需要经过1到2天的干燥，才能永久的保持这个姿势。
2: 那有点遗憾，我们今天看不到了。
1: 但是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呢，我把我以前做的一个标本给你们看一下。
2: 好呀，
5: 好啊，
2: 我们看看成品会是什么样哈。
1: 来，我们看一下，自己看看是什么。
2: 很难吧，因为它这个
1: 特别大。
2: 对，体型大。
1: 特别大。对，
2: 然后展开翅膀的时候要更加小心了，因为这个比枯叶蝶要显得颜色更鲜艳，如果有一点点的这个鳞片的缺失会很明显的。
1: 是的是的。
0: 原来同学们手上沾的细粉是蝴蝶翅膀上的鳞片，这些细粉除了给蝴蝶带来漂亮的色彩，还让蝴蝶翅膀有了防水的功能，即使下小雨时蝴蝶也能飞行。除了这些，蝴蝶的翅膀还有一项特殊的功能。
1: 它的鳞片呢，有一定的调节体温的功能。我们知道睡完一宿觉起来以后会很冷，对不对？
2: 对。
1: 它会在太阳出生的时候呢，把翅膀打开，让鳞片呢充分的吸收太阳的光线，来给自己加温。当体温达到一定时候以后，体温足够了，它会开始飞行。
2: 哦，怎么感觉像太阳能充电一样？
1: 哎，很对，很贴切啊。人们呢，用通过它的这个翅膀的鳞片对于太阳光的这个利用，应用在了卫星上。我们知道宇宙中太阳直射在这个航天器上的时候呢，是会有上百度的高温，而避开太阳以后呢，会有-几百度的低温，
2: 温差
1: 特别大，所以呢，通过模仿这个蝴蝶鳞片的这个对光线的利用呢，来进行自身的这个温度调节。所以不要看小小的蝴蝶，其实它们身体上也蕴含着很多的仿生学的奥秘。
2: 哇，
0: 蝴蝶为什么这样美？不仅因为它飞在中国人的古典诗词绘画中，有着东方艺术独有的诗意之美，还因为梁祝化蝶、庄周梦蝶，让蝴蝶蕴含着中国古人灵性自由的哲思之美。除此以外，蝴蝶身上两对艳丽的翅膀体现了造化圣人的鬼斧神工，还让蝴蝶拥有了生存的智慧之美。
4: 来到

0: 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醇香美酒千年流芳，偶然天成的造物如何被人类窥得天机，演变出醇香各异的味道，芬芳的杯中之物又沉淀着怎样的文化与传承？解码科技是美酒流芳。
11: 在近代还出现了我国较早的配制酒，它是在酒中啊添加上中药、鲜花、鲜果，经过再制而成的。近代张华的《博物志》当中啊，专门提及了一种配制胡椒酒的方法。他的办法是以好春酒五升、干姜一两、胡椒70枚，还有5颗石榴制成。先把干姜、胡椒捣成碎末，然后呢，再把石榴榨汁儿，把这个姜椒末还有石榴汁儿都放到春酒当中。下面呢，架起火堆，慢慢的给它低温加热。加热之后呢，就可以来进行饮用了。这是一种啊，非常适合北方严寒天气喝的养生酒，据说还能调和酒后身体的不适感。
12: 酿酒技术的不断成熟必然推动酿酒业的发展。从很多文献、诗文和文物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汉代酿酒业盛大而繁荣的景象。史书《汉书》中就曾谈到，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其福，福衰养疾，百里之会，非酒不行。这段话充分说明，酒在汉代已经融入到了祭祀、节日、婚嫁、宴饮等生活的各个方面。饮酒成为了汉代社会各阶层普遍参与的活动。除祭祀宗庙外，皇帝还要以酒祭天地、祭四方等。祭田礼是皇帝亲耕大礼，旨在表明天子重农，敦促立耕之意。祭田礼时，皇帝会先率王公大臣躬耕，而后举行酒宴，名曰老酒。除了酒礼越来越讲究，宴饮时所伴随的娱乐活动也越来越丰富多彩，酒令游戏也开始流行。例如在《红楼梦》中，就有多处描写了行酒令的宴饮场景。在第63回中，怡红院的丫鬟们给贾宝玉办生日宴，宝玉想热闹一番，便提议玩一种叫沾花名的酒令。这种酒令人越多越好，于是又叫来了宝钗、黛玉、湘云一群人，最后一共10多人欢饮行令。晴雯拿来一个竹筒，里面装着各种花名签令，众人轮流抽签，并按签上的内容来饮酒。宝钗最初抽出一签，题有宴冠群芳四字，还有一句诗认识无情也动人，另有一行小字解释在席共贺一杯，此为群芳之冠。于是大家共贺宝钗一杯，这就是沾花名的玩法。这里的沾花名其实就是酒令游戏中很有名的酬令。除了酒令游戏之外，乐舞百戏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通过饮酒时这些娱乐活动，透视出古人以乐为本的酒文化。除了以乐为本，酒文化所留下的诗歌与典故也成为我们窥探历史一角的生动见证。
11: 在汉代，最贵重的酒啊，或许可以算是葡萄酒了。自张骞通西域带回葡萄之后，中国开始广泛种植。当时的西域等地啊，皆会酿制葡萄酒，汉人很快也掌握了相关技术。东汉时期有这么一则故事，中常侍张让专权朝政，扶风人孟陀用了一壶葡萄酒贿赂张让，因而就得到了凉州刺史这个职位，一时传为奇谈，于是就留下了斗酒博凉州、一斗博凉州的典故。一壶酒的贿赂啊，竟能让人一下子跳到刺史之尊的位子上，可见当时这个葡萄酒的贵重和难得。这个典故还被后来的诗家广为使用。刘禹锡：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苏轼：自言酒中去，一斗胜凉州。将军百战竟不侯，伯狼一斗得凉州。陆游也有：君不见葡萄一斗，换得西凉州，不如将军告身共一醉等等。
12: 公元208年， 此时曹操已经平定了北方，正要率军南征至长江，与孙权决战。

0: 一个明月当空的冬夜里，江面风平浪静，曹操乘船查看水寨之后，与自己的将领们开启了酒宴。曹操此时雄心勃勃，酒兴当头，他横槊赋诗，吟唱出了一首让后世之人但凡喝酒就一定会想到的诗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一壶好酒让曹操暂时忘却了内心关于战争的忧虑，带给他飞扬的思绪，让他写出了这首短歌行。饮酒后的微醺醉意能使人的心灵更加松弛敏感，所以酒也成了文人墨客的心头最爱。而在魏晋南北朝之时，酒的度数有所提高，酒带给人的兴奋度也有了很大的提升，饮酒更是成了一种能让人快速消愁解忧、忘记烦恼的好办法。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就是历史上以豪饮著称的较为特殊的一个文学群体。唐代孙蔚绘制的《高逸图》里，竹林七贤个个都有惊人的酒量，时常聚在一起，边喝酒边赋诗，而饮酒自然少不了酒具。画中七贤们的酒具别具一格，形态各异，堪称古代酒具大全，众人酒酣耳热。素有醉侯之称的刘伶以面容微醺，眼神迷离，一旁的小厮跪乘着双耳拓壶，小心翼翼地侍奉着。在酒精、音乐和诗舞中，众人就老庄之学析理辨难，在辞藻和姿态的审阅中获得精神的慰藉。
1: 魏晋时期，除了竹林七贤、三曹对酒情有独钟之外，中国田园诗派的创始人陶渊明也是一个爱酒之人。他一生向往的田园生活，就是他在《归去来兮辞》里描绘的那幅场景：携幼入室，有酒盈樽，饮壶觞以自酌，免停柯以怡言。不仅要有大自然、有亲人，还必须有酒为伴。在他的诗篇当中啊，人们几乎找不到和酒无关的诗，单单是以饮酒为主题的组诗就有20几首。在这些诗中啊，诗人以酒寄意，诗酒结合，表达了他对现实和生活的深切感受。虽然说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酒的度数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幅度呢，还不是很大。另外呢，当时的酒体口感偏酸，人们为了能够酿制出度数更高、品质更好的酒啊，始终不懈地在改良着酿酒技术。那么，发展到了唐宋时期，酿酒又会有新的技术升级吗？
0: 魏晋时期的崇尚饮酒之风，也让酒曲得到了发展。其中，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就在七事中提到了红曲。红曲是一种耐高温、发酵力强的霉菌，因色彩鲜艳如丹砂而得名。红曲以大米为原料，经曲母培养而成，含有红曲霉素和酵母菌等微生物，具有很强的糖化力和酒精发酵力。因其色泽和味道都很特殊，还具有抗菌防腐作用，被李时珍誉为乃人窥造化之巧者也。除了红曲酒，葡萄酒也在唐代继续盛行。
1: 根据《唐会要》记载啊，公元639年，在平定了高昌之后啊，获得了产自西域的马乳葡萄。唐太宗便命人在御苑当中种植这种葡萄。为了得到更优质口味的葡萄酒，他还亲自改良了西域的葡萄酿造技术，竟然呢造出了8种具有不同风味的葡萄酒，兼具浊酒与果酒的特点，味道芳香酷烈，味兼醍醐。唐太宗还把自己酿好的葡萄酒赠与大臣们饮用，人们是赞叹不已。这个时候啊，葡萄酒京师始知其味。 在太宗一朝啊，不仅是君王善酿，大臣中亦不乏高手。

0: 时酿造的时候没能够保证酒曲的纯净，大量的其他微生物啊混入到了酒曲当中，导致酒色变绿。灯红酒绿这个词儿也正是由此而出来的。
1: 唐元和十二年是白居易被贬至江州的第三年，在这里他写下了著名的《琵琶行》，他正是江州司马青衫湿里的那个江州司马。这是他第一次遭遇谪贬，在这样的人生低谷里，他认识了一位友人刘十九。刘十九没有当过官，只是一介布衣，两个人却一见如故，经常一起通宵下棋喝酒。患难之时的友谊是多么可贵，而喝酒这种事没有好友陪着又该多么无趣呢。于是白居易在家中点起了红泥小火炉，温上了新酿的酒，绿色的新酒上酒渣浮在表面，如同小蚂蚁一样。虽然天气晚些好像要下雪，但你能不能来跟我喝上这一杯呢？这一首《问刘十九》正是诗人白居易向友人发出的最浪漫的邀请函，试问谁能拒绝这样的邀请？白居易为刘十九温的这个绿色的酒还是属于米酒，不过白居易另有一首诗：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白居易所提到的这个烧酒，是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蒸馏白酒呢？我们从琥珀香三个字来粗浅推断一下的话，大概率来说，此处的烧酒还是与前面在红泥小火炉温着的绿蚁酒类似，只经过微火慢煮、低温加热处理的酒。刚刚酿造成熟的米酒中依然保留着很多的活性微生物，会继续产生酵变反应，导致酒液变质。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唐朝人摸索出了给酒进行加热处理的技术，借以达到控制酒中微生物继续反应和消毒灭菌的双重效果。此方法在宋代酿酒专著《北山酒经》书中也有类似记载，其方法是隔水煮开，趁热灌封坛口。这种保存酒液的方法与现代的巴氏杀菌法基本相同，却比它早了600多年。经此处理，酒就可以长时间的贮存。同时琥珀香也说明经过不断改良，唐人终于酿出了黄色的酒，使中国酿酒进入到了黄酒阶段。诗人杜甫曾用鹅儿黄似酒来形容这种颜色。除此之外，全德瑜在《放歌行》中写道：春酒盛来琥珀光，暗闻兰麝几般香。这些诗咏都从不同的角度评价了琥珀色的酒，光泽鲜亮，质感出色，足称上品。也就是说，唐代的黄色酒和琥珀色酒在色泽方面已接近了现代黄酒的外观，其品质必定高于其他色泽的酒，这也标志着中国黄酒开始初步形成。而诗中藏酒这件事，简直可以说是唐代诗人们的共同爱好了。
0: 唐代是我国酒文化的高度发达时期，酒催诗兴可以算是唐朝文化最凝练、最形象的一个表现。这些诗人高兴时把酒言欢，忧愁时对酒当歌，得意时一醉方休，失意时借酒浇愁。酒成了诗人最好的朋友，酒也是诗人寄托情思、抒发心志的最好媒介。诗圣杜甫的“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激动得让人忘情。更有白居易的“吾如饮此消愁物，一想愁消值万金”。酒催发了诗人的诗性，从而内化在其诗作里，从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层面。酒文化在唐诗中酝酿充分，醇香持久。
1: 酒曲发展到宋代也出现了一些创新，在《北山酒经》一书中就记载了宋代的一些很有价值的首创。

0: 尤其是记载的酒曲中采用的蛇麻，就是用来酿制啤酒而闻名的酒花。这一记载纠正了以往酒花源自外国人之手的错误说法。另外，干叫法在制曲史上也很突出，具体是用酒瓮正发胚，撇取面上浮米身，控干，用曲末瓣令湿匀，透风阴干。实际上，这就是一种使用极方便的微生物制剂。书中收录了13种制曲法，按制法分为研法、爆法、封法三大类。第一类叫演曲，是把生曲放在麦秸堆里定时翻动。第二类叫爆曲，是将生曲团先放在草中，等到生了毛霉后就把盖草去掉。第三类叫封曲，是用树叶或纸包裹着生曲，挂在通风的地方。这三大类酒曲所采用的原料和制作过程，与现代黄酒的原料和工艺十分接近了。
1: 宋代突飞猛进的酿酒技术带动了酿酒业的空前繁荣，在大量的文献和文学作品当中啊，官卖酒库、私营酒楼在宋代可谓是遍地开花。北宋时期的《东京梦华录》是一本专门记录各地风物掌故的书，书中就记述了不少宋代酒楼的信息，得以让我们在千年之后啊，还可以对当时的酒家消费考察一番。比如街南玉仙正殿，前有楼子，后有台，都人谓之台上，此一殿最是酒店上户，银瓶酒72文一角，羊羔酒81文一角。这段文字当中所说的正殿啊，是指那种啊获得了官府批准有酿造酒、发售酒权利的酒楼，别的一些小店要想啊购买酒，只能跑到他们家来买。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啊，这81文的羊羔酒啊，并不是说羊羔搭配美酒，而是专指一种特殊的酒，就叫羊羔酒。羊羔酒起源于汉魏，兴盛于唐宋。那么羊羔酒是如何制作的？真的会在酿酒的时候放入羊肉吗？
0: 《大义觉迷录》是清朝雍正皇帝亲自颁发的一部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官方宣传资料。在这部书里，雍正皇帝反驳民间攻击他酗酒的言论，说自己天生不爱喝酒。然而，实际上在这本书发行的前几年，有这样一件事，有一种酒让雍正皇帝都念念不忘。雍正元年，也就是1723年，雍正皇帝和大将军年羹尧此时私交很不错，年羹尧正在青海一带打仗，雍正皇帝突然想起来，在批示奏折的时候给他夹带了一张小纸条，小纸条里写着，20多年前的时候，宁夏灵州进贡过一种羊羔酒，我真的很爱喝，你帮我找一些来吧，不用多带，不要超过100瓶，等不够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写到最后，雍正可能也突然有点不好意思了，特地加上了密谕两个字，也就是说，我让你帮忙找酒送进宫里来这件事可不要告诉别人。那让雍正惦记了20多年的羊羔酒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明代《本草纲目》里有这样的记载，宣和化成殿真方，用米一担，嫩肥羊肉7斤，曲14两，杏仁1斤，入木香1两同酿，不泛水，十日熟即干化。另一种方法是羊肉5斤蒸烂，酒浸1宿，入硝梨7个，同捣取汁，和曲米酿酒饮之。这些做法所采用的原料均为糯米、黍米，浸浆煮过后留下汁液，不能加入冷水，这都是黄酒生产的方法。此外必须加入肥嫩羊肉，否则就不称之为羊羔美酒了。现在我们已经很难见到羊羔酒了，不过在敢为时间的广东地区，有一种叫做玉

0: 遇冰烧的美酒，它是在酿造米酒的过程中加入肥肉浸泡，让酒质更加醇厚。从做法上来看，和羊羔酒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唐宋时期因酒而催生的诗酒文化是一份非常宝贵的财富，宋代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大爆发期，大批名流千古的文豪横空出世，他们留下的传世之作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明星，照亮了文学历史的天空。这些文人墨客创作的灵感同样离不开酒的参与。欧阳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李清照的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陆游的一饮五百年，一醉三千秋。等等等等，平生万种事都在酒的浸泡之下经过提炼和升华，淋漓尽致地奔泻到笔端。酒与诗，饮酒与诗人，就这样如影相随了。
0: 元朝是中国酿酒发展的成熟时期，蒸馏酒已十分流行。因为蒸馏酒度数较高，酒性油烈，当时便出现了小酒杯的形制，以相适应。元人所著《饮膳正要》《居家必用室类全集》中均有蒸馏烧酒方法的记载，这些都是有关蒸馏酒的比较早的文献。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也提到过，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始创其法。紧接着李时珍记录了烧酒的制作方法，把浓酒和酒糟放入瓮里蒸，蒸汽从上方出来，用器具接取滴露，只要是酸败了的酒，就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蒸烧。近些时候有用糯米或者高粱米、小米、大麦蒸熟，再加入蛆，在酿酒用的瓮里放上10天，再用瓮蒸好，得来的酒清如水，味道非常浓烈，大概这就是蒸馏烧酒了。自从元代出现了烧酒之后，烧酒很快就成了百姓的新宠，经久不衰。
1: 明朝关于酒的史料记录啊，大大多于前代。明朝时成书的《天工开物》《本草纲目》《多能笔试》等著作当中啊，均有大量的篇幅来叙述酿酒技术，不少花色新颖、色香味俱佳的良酒啊频频出现。而在民间明清两代的时候，烧酒也就是白酒已经开始啊大受欢迎。当时有人就记述了这样的情形：烧房遍地，满城飘香。虽然说呢蒸馏酒出现的比较晚，但是颇受普通劳动者的欢迎。白酒酒劲儿较大，喝上一点儿便有上头微醺之感，价格较为亲民，人人消费得起，因此啊白酒便受到了普通劳动者的欢迎。再加上清代开始高粱被广泛种植，虽然高产但不太好吃，不容易消化，不如啊拿它来酿酒。我们今天喝的很多白酒里面的原料啊必然是有高粱的，而液态发酵法的出现呢，让手工业生产变成了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白酒的产量也就迅速提升了，远超黄酒。很快呢白酒就一统中国酒类的江湖，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消费第一品牌。
0: 逢年过节一桌好菜是标配，现如今咱们做饭炒菜离不开的是料酒。作为专门用于烹饪调味的酒，在民间应用广泛。不过料酒的主要功能在于去腥增鲜，其主要适用于肉鱼虾蟹等荤菜的烹调，制作蔬菜时则没有必要放入料酒。此外由于料酒中的盐分含量较高，并不适合直接饮用。用于烹饪的料酒虽带着酒字，却与黄酒、啤酒、白酒等饮用酒不同，它属于调味品。 料酒是在黄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品种。

0: 它是用黄酒做原料，另外再加入一些香料和调味料做成的，是一种调味酒。料酒的谷物成分很丰富，富含氨基酸，鱼虾蟹中发出腥味的胺类物质能够溶于黄酒的酒精中，就可以在加热时随酒精一起挥发掉。在烹饪肉类食物时加入料酒，会生成氨基酸盐，从而达到去腥增鲜的目的。
1: 中国人一向以酒称贺，以酒称欢，酒为人们带来了不尽的欢愉和喜庆。春节时，虽然我们可能会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激情，也可能会有沉醉不知归路的冲动，但不管什么时候啊，都要适度饮酒，不要贪杯误事。最后啊，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让我们再次举杯，为了我们的亲友，也为了我们美好的明天，干杯！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够幸福甜蜜，就像那杯中斟满的烈酒一样，永远芬芳馥郁。
0: 从新石器时代起，人类就留下了酿酒的痕迹。从单纯对大自然的模仿，到制曲工艺的不断进步，酿造技术的革新，带来了多种多样的酒类。同时，也让酒从神圣祭祀之中才可享用的珍品进入普通人的生活，成为日常饮品，并渗入我们的文化之中，带来源远流长的酒文化，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瑰丽想象和香醇感受。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8: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

0: 财富热线6818983 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携程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一直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
1: 没错，首先呢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过来，还有你今天吃到的美食、看到的美景、遇到的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一下。
0: 我到现在没有收到大家的点歌，哎，
1: 那意思就是说听众想让我们两个点几首自己爱听的歌。
0: 就我很惊讶哈，刚点开大家的留言，
1: 怎么
0: 一条都没有，
1: 怎么回事啊？大家还没有想到我们吗？
0: 也有可能今天周五了嘛，
1: 今天周四
0: 哦，
1: 今天周四，
0: 我以为明天就放假了
1: 啊！你的心已经飞到了明
0: 天，
1: 天
0: 是
1: 没错，我的心也飞到了明天。
0: 对，明天还要开会。
1: 对，明天呢，让我们再多期待一天，对吧？这种期待的日子还是很美好的。
0: 我一直以为下班之后就迎接周末了，
1: 你想多了，明天还要再当一天牛马。
0: 我的时间比别人过得更快一天，
1: 明天再当一天牛马就可以迎接周末。
0: 嗯，周四哈，那我们先点一首歌曲吧。我想
1: 的，先听你想，你这个机会给你，你想听一首什么歌？
0: 我想听窦靖童的 Monday，
1: 好听。
0: 虽然是 Monday 是周一哈，跟我们周四完全不相关，但这首歌的曲调啊风格还是非常轻松的，
1: 感觉像是周末了啊。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 Monday。

0: 这首歌你猜他的专辑名字叫什么？
1: 好像一点都不知道，只知道这首歌
0: 叫春游。要听这种音乐确实有点感觉在外面游玩的感觉哈，
1: 心情就不自觉的非常的荡漾
0: 跳动起来。
1: 对，
0: 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余生有你天下，应该要点这首歌曲。好，
1: 待会给你点啊。
0: 嗯，勇往直前，这不来了吗？肯定是我刚刚在说，竟然没有收到一条私信哈，
1: 怎么都没来。然后他说，来，感谢你的支持。 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也是要开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了，也是非常有趣，也是我之前在看影视剧的时候就非常好奇的一幕。就是你看过知否知否吗？
0: 看过，我是被小马强烈安利的哈，他说你一定要给我看这个。
1: 对，那部剧里面不仅情节故事好看，人物形象立体丰满啊，就整个还原了大宋那个时候的经济发展

0: 何等的繁荣。但是最吸引我的是什么？是里面有一家餐馆，它叫樊楼。
1: 嗯
0: 啊，动不动就去樊楼吃肘子，记得吗？非常好吃。
1: 一说到吃就来劲儿哈。
0: 对。然后呢，樊楼的肘子是好吃，但你知道吗，如果你在生活在那个朝代，你晚上如果不出去，你也能吃到樊楼的肘子，叫外卖。
1: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外卖了是吗？
0: 对，而且宋朝人是特别的沉迷外卖，和我们一样爱沉迷外卖。
1: 没想到古人也可以点外卖哈。
0: 对，因为在宋朝呢，点外卖叫做索唤，而负责送餐的人就被称为咸汉。
1: 就这个古代的外卖还有专门的名字。
0: 对，索唤啊，这是他的名字。然后呢，那个时候的外卖员一般就是扁担，前面挑一个，后面挑一份外卖。
1: 哦，
0: 他们叫做咸汉，然后奔走在街头给你们送外卖。
1: 哦，就以前大家都知道《清明上河图》哈，
0: 嗯，
1: 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寻找一下刚刚说的我们的外卖员，
0: 嗯，对，
1: 就是索唤啊，送餐的叫咸汉，
0: 对，
1: 他的身影哈
0: 也在这个图里面。一旦有了索唤，就是一旦有人发出了啊我需要外卖这样的指令，然后咸汉们呢就立刻会去店里面取餐，然后他们提着食盒，端着饭菜走街串巷，把热腾腾的食物呢送到我们的手中。
1: 那他这种会不会就是汤洒了不保温了呀？
0: 不，他们很专业，而且效率也高，不只会普通的送餐，你知道吗？嗯，因为当时已经有预约送餐，专人专送，甚至还有水上的外卖船，专门供应茶点水果。
1: 哇，这样说是比我们现在的外卖送的形式还要丰富，
0: 而且是一对一哦。
1: 哦，就再也不用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喊个跑腿，
0: 对，
1: 一对一的为你服务。
0: 而且就是当时的宋朝外卖非常的卷，而且服务意识呢也是非常的超前。
1: 嗯，
0: 东京
1: 怎么说呢，
0: 东京梦华录它这里面有记载，就是市井的小康人家也很少自己买菜做饭。
1: 哦，那这样说哈，宋朝它的外卖种类是非常丰富的，你像刚说主食甜品，
0: 嗯，
1: 然后还有汤烧烤，那不就应有尽有吗？
0: 对，当时他们还原了宋朝人家的生活，就说哎呀今天晚上别做饭了，直接索唤吧，然后就好呀，省事也好吃，
1: 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哎呀不想做饭了，今天随便点个外卖算了。
0: 而且不仅是普通人家都会点，很多人非常疯狂的爱这个啊，火到什么程度，
1: 嗯，
0: 火到连皇帝都会下单。
1: 哎，那皇帝他还要亲自下单吗？不是底下他的随从，他的服侍他的人直接帮他端到面前吗？
0: 但是就是据史书记载啊，宋孝宗曾在夜间还点单网红小吃，还给送餐的人打赏了2倍的送餐费。
1: 哎呀，那我要穿越到古代，我也希望能给皇上送餐呀，这样可以赚点小费。
0: 他天天吃了御膳房那一套，可能也想换点胃口，这是民间风味。
1: 哦，那就那句话吧，家饭没有野饭香。
0: 对对，
1: 改用一下这句话哈。
0: 对，的确非常贴切。就是你刚才不是问我如果送餐会不会冷啊，
1: 嗯，
0: 对吧？那他们为了让外卖送到时呢依然是热气腾腾的，宋朝人还发明了温盘。这种餐具呢是上下两层，中间呢会注上热水给饭菜保温，而且呢就是你吃完之后啊，小二还会上门回收，非常的方便。
1: 哦，那他这个技术哈不亚于我们现在，
0: 嗯，就是保温饭盒嘛，对吧？
1: 嗯，是的呀。哎呀，古人的智慧还是很聪明的，而且刚刚说的这种保温的饭盒它是非常环保的。
0: 对，你想它就不中间加点热水吗？
1: 嗯
0: 啊，而且就是它的东西也不仅卖得好好吃，宋朝呢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也是相当的严格。
1: 那如果
0: 对，
1: 我说一些现在可能出现的情况哈，就缺斤少两，对不对？如果卖的是假货，或者是它的食材有问题，那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它是怎样监管严格的？
0: 不仅要坐牢，甚至你连同行业首领都要连带受罚。你包括如果你是卖花的，
1: 嗯，
0: 你是卖茶叶的，你们当业当
1: 货商，
0: 对，当地的就是茶叶商会或者鲜花商会的首领都要一并受到处罚，因为你监管不力啊，你这个商会对吧，
1: 嗯，
0: 行业龙头你没有监管好底下的各个分支单位。
1: 那这样说的话，放在以前做点小生意哈，一定要诚信哈，不然就不仅

0: 仅是你个人，你的上司、你的上上司、你的源头供货商全要受到责任。
1: 对，你要是想缺斤少两偷偷带走啊，宋朝的外卖也不是随便都可以乱做的那种。
0: 哦，所以说在宋朝
1: 就是宋朝的外卖，在宋朝最会享受的是什么？是宋朝苏州的女子。
0: 嗯啊，他们是怎么一个享受法呢？
1: 就是也是据史料记载嘛，有些女子啊懒得下楼做饭啊，饿了就直接从楼上朝街边喊人点菜，然后呢再放下一个竹筐把外卖吊上楼，连门都不用出。
0: 哦，让我想到了我大学的时候，
1: 对，我们经常幻想的那一幕原来在宋朝就已经实现了，我们连宿舍楼都不想下。
0: 当时我们是下楼了，但是因为有个围墙，我不是跟你聊过吗？
1: 对，
0: 直接一个杆子就撑上来了。所以说人对于吃的本能
1: 追求
0: 就这样激发出来的，然后从原来到现在都是一样的哈。第一，懒，不想跑，哪怕他可能走路就只需要5分钟，但是一杆子就撑上来的事情，我何必绕个圈子呢？
1: 所以你看，我对于吃的追求啊，而且不想动的这种惰性啊，无论是千年前还是千年后啊，都是一样。
0: 而且是不是像从索唤专人送餐，再到这些保温啊，严格的监管，它这个外卖的体系哈，可以说是相当的成熟了。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古人不仅是会吃，还是懂怎么吃得更方便，吃得更舒服的。
1: 对，然后我也看到很多网友的评论啊，他说，哎呀，有个历史老师说，不要天天想穿越，如果真的想穿越的话，你一定要去北宋，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全球数一数二的繁荣啊。
0: 对，他有些生活方式可是比我们还要超前。
1: 对，然后呢，他的一些保存的方法呀也是比较好的，安全。
0: 还有一个就是网友他的评论哈，就关于我们的安全，他说经典越古老其实是越好的，因为那时候确实没有工业的科技，也没有那种微生物的概念，都没有哈。隔夜菜、回锅菜、发毛的食材你猜会有吗？
1: 对，所以你看很多人就网友说，哎呀想回到古代，但也有网友评论说，哎呀你就看看吧，古代生产力和现在相比还是比较低下的，你手机、电脑啊、平板啥也没有，没有不到一个小时你就抓狂了。
0: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哈。
1: 对，
0: 只能说我们人是非常能够适应社会环境的。那你像我们以前有手机玩吗？有平板 iPad 吗？
1: 我们小时候啥也没有，
0: 就顶多看个电视，对不对？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有什么？捡石子、跳房子、跳皮筋。在那个没有电子科技的年代，我们照样很快乐呀。我们的童年也是就是和小伙伴在一起，可以说是回忆满满哈。
1: 对，感觉到真的没有也就没有吧。但是如果你现在有了，再让你没有，可能
0: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
1: 对，可能会有点感觉接受不了或怎么样，
0: 但时间长了也能接受哈。
1: 人的生存能力还是很强大的，
0: 有适应嘛。你想我们读书的时候有手机吗？不照样这样过来了吗？
1: 你现在的小朋友，哪怕是2岁多小朋友，他都会用小手在手机上划划划
0: 点赞转发
1: 点赞，然后网络的梗一套又一套。
0: 就他们说最能分辨出就以前的小孩和现在的小孩哈，大家还记得打电话的姿势是什么样吗？反正我那个时代说到打电话，如果要演小品啊或者什么，我们直接就是举个六起来了，
1: 手指举六对着耳朵和嘴巴这连接处，对吧？
0: 但是你现在去考验现在的小孩哈，那些新的朋友小朋友就要7、8岁，你可以去问打电话怎么样，他们的手就是握着手机的那个手势，不会像我们以前那样举个六出来，这就是就时代产物嘛。
1: 而且他们会对着自己的小天才电话手表，喂，
0: 还可以拍照呢，
1: 对吧？或者是直接他会哎喂视频，对吧？
0: 是的，就随着社会环境变化，科技在改变，然后人产生的一些反应也是不同的。
1: 哎呀，这就是时代不一样了，也没有说好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时代在发展嘛，
0: 都有它的快乐哈。
1: 对，都有快乐，很正常。
0: 关于宋朝那些事儿，关于外卖的事儿哈，我们就说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余生有你点的歌
1: 《天下》送给大家。
0: 我来搜索一下
1: 这是谁唱的，我们

0: 好的，一首张杰的《天下》啊，他的歌哈，我感觉很受小朋友的欢迎。
1: 对，是不是还有一首歌是什么《英雄联盟》的主题曲？
0: 我只知道他的《逆战》
1: 啊，对，就那首歌，
0: 什么 Come on Come on
1: 啊，对，好像是《英雄联盟》的主题曲，小朋友非常喜欢
0: 啊、嗯。是的，还有《孤勇者》，陈奕迅的。
1: 不知道这个《孤勇者》是哪个点戳到了小朋友？那个时候我女儿上幼儿园，知道吗？
0: 也会唱，
1: 每天都要唱，每天只要上车。不管去哪里玩，只要坐车就一定要让你给他放这个《孤勇者》，怎么唱来着？什么孤身走暗巷
0: 啊，爱你孤身走暗巷、
1: 哎、对对对，就那首歌
0: 是吧？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戳中了小朋友的点、
0: 我也没明白，反正那个时候啊，感觉所有的全中国的小孩都会
1: 唱，
0: 上句他会接下句，
1: 都会唱那首
0: 暗号一样
1: 啊，《孤勇者》嘛。
0: 也聊了这么多，接下来直接给大家送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两张，送同一位朋友。暑假期间我们都是两张送一位哈。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挑学员第几位，你来定一下。
0: 嗯，本来想去挑选第20位的，但是想想这个时间，可能第20位没有哈。
1: 啊、
0: 那就第二位吧。
1: 好，那我们就第二位啊，
0: 正确答题的第二位。我们总说第二位会被人遗忘哈，但在我们这里不会，
1: 经常会调侃千年老二、但我们今天不让你做千年老二，我们让你成为幸运听众
0: 啊。来吧。
1: 好的，请听题啊。为什么有时候咬到舌头会特别的疼呢？ A. 舌头上的痛觉神经特别的密集。 B. 咬到了舌尖的味蕾神经。 C. 舌头没有脂肪的保护，直接伤到了肌肉。 D. 咬到舌头的时候呢，口腔会分泌酸性的物质刺激伤口。
0: 小马，舌头跟石头分得清楚吗？
1: 对，又快绕晕了
0: 啊！我们再给题目重复一遍啊。
1: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突然间咬到了舌头会特别的疼呢？ A. 舌头上的痛觉神经啊特别的密集。 B. 咬到了舌头的味蕾神经。 C. 舌头呢是没有脂肪保护的，直接伤到了肌肉。 D. 咬到舌头的时候呢，口腔会分泌酸性的物质刺激伤口。
0: 其实我平时吃东西最讨厌的就是
1: 咬到
0: 舌
1: 头，真的好痛，
0: 那种感觉
1: 一下子一刺激，对吧？
0: 我有一次吃牛肉，我不小心直接给我舌头咬出血了。
1: 哦，那你真用劲。
0: 不是，我没有用劲，我是有虎牙，我就真的是一咬咬到舌头，那个虎牙正好戳到舌头里面去了。但是他们跟我说没关系，舌头的自愈能力是非常
1: 非常
0: 非常快的，
1: 你会发现你今晚咬痛了破了，第二天早上睡一觉好了。
0: 那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吧。要是还在等一下吗？不等了吧，
1: 不等了吧，这个点好像就这么多人了。
0: 好，那我们从最后一位开始哈。
1: 好的，
0: 最后一位王先生选了 B， 只为你动心选了 A， 他是倒数第二名。老傅选了 A，HTT 选了 A， 缓缓选了 A。 你猜前面还有人吗？
1: 我猜前面好像没有人了。
0: 没有了，他是偷看了哈哈，他不是猜的，他直接将眼睛看到我们的屏幕。所以说正确答题的是谁，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1: 你把这个鼠标往上拉一下。
0: 没有，对吧？
1: 没有，就是说你今天参加的这几位答题的听众没有答对。
0: 好，那
1: 又来了一个。我看
0: 他都不算了，他还是错了。王先生还是选了 A， 也是错误的，对吗？
1: 错的。
0: 那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那这次的奖项我们就轮空，轮到五点多跟爱优
1: 一起送
0: 生活大礼包一起送嘛。
1: 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是 C， 舌头呢没有脂肪的保护，直接会伤到肌肉。因为我们的舌头啊都是由肌肉组成的，是没有脂肪层缓冲的，咬下去直接伤到了肌肉的组织，然后肌肉里呢布满了毛细血管和密集的痛觉神经的末梢，一旦受伤，炎症的反应就非常的剧烈，痛感啊自然格外的强烈，所以呢就会觉得哎呀好痛。但是呢没有一个人答对，好遗憾。
0: 你知道吗，在你公布正确解析的时候，又收到了两位听众更改了答案，
1: 还是错的，
0: 依旧是错误的。
1: 知道
0: 这道题可能出的有点难度了哈。
1: 都
0: 怪你哈。
1: 怎么说呢，
0: 怪你吗？
1: ABD 都有，为什么就没有人蒙 C 呢？
0: 不说那么多，你觉得怪你吗？
1: 怪我，怪我，
0: 好吧，
1: 一点都不怪咱们的听众。
0: 我们就把电影票轮到我们的第二轮跟生活大礼包一起送。我们还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哈， 在5点多的时候一定再来参与一下我们的答题，说不定有更大的惊喜，对不对？一下子暴走3个大奖。
1: 之前呢我就在人民日报上看过一则新闻啊，就说一个小男孩嘛，嗯，他不太好好学习，然后爸爸就说你要好好学习，你不学习你长大干嘛，然后那个小男孩呢正处于青春期的叛逆期嘛，他就说大不了我长大送外卖。
0: 哎，这种话跟我们小时候家长说你不好好学习送你去阵地做衣服。
1: 对，真的是好有年代，你不知道我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好多同学，然后如果不好好学习，你不要用广东话讲这句话啊，不好好学习，他爸妈就这样，嗯，不好好的死，长远给你送到福州子，你坐一场，
0: 不还有后面还有一句，你坐衣服都坐不过别人，
1: 对，
0: 这一那性子，你有没有磨叽？你以为你搞得过人家？
1: 那个时候那么笨呢，坐一场都坐不赢人家，
0: 嗯，就是家长对于就孩子的就是一种。

0: 另一种那种嘲讽式的激励吧。
1: 对，就是如果我们面对这样情况，我们的家长就会这样嘲讽我们一下、嗯、但是很少会有家长真的会带我们体验那种生活。
0: 就刚刚说的这一位小男孩、嗯、他就说大不了去送外卖嘛。他的父亲第一时间没有反驳他哈，而是带着他的儿子扎进了外卖骑手的队伍，而且还给他定了一个规则，就是给100元的启动资金。父亲就骑摩托车载人，接单路线开销全由孩子独立负责。
1: 你看一下，我估计这应该是，而且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磨合下来，对吧？
0: 嗯，
1: 3伏天陪跑了20天，你知道吗？
0: 哦、
1: 就这么热的天，他们两个父子俩坚持了20天，然后呢就吃苦，可能
0: 吃苦教育，这叫
1: 对吃苦教育。可能小孩子一时半会哈，在学习上可能还没有太大的长进、
0: 嗯、
1: 但是会意外修复儿子和父亲之间的关系。
0: 他这个修复哈、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来看一下送外卖治厌学它的疗效怎么样。
1: 嗯，
0: 就近一个月的体验并没有等来就是刚说的吃顿苦就能爱上读书的那种反转，不像电视剧也不像短剧里面一样哈。他修复了亲子关系，就是他的儿子不抵触父亲了，而是懂得去关心父亲了，明白了生活的不容易，然后父亲他也随之改变了，少了一些唠叨，多了一些陪伴。
1: 对，你像近年来很多的学生就会跑楼送外卖呀，上工地搬砖，体验耕作，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对吧？
0: 嗯，
1: 所以呢为青少年也量身定制了很多劳动教育的形式多样，你包括就让他们苦其心志啊，劳其筋骨，对吧？培养在逆境中解决问题的底气。但是呢争议也有，
0: 是的，
1: 但有很多，
0: 有的人点赞哈，就说教100遍不如亲身做一遍，就能让青少年他真切地体验到这种生活的粗粝感。但是也有人他是保留一个质疑的态度，他说让未成年人从事这种高强度的劳动是否安全合规，不学习就得去吃苦，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劳动的尊严了。
1: 对，所以你想各种各样的声音也都有，对吧、
0: 嗯、
1: 但是呢各种声音都指向了一个话题，就是今天就是面对青少年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劳动教育。
0: 反正先说一句话哈，
1: 嗯，
0: 劳动教育它不完全等同于吃苦教育，你像社区服务、职业体验、乡村劳作、田间课堂这种形形色色的劳动都是路径，不在于说有多苦吧，而在于能否让青少年在这种实践中能崇尚劳动， 对不对？在磨练意志中去培养那种不懈奋斗能坚持的一个精神。
1: 我觉得是的，吃苦不是目的啊、
0: 嗯、
1: 最重要的就是让他有一种意志品质，
0: 磨练意志，
1: 非常的坚韧。对啊，在面对逆境的时候他能够稳得住自己的心态。
0: 是的，
1: 能够扎下身去，沉下心去干，踏实的干一件事情，这很重要。
0: 嗯，而且让这种劳动成为一种习惯，不仅仅是一种临时任务。你像跟着24节气去劳作，跟着食堂大厨学做饭，跟着非遗代表性的传承人学一些技能，在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之外，你像很多大中小学都有计划的组织学生参加日常劳动、生产劳动或者是服务型的劳动。有你像我们这边那有竹制品去参观、嗯、
1: 对，可以锻炼他们的手工，对吧、
0: 嗯、
1: 手工能力。而且呢就是还有一些高校还将劳动教育啊和人才培养、就业创业相融合。你包括像我们这边也有个学校，对吧，他会把毕业生送到
0: 一些
1: 车间企业，
0: 包括跟企业有签协议哈，就是比如说毕业了能去我们的工厂直接就业学习。
1: 这位父亲我觉得他伟大的之处在于不是说空洞的啊，我说教你，我要你怎么怎么做，自己却啥也不做。这个是这个父亲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能够陪着孩子一起作为同行者的角色来教育他。
0: 对
1: 吧，
0: 现
1: 身说法。
0: 家庭中最最缺少的就是陪伴了，
1: 还有沟通。
0: 嗯，
1: 可能有些父母就说，哎呀我天天起来就给你做饭，一天3顿饭、给你做好吃的，买衣服给你穿。但是这些都是外在的，就你有没有跟你的孩子进行深入的沟通。
0: 嗯，
1: 沟通有没有效果。
0: 他这个父亲最为称赞的地方就是，我不是甩100块钱给你让你自己去送外卖，
1: 对，
0: 他在这个途中是陪伴着他的行动起来的。
1: 20多天，你想20多天他和父亲从早到晚一直

0: 相处在一起，也从父亲身上学到了很多好的地方，对吧？意志品质啊，也磨练了他一些。
1: 所以说劳动教育是我们青少年成长的非常重要的一课，但是适龄和适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前提。现在也是暑假的尾声了，我们家长也可以趁着最后几天和孩子一起走进一些生活的课堂，比如说做做家务，我可以烧饭，
0: 对，
1: 孩子可以培养他洗碗
0: 或者是扫地啊拖地，
1: 对吧？这都一些家庭中能实现的，可能有的说在外面学习一些非遗传承技术有点可能远
0: 了、
1: 或者是上班啊不方便，对不对？
0: 但是
1: 像家庭中的劳动，
0: 家庭事务基础的事务，我觉得是应该让孩子就是主动的参与进来。
1: 你像即使是家庭的劳动哈、每天即使是孩子上学了，我每天早上是不是可以把垃圾给扔了，或者晚上的时候地扫一扫，把家里垃圾清一清，
0: 把什么早上起来会把自己的房间整理一下，这些都很重要。还有一些网友他也说了啊，他说看到这个新闻的话，他说你陪他送一个月的外卖比吼他一万句你要好好读书管用的多。
1: 比起一味的说教，并肩吃苦是更能拉近距离的。
0: 对呀，少年读懂谋生不易啊，然后呢家长也要学会放下唠叨，对吧？双向理解，
1: 还有言传身教在这一刻体现了。
0: 对，非常的我感觉的。还有一个网友说，时间是一把回旋镖啊，与其迟一点理解不如早一点的理解。
1: 关于这个劳动教育哈，然后成长的问题，家庭的陪伴也是这个例子，让大家看到一个正面，我觉得很正面，
0: 非常正面。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多难的事情，但是
1: 做起来确实很难的，
0: 但是没有人会这样做，很少会有人真的这样做，陪儿子20天送外卖。
1: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就嘴上说教一下，然后
0: 发点脾气，对吧？有的就家长耐心也不好啊，你怎么不好好学习，然后就发点脾气狠他两句，开心的时候呢就忘了这啥事，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又拿孩子的学习说事，这样的家长最要不得。
1: 我之前看过一个话题，就说很多家长很喜欢餐桌教育。什么叫餐桌教育？
0: 吃饭的时候，
1: 对，导致孩子哭一场，那个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场景，我有过，眼泪掉进白米饭里，然后再吃着含泪的米饭，
0: 菜都不敢夹，
1: 对，就随便吃两口，而且那顿饭一定是吃得非常快，一粒米都不剩的，
0: 而且非常的委屈，心里会非常的委屈。这种家长其实也是挺不负责任的，
1: 就餐桌教育还是要少一点，吃饭的时候还是开心一个融洽的氛围，在该教育的时刻教育。
0: 还有家长就是情绪教育，自己心情好的时候啥都好，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找茬。
1: 所以就家长与孩子也是相互的哈，不是说我作为长辈我就是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角色，
0: 也不是说你作为长辈你比他年长你说的就一定对。
1: 平等的沟通才是教育的前提，
0: 还是要双向的理解和共情，这一点会比较好。
1: 不知道有没有小孩在听我们的节目，
0: 肯定会觉得我们说出了他的心声。
1: 对，这餐桌教育说的太对了、
0: 让你在吃饭的时候再狠我。
1: 反正我们那一代哈都是经历过餐桌教育的，
0: 非常的委屈那顿饭吃的，还不如不吃呢。
1: 那接下来就听首歌放松一下吧。
0: 好的，
1: 听一首田馥甄的《小幸运》，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小幸运哈，希望大家每一天都有小幸运陪伴。那接下来幸运不知道会降临在哪一个幸运儿身上了。
1: 今天的幸运听众是非常幸运啊，不仅能获得两张电影票，还有爱优生鲜大礼包。
0: 好的，选吧，能选第正确答题的第20位吗？
1: 选吧，20位，冲一把。
0: 我要么就选答题的第20位，如果他正确了就给他，如果他没有正确就延后一位，怎么样？因为我
1: 也可以，
0: 因为我怕没有正确答题的。
1: 好，也可以，也可以，
0: 可以吧。
1: 嗯，
0: 听清楚规则哈，我们是选答题的第20位朋友，如果你答对了奖品就给你，如果没有答对我们就延后一位。然后当然近期中过奖的朋友哈，我们
1: 就自动延后，
0: 自动往后延。那接下来请听题。
1: 好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里的孩子原本指的是什么呢？ A 小孩， B 鞋子， C 羊羔， D 猎鹰。好，我们经常说的哈，舍不得孩子就套不着狼，这里面的孩子原本指的是什么呢？ A 小孩， B 鞋子， C 羊羔， D 猎鹰。啊，这道题也不难，我们经常说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里的孩子原本指的是什么呢？ A 小孩， B 鞋子， C 羊羔， D 猎鹰。
0: 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1: 你说。
0: 这个题目之前出过。
1: 出过吗？
0: 就在很久之前，好像是我俩没有搭档的时候。
1: 就你跟雪辰。
0: 不是跟雪辰，但是尝试说过这个知识，还是出过这个题，
1: 很久之前了。
0: 对对对。但也可能跟现在不影响哈，
1: 不影响，听众也许忘了。
0: 我们哈是选正确，不是，是选答题的第20位。
1: 对，
0: 然后如果你答对了就给你啊。
1: 对，不是正确答题的第20位，就是答题的第20位。
0: 大家好好品味一下哈，舍不得孩子
1: 套不着狼，
0: 我们经常说这句话。
1: 那这里面的孩子原本的意义指的是什么呢？
0: 007说出过这题是吧，我的记忆力非常好哈。
1: 对，好， A 呢是小孩， B 鞋子， C 羊羔， D 猎鹰。
0: 好，我们已经在收到大家陆陆续续的答题了，我们大概再等个10秒钟。
1: 对，大家发来选项之后就尽量不要再修改或者说其他的，会打乱自己的顺序。
0: 嗯，是的，因为今天第一道题没有人答对，所以说第一道题的两张电影票就博纳影院提供的，以及我们第二轮的奖品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这属于三个礼物哈，全部送给同一位朋友。
1: 一个幸运儿啊，周末又能带小孩去看牛来了。
0: 好的，那叫牛来，不是
1: 牛，对，牛奶，
0: 不是
1: 牛来，不是牛来。
0: 然后我们现在就点兵点将点一下大家的顺序哈，请小马做好记录。
1: 嗯，第二十位啊，
0: 第二十位哈，我们先不看答案的正确与否。第一位，冰糖葫芦，你的网速依旧很快啊哈，他选了 B， 又有选了 B， 后知后觉选了 B。HTT 选了 B， 呆呆选了 B， 天心选了鞋子，等你选了 B， 然后又发了一个羊羔。我们已经到第几位了？
1: 第七位。
0: 好，第八位是我们的中茂，选了鞋子，大局为重选了 B， 如果选了 C， 梅蝶恋舞选了 B， 行政委选了 B， 赖英俊选了 A，007选了 B， 然后鱼多鱼的鱼选了鞋子，发了好多遍哈。小马不过河选了 B， 阿里九九羊羔，蜡笔小新选了 A， 只为你动心选了 B， 潇潇宝贝儿选了羊羔，荣家九九选了好多答案。我以他最后一个答案为准，好吧？他最后一个答案选的是 C 啊。然后木子方块亭选的是羊羔，YOLO 选了 C， 所以我们的答题就截止了。先说一下我们第二十位答题者是谁，
1: 荣家九九。
0: 荣家九九他选了 CBC， 所以我们说他最后以最后一个答案为主，他选的 C 是否正确？
1: 很遗憾，他最后选的这个 C 是错的。
0: 好，
1: 啊，正确。
0: 那所以我们 C 羊羔这个答案就是错误的，我们就可以排除它后面两位木子方块亭和 YOLO， 你们都答错了。它前面的潇潇宝贝儿
1: 也
0: 会搭着羊羔，
1: 也错了，
0: 所以也错了哈。
1: 还要往前移，
0: 往前移，只为你动心。
1: 他选的是 B，
0: 正确吗？正确吗？正确吗？
1: 对，
0: 在卖关子。
1: 他选的 B 呢，是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的答案，就是鞋子。
0: 啊、
1: 啊！但是要看他最近有没有中奖。
0: 我看了一下哈，他最近是7月31号中了爱优生活大礼包，那我们就把电影票给送给他。
1: 好，然后其他那个再往前移。
0: 好，
1: 稍等一下，
0: 只为你动心哈，两张电影票是送给你的。再往前选 B 的是
1: 小马不
0: 过河，小马不过河，看一下有没有中过我们的生活大礼包，对不对？
1: 有没有？
0: 我记得应该是没有的哈，
1: 那就把生活大礼包送给小马不过河。
0: 小马不过河，恭喜你获得我们爱优优选生鲜超市的大礼包，然后只为你动心获得我们的电影票。
1: 好，上面两位幸运听众的话，要把你们的手机号赶紧发送过来。
0: 哎呀，我真的这句话我真的想用广德话跟大家说，孩子是什么意思呀？
1: 对呀，你看啊，就是这句俗语的原始版本呢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个孩子就是我们广德话老讲的孩子，晓得吧？因为要套住狼，他就要在山里面跑了跑，然后孩子磨破了也要舍得，就是我们穿的鞋子啊，磨破了也要舍得，知道吗？然后呢，在后来流传。

0: 传的方言当中呢，鞋子和孩子的发音相近，然后加上字面的意思呢，就更加的生动，就慢慢变成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从这个鞋子呀，对吧，从废弃这个鞋子到舍去这个孩子啊，所以说你看还是非常有画面感的，对吧？这句话的本意就是劝人别怕辛苦，不是让你拿亲生骨肉去冒险。
1: 那你说，
0: 嗯，
1: 这句方言不会从我们这种地区流传出来的吧？
0: 可能跟我们这边关于这个小孩或者这个鞋子的发音啊是非常相似的啊，跟我们一样，穿孩子，买孩子。
1: 竟然很多朋友都选了羊羔，
0: 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个套狼啊，这狼非常喜欢抓小羊。狼和七只小山羊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过，所以呢大家很容易带入这个孩子呢就是小羊羔。
1: 小马不过河他说，我想要电影票呀，但是你的顺序稍微前一点，就说明你的网速更快一点哈。
0: 下周
1: 没关系，
0: 下次再来。
1: 我们还有时间吗？我们每天是不是都有？
0: 对呀，每天不都有电影票，
1: 坚持互动答题哈，
0: 总有一天幸运之神就落到了你的头上。
1: 你刚刚说下周是不是又忘记明天是周五了？
0: 对对对，的确是。
1: 就上班上的周几都不知道了，
0: 上昏了头了，太工作了。
1: 已经收到大家的手机号了哈，感谢大家的互动答题。如果说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至关重要的朋友，我相信大家脱口而出的就是一个朋友的名字，但是最近有一位15岁的女生，你知道她的答案是什么吗？
0: 我知道，因为这个新闻我当时也看了一下，当时看了说实话挺震惊的，
1: 就看了有点心酸哈。
0: 对，因为她的朋友居然是 AI。
1: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学生小孩都是在跟 AI 聊天，觉得很孤独，然后就在手机里面找 AI 对话。包括我们看到很多老年人留守儿童，就是在和 AI 对话。因为你像不管老的小的，
0: 他都
1: 没有人耐心的去倾听他们讲话。
0: 而且可能你包括一些老人或者一些小孩，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因为自己心智不成熟嘛，他需要 AI。 可能有些 AI 呢，他给他的观点包括给他答案是非常的中肯，非常客观，他听了或许真的觉得啊，有一点解开了我的心结的感觉。
1: 所以说许多渴望陪伴的都尝试和手机里面的 AI 聊天。 AI 的快速发展，它虽然说给我们带了非常多种可能，但是由于过度依赖 AI 的陪伴，随之而然就会暴露出一些问题。
0: 你包括有一些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个10岁的小孩嘛，他跟他的爸爸说，你为什么不能像 AI 一样跟我聊天呢？这个时候他爸才反应过来，自己的儿子跟 AI 已经聊天聊了好久了。
1: 还有我是看到的老人跟 AI 聊天的比较多，比如说小爱同学小度哈，是因为还有包括现在用的非常多的豆包
0: DeepSeek 都可以，
1: 这些用 DeepSeek 的老年人还是比较少哈。
0: 对，
1: 就豆包就还是比较更受老年人的欢迎，因为他那有那个播报，可那是一个女生，然后他会非常非常耐心的解答
0: 你说，
1: 不管你说什么，他就是在捧你的那一方，给你一些鼓励，让你感受到啊，真的是有人在意我说话的。
0: 需要一个倾听者，而且呢他的情绪呢也是需要一个出口。就像我们刚才小可说的，一名15岁的女生，对吧，因为情绪的问题，在接受心理治疗的时候呢，跟医生在沟通的时候，她反复提及了对自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经过反复询问，医生才得知这个朋友呢是 AI。 然后这个医生呢也告诉了记者，就说其实像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很多小孩的朋友都是 AI。
1: 其实 AI 它像一个非常永远有空的朋友，对不对？你半夜睡不着，你打开了它，它还在那里，你前言不搭后语就说了一大堆，
0: 它也不嫌你烦。
1: 对，它还能给你理出一些头绪，包括你来来回回重复同一件事情，它依旧是认真的倾听哈。 AI 这种及时的能回应，无条件的包容或者顺从，容易让未成年人产生一种认知和心理的依赖。不过我们要警惕的是， AI 给未成年人制造了一种情绪茧房。
0: 对，的确是这样子的。我之前就刷短视频的时候看过一个例子，就一个女生嘛，她因为恋爱她 感到

0: 很内耗，你知道吗？他可能就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就跟那个 AI 进行聊天，然后聊了很多很多。但是呢，那款 AI 它是有聊天上限的，他突然间他发了一大段话过去之后 ，AI 说我们的聊天已结束，
1: 要充值，
0: 然后没让他充值，但是说已经结束到顶了，你知道吗？
1: 嗯嗯。
0: 当时那个女孩子说，我一瞬间就感觉自己失恋了，
1: 空落落的，
0: 空落落的。
1: 但是你要成年人。他至少心智成熟，对不对？
0: 对。
1: 但未成年人，尤其是低年级的，
0: 嗯，心智不成熟嘛。
1: 嗯，他真的可能会把 AI 当成一种真实可信的朋友，他就分不清虚拟和真实了。但是 AI 它的本质是一种工具，不是真实的人。
0: 怎么说呢？要学会，也不是说让小孩一定要远离 AI， 对吧？毕竟它是一个工具，你要让小孩就是知道它是虚拟的，你要让他学会使用它，驾驭它，并不是说让他被他的情绪牵着走。
1: 对，而且与 AI 聊天，一定程度上虽然能缓解一些焦虑哈，但它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你像 AI， 它有强大的共情力，它能让孩子获得被理解的安全感，但它无法提供一种成长所必须的那种真实客观的一个评价，就是没有家长的引导。
0: 没有引导也是不行的，但是呢，还有一种声音就是说 AI 也不是不可控的洪水猛兽，对吧？
1: 嗯，
0: 就是关键是父母、学校啊、老师要重视，并且呢有所行动。从你看，从电视，从我们小时候的电视到现在的互联网，每一种新的媒介出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都会担心，哎呀，这个东西会不会对小孩造成影响？
1: 是的。
0: 但其实呢，只要通过不断的加强社会教育啊、行业规范和家庭的引导，其实都能够找到让孩子与他们健康的一种生存的方式，
1: 嗯，一种连接哈，
0: 嗯，
1: 而且 AI 可以给建议，但是它无法承担责任的，对不对？
0: 的确是这样。
1: 而且更，我觉得更直接的一句话就是 ，AI 它不能替代家长这种高质量的陪伴，
0: 那只能说是孩子的情绪出口陪伴，我觉得远远达不上这种家长能够带给孩子有温暖的、有情绪价值的陪伴，
1: 嗯，
0: 它比不了。
1: 像之前我们也说过，家长需要引导孩子在遇到问题时，首先要找一个真实的、能信任的人。 AI 真实吗？
0: 不真实，
1: 虚拟，对不对？
0: 对。
1: 嗯，那真实信任的唯有谁？在就是在自己还是未成年还是小孩的时候，最能直接找到的就是父母。
0: 还是父母要跟孩子加强沟通吧，让孩子要把心里的话愿意说给你听。
1: 嗯，
0: 很多小孩呢，他也不是没人说，但是他觉得这个心事非常的隐秘，我只想告诉这个虚拟的朋友，他能为我保密，
1: 偷偷的说，
0: 偷偷的说啊，对吧？青春期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如果你跟孩子的沟通非常的好，也许他也愿意为你打开心扉。
1: 嗯，还是那句话，家庭是保护孩子的第一道防线，家长是和孩子一起共同成长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位家长陪孩子送外卖，对不对？他给予孩子的
0: 温度，
1: 更多的要是陪伴和支持。
0: 的确，
1: 好，也说了这么多，
0: 对，也又是4:30到5:30陪伴大家的一个小时，
1: 结束的非常突然哈。
0: 对，
1: 因为抬头一看，
0: 时间到了，要还要一首歌还要送给大家。
1: 最后也是一首蔡健雅的一首老歌了，《被驯服的象》。
0: 送给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感谢大家今天的倾听。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

0: 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铜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孟姓过去啊常说啊，我们现在姓孟的朋友都会跟你说，说我们孟天下只有一个孟，都是孟子的后代。这个话听听可以，但是认真的讲起来不是那么简单。孟姓也不是只有一个源头，因为它的发祥地汉族孟姓啊起码有两个，河南北部、山东东南部，这是两支孟姓。一支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魏国第28代君王，他的后代称公孟姬，他是个复姓公孟，后来省称为孟氏，这一支是河南孟氏。第二支源于子姓，这一支就很有意思了，这是汉族当中，这个它跟什么都没关系，是排行。因为在古人当中，嫡长子称伯，就是正妻，嫡妻生个长子，这一支长下去，他都称伯，庶之长子称孟，也就是比如说庶妻或者妾或者妃生的也要第一个儿子啊，第二个也不行啊，也是老大，这一支长下去，他称孟。好多姓孟是这样来的，他在家里就是孟，所以子孙姓孟，跟别的没有什么关系的。第三支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公主姓父的儿子公孙傲之后，这一支就是什么山东的孟氏。孟子是这一支的后代，孟子是庆父的后代，这一支的人以孟子为始祖。现在咱们天底下很多人愿意都说自己是孟子的后代，其实不一定的啊，不一定的啊。这一支当然是孟氏的大宗，很多兄弟民族当中当然也有姓孟的啊，这个咱们都知道，咱们生活在北京的朋友，满族朋友就有姓孟的，蒙古族朋友也姓孟的，达斡尔族、鄂伦春啊，南方很多少数民族，土家族、布依族啊，都有孟氏族人的风格。先秦时期孟姓主要在河南、山东、河北这一带，那么到了今天为止，我们知道山东是孟姓的第一大省，占了全国孟姓的三分之一，就一个省就占了孟姓的三分之一啊。现在我们知道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南、河北啊，我们可以看到跟他当初的发源地基本吻合，这是孟姓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别的已经是当初发源地可能就没什么了，都迁走了，但是孟姓不是这样。我们都知道雅圣孟子是山东那一支孟姓的德姓始祖，同时也是天下孟姓共认的一个始祖。但是这里边隐藏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孟子的祖先了啊，公孙傲庆父。如果说德姓始祖嘛，我们总会找那个最老的老祖宗啊。为什么因为选孟子呢？很多人讲，哎，孟子地位太高，雅圣，对一半，这个答案对了一半。还有另一半的原因是不大好讲的，因为孟姓山东孟姓的德姓始祖庆父实在是历史上啊极其糟糕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啊是鲁国这一代的权臣啊，他呢是 鲁桓公之子，也是贵族。他的年代我们知道，他公元前660年大概去世的，啊，庆父，他本身也是贵族，但是他品行有问题。他这个人啊，胆子很大，居然和自己的嫂嫂私通，而这个嫂嫂是谁啊？鲁庄公的夫人，这个胆子很肥啊，他经常干这种事情，并且呢，还经常干预这个诸侯啊王位的更迭，他经常在这里干预，所以把这个国家呀搞得很乱，而且他还要经常，当然他要发动各种各样的暗杀，比如鲁闵公就是他派人暗杀的亲父，他杀了他以后还想自己当鲁国的国君。这个人因为名声太不好，后来就有了一句成语，今天我们不太说，比如今天咱们在一个单位工作，某个单位，就看到单位里啊有个人位置还挺高，但这个人实在不怎么样，如果他不调走，这个单位的工作就没法开展的。我们今天肯定不是这么说，今天咱们都很直接，这个坏蛋让他滚蛋，古人没那么粗鲁啊，古人就会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啊，就庆父不死啊，鲁国的这些危难啊不会结束的啊，古人很文雅。比如今天咱们要做一件事情，在一个关键点上碰到了阻碍，做不下去，我们今天肯定骂骂咧咧的啊，天地倒霉，怎么这个关我过不去啊，啊呸，古人也不是，古人也说庆父不死，鲁难为，这是一个词，讲的就是庆父，因为庆父的名声实在不好，所以老孟家的人，特别是山东孟家的不认，那认谁了？认他的子孙后代孟子。所以孟子他成为山东孟氏的始祖，不是因为他最早姓孟，这是很特殊的啊，这一点我们要跟大家说明。那么孟氏也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流的，我讲过了，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得比我们想象的都靠前，排在第73位，人口有330万，占全国人口2.7%。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孔孟两支同样排辈，孔家的他比如有这种排辈的嘛啊，什么什么辈啊，德字辈、玉字辈、亲字辈，孟家也是的，只不过孟家矮一辈降一辈，因为孟子是孔子的学生啊，就这其实还要差很多辈啊，孟子不是孔子的直接学生啊，没见过，但是孟家排辈往往会矮一辈，这两家孔孟之家排辈的字都是一样的，这一点非常值得说一下。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 有害垃圾

0: 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是传统节日七夕，这份浪漫源自流传千年的星河传说。七夕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的向往，既是诉说相思的佳节，也代表相逢与期许。烟火人间，浪漫不必局限于情爱，从古时月下祈愿到如今烟火日常，街头晚风、灯火市集、闲谈相聚，平凡生活处处藏着温柔的仪式感，一份期许，万般美好。七夕佳节，祝愿所有人岁岁欢愉，所得皆所愿。
2: 迷信，但是我赶紧要强调，这个字啊，有两个读音。现在一般的字典里都这么注，说作为姓，做姓氏读迷。作为一种植物、一种谷物，读梅，有两个读音，但是恐怕就是做姓氏来用，也有两个读音，一个读音读迷，一个读音读梅，但是现在恐怕大家都读成迷了。它的来源就相当的复杂，来源一，出于四姓。夏王朝的时候，古代有一糜子国，啊，这个到底读糜子国还是糜子国，我们现在不知道，啊，这个国是大禹的后代，大禹治水，是大禹的后代的国家，啊，那么这里的子孙后来世代称为糜氏，啊，现在都读糜氏了，啊，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这一支。现在反正都成迷氏，但是到底怎么读，古代怎么读，现在不太知道，也就大禹之后。元六二源于米信，是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的封地，啊，春秋时期楚国有个大夫受封于弥亭，这个弥亭在哪里呢？在南郡，那么大致相当于哪里呢？今天的河南汝南，封在那里。在他的后裔子孙当中，就以他的封地作为姓氏，但是这一支在当初读梅，也就是河南汝南那一带的这个迷信，在当初读梅，今天恐怕也读米了。第三个源流还是源于米信，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一个官儿叫右公尹，他的官名叫这个，他的名字叫熊弥，或者也叫公尹弥，当然这个字也可能读成熊梅的啊，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当初怎么念。他的子孙就称为弥氏，但是在古代也是念梅氏的。我们大致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北方的好像读弥氏，而楚国这个系统的，就是来自于米姓这个系统的，大概读梅。在古代的时候是可以根据读音把这个姓氏的来源区分开来，但是今天恐怕不行。还有一个源流源于蒙古族，蒙古族里边有这样一个氏族叫胡尔生巴达，这个氏族居住在内蒙古，今天内蒙古锡林郭勒这一带， 这个家族啊，他有一种特长，有一种职业，做一种茶点啊，茶点以这个梅子，也就是这种谷物，像黍一样的啊，这种谷物经过焖熟啊，把它焖，要蒸，蒸熟了以后锅炒，炒完了以后用碾子来碾，最后做成炒梅子啊，有点像我们的炒米啊，或者炒面啊，有点像这样的，然后用奶茶来冲泡这个炒梅子以招待客人，这是蒙古族朋友啊比较喜欢的一种茶点。而胡尔森巴达，如果要把这个氏族的名字翻成汉语，据说就是炒梅子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氏族以这个作为自己的手艺，作为自己的职业，慢慢的这个氏族的蒙古的朋友们就以这个米作为自己的汉姓，在蒙古族的以这个字作为汉姓的啊，这个情况下都读米，没有读梅的。源流五啊，就是以这个种这种谷物，因为这些人都种这些谷物，后来就以这个谷物来作为自己的姓氏。那么这一支应该读梅啊，因为这个谷物读梅，现在可能大家都统一读成迷了，所以在接下的讲述当中呢，我也把它读成迷。迷信的迁徙分布我们也不太了解，能够说的是，从历史上看，迷信的郡望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东海郡，东海迷氏。东海郡在今天山东省境内啊，在两汉时期相当于山东省费县、临沂、江苏省赣榆、山东枣庄等等这一带，也就是山东和江苏交界的地方啊，这一带在古代是迷信的一个望族聚居地啊。还有就是汝南郡，汝南郡在今天河南中部偏南和安徽省的淮河以北地区这一带，所以历史上形成过这两个郡望。迷信当然不是一个很大的姓，但是在两汉魏晋时期，特别是在三国时期，迷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姓氏。我随便跟大家举几个，比如三国时期吴国的重要的经学家，当过乐平太守的迷信啊，他写有春秋谷梁传注、春秋说要、春秋汉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者啊。还有一位弥竺，字子仲。弥竺很特别，特别在哪里啊，世代经商，家里的同客，也就家里的这些仆用啊，家里的这些食客近万人，用今天讲法企业用工人数非常多啊，资产以亿计。后来徐州牧陶谦聘用他为别驾从事，陶谦去世以后，就是这个弥竺奉陶谦的遗命迎接刘备继任徐州牧。他和刘备关系很特别，弥竺的妹妹后来嫁给了刘备，换句话说，弥竺是刘备的大舅子啊。根据我手头的资料显示，在1987年，迷信排在第420位啊。那么关于他有多少人啊，我们就没有进一步详尽的资料了。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请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

0: 可以上银行广德支行携程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

0: 回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路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

0: 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作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 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7: 截至七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线依托邮政

0: 用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3: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2: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3: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2: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4: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5: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7: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6: And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5: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8: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9: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0: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9: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1: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2: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3: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2: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4: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5: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6: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5: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7: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1: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4: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1: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地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9: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

0: 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3: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2: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4: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2: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3: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 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

0: 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3: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广西西南部、海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海南西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05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5度、东经95.62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此前消息，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接连发生2次地震，最大震级4.8级。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已突破6000列，过货量达1000万吨。目前该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辐射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今天淮河入海水道2期淮富枢纽工程南侧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也是淮河流域防洪体系的战略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淮河洪水入海出路。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目前不存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他指出，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疲劳趋势确实存在，但不应夸大。欧洲仍有一批核心国家，如英国，正在提高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参与度，极力遏制这一趋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0号通报，当天在也门穆卡拉以东约136海里处发生一起疑似劫船事件。据通报，一艘正在亚丁湾向西航行的邮轮发出求救信号，称有一艘未经授权的船只正在接近。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最新消息确认，该邮轮已被6名武装人员登船控制，目前武装人员控制船舶并改变其航向，正将邮轮驶往索马里方向，有关当局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今天16点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停运期间，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请海南各市县过海车辆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8月20号，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一则男子轻信 AI 鉴定野蘑菇无毒，食用后却险些丧命的新闻引人关注。你说没有风险意识吧，嗨，人家还特意拍了照，请人工智能看了看，他说的无毒我才吃的啊。很遗憾， AI 不是护身符，食用后不久当事人就出现了剧烈腹痛等情况，最终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有人说这说明人工智能不靠谱，都怪他。要我说，这个锅不该 AI 来背。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意在提醒人们面对知识时不可盲从，再好再全的知识也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独立思考、风险甄别和理性判断，才能真正使用。虚拟的人工智能说到底是来提供助力服务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来彻底代替人脑的。更何况 AI 图像识别的本质是基于海量图片数据的概率匹配，它无法进行微观层面的毒素检测，也无法应对自然界中极其复杂的变量。仅凭受光线角度影响的照片，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到精准鉴别。将关乎生死的食品安全寄托于虚拟的算法，这是自己在拿生命开玩笑。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顺从性。当用户带着侥幸心理去询问的时候，它可能会迎合这种倾向，给出看似笃定实则危险的结论。所以在涉及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吧，别有侥幸心理。而面对 AI 的时候，更要懂得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划定边界，让它成为激发灵感的催化剂，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新闻有观点，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好奇过，外国游客来中国出门逛街怎么付钱？能不能也像咱们一样掏出手机就扫码？今年啊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今天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以像在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5: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介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7: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2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6: People coming to China and I try, and then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5: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10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8: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9: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8: Safer, so I don't lose my money also.
5: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10: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11: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5: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0: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11: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随之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即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5: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2: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啊，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5: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13: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中。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4: 从换汇麻烦、带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 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

0: 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支付链路，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轻松付款。这份便利当中藏着中国服务的温度和开放的诚意。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到行程。为了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河南今天启动了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为大家铺就一条温暖的求学路。今年的免费乘车线路覆盖哪些地方？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河南台记者刘佳、夏平带您了解具体情况。
2: 家住河南南阳的杨逸璇今年考上了位于郑州的一所高校，九月初就要前往学校报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求学，计划携带电脑、被褥等不少行李。得知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开启后，他第一时间就在线上进行了报名预约。
3: 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家门口就近上车，直达校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奔波换乘，带来很大的便利。
2: 这是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四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季金磊介绍，
4: 活动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以高校新生为主，凡是2026年度被各中大专本科院校录取的高校新生，包括这个研究生、博士，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在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都可免费乘坐今年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中的线路进行赴校报到。此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新生2个5元乘车红包，在下次乘车订票时可直接进行减免。
2: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更多，覆盖面也更广。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陈浩说，今年免费乘车线路扩展到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5: 像省内热门线路，郑州至开封、平顶山至郑州、鹤壁至郑州等等，安排的都比较密集。今年新开通的便民快巴郑州到南阳也首次纳入免费范围，学生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便捷。今年还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到活动范围，比如说往山西方向的郑州至临汾、郑州至长治，往山东方向的郑州至东岷、台前至济南，还有故事到安徽阜阳，这5条线路让省外就读的河南学子同样感受到家乡的温度。
2: 截至今天17点，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首日，豫州行后台已陆续收到数百条新生乘车申请，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加急审核处理相关信息，确保每一位学子都能尽快享受到免费出行权益。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由于开学季客流集中，建议新生提前上传材料完成审核，尽早锁定座位，具体班次信息以平台实时查询结果为准。
0: 从家门口到校门口一站直达，省下的不只是几十块钱车费，更是拖着行李来回换乘的折腾。今年的线路更多了，还首次把跨省线路也纳了进来，连去外省读书的河南孩子都能感受到家乡的这份心意。这样的公益行动连着的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欢喜和期待。马上要出发的准大学生们，记得提前上传录取通知书，锁定座位，也祝同学们一路顺风，开学顺利。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骑手在商场里取餐为什么总要等那么久，这时间啊能不能再省一省？江苏南京的新街口周边商场繁多，外卖车辆如何停放，取餐送餐如何不绕路不超时，一直是骑手关注的问题。为此，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治理端口迁移到商圈内部，联合外卖配送企业和商业综合体设立骑手友好中转站，有效提升骑手配送体验和周边交通秩序。这取送分离的新办法到底能帮骑手省下多少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6: 根据平台数据统计，南京新街口商圈每天要送出3.2万份外卖。中午时分，在南京新街口商圈的

0: 骑手友好中转站附近，记者看到不少外卖骑手在规定的停放区停下车辆后，便快步走下楼梯来到外卖中转站取餐。从小哥停车到取到餐品上车离去，全程用时不过一分钟，体验丝滑有序，基本不用等待。
1: 米村二号跟米村三号，来米村三号。
0: 另一边，几位身穿黑色制服的跑楼员小哥正把从商家拿来的外卖送至中转站，记者随即跟随了一位跑楼小哥来到商场八层的餐饮层进行取餐时，发现出餐不及时和商场内电梯难等结构复杂，导致绕路耗时，成为造成外卖小哥在商圈路面上不顾安全倒计时狂奔的主要原因。商场端配送员耿继超说，
2: 我们是到八楼，
3: 他这个电梯有点难等，
2: 餐多的话然后咱们就拉着车去。
4: 一般从商家出餐到你们来取餐会给你们多长时间？
2: 他们基本上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取到手的咱们就可以往楼下送，要不然骑手等的时间很长的话就不太好。
0: 跟着耿继超的脚步，记者发现有了商场取餐这一环节，外卖小哥的配送起点被统一转至中转站进行计算，而从前在商场内等餐取餐的用时则被省了下来。骑手唐文，
5: 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如果说遇到周末的话我们上去的话就更费时间，还要去商家等餐，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取中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6: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不走快道，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0: 同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6: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单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啊，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当中，来推送我们红灯不计时，继续来推动对骑手安全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来保证真正的骑手也获得感和体验感。
7: 从前骑手在商场里等电梯找商家绕来绕去，现在有了专人取餐统一中转，停车到取餐1分钟搞定，剩下的5-6分钟换来的是路上不用再闯灯逆行，交管部门也没有一味的管和罚，而是把服务送到了配送链条的最前端，骑手的时间松绑了，路上的安全也就多了一分，外卖送得顺了，咱们等餐的体验自然也就更好，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商圈借鉴。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别奇怪，嘿，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有网友说了，养猫养狗的见得多了，第一次见养砖头的，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9: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飞飞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他能产生共鸣，在他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10: 呈现的感觉就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9: 杨飞飞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10: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 还有吧，他也可以。

0: 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2: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烈的抚慰。
1: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2: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市长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市长呢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3: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博主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4: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树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1: 左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5: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1: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净绿绝仙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4: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

0: 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元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飘
1: 的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4: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一直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

0: 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
1: 没错，首先呢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丽就是吃饭的范米丽，把你想听的歌发送过来，还有你今天吃到的美食、看到的美景、遇到的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一下。
0: 嗯，那我到现在没有收到大家的点歌哎。
1: 那意思就是说，听众想让我们两个点几首自己爱听的歌。
0: 就我很惊讶哈，刚点开大家的留言，
1: 怎么
0: 一条都没有，
1: 怎么回事啊？大家还没有想到我们吗？
0: 也有可能今天周五了嘛，
1: 今天周四
0: 哦，
1: 今天周四，
0: 我以为明天就放假了
1: 啊！你的心已经飞到了明
0: 天，
1: 啊、今天
0: 没错，
1: 我的心也飞到了明天。
0: 对，明天还要开会。
1: 对，明天呢，让我们再多期待一天，对吧？这种期待的日子还是很美好的。
0: 我一直以为下班之后就迎接周末了，
1: 你想多了，明天还要再当一天牛马。
0: 我的时间比别人过得更快一天
1: 明天再当一天牛马就可以迎接周末。
0: 嗯，周四哈，那我们先点一首歌曲吧。我想
1: 的先听，你想，你这个机会给你，你想听一首什么歌？
0: 我想听窦靖童的 Monday。
1: 好听，
0: 虽然是 Monday 是周一哈，跟我们周四完全不相关，但这首歌的曲调啊风格还是非常轻松的，
1: 感觉像是周末了啊。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 Monday。

0: 这首歌你猜他的专辑名字叫什么？
1: 好像一点都不知道，只知道这首歌
0: 叫春游。要听这种音乐确实有点感觉在外面游玩的感觉哈，
1: 心情就不自觉的非常的荡漾
0: 跳动起来。
1: 对，
0: 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余生有你天下，应该要点这首歌曲。好的，
1: 待会给你点啊。
0: 嗯，勇往直前，这不来了吗？肯定是我刚刚在说，竟然没有收到一条私信哈，
1: 怎么都没来。然后他说来感谢你的支持。 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也是要开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了，也是非常有趣，也是我之前在看影视剧的时候就非常好奇的一幕，就是你看过知否知否吗？
0: 看过，我是被小马强烈安利的哈，他说你一定要给我看这个。
1: 对，那部剧里面不仅情节故事好看，人物形象立体丰满啊，就整个还原了大宋那个时候的经济发展何等的繁荣。但是最吸引我的是什么？是里面有一家餐馆，它叫樊楼。
0: 嗯
1: 啊，动不动就去樊楼吃肘子，记得吗？非常好吃。
0: 一说到吃就来劲儿哈。
1: 对。然后呢，樊楼的肘子是好吃，但你知道吗？如果你在生活在那个朝代，你晚上如果不出去，你也能吃到樊楼的肘子，叫外卖。
0: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外卖了是吗？
1: 对，而且宋朝人是特别沉迷外卖，和我们一样爱沉迷外卖。
0: 没想到古人也可以点外卖哈。
1: 对，因为在宋朝呢，点外卖叫做索唤，而负责送餐的人就被称为咸汉。
0: 就这个古代的外卖还有专门的名字？
1: 对，索唤啊，这是他的名字。然后呢，那个时候的外卖员一般就是扁担，前面挑一个，后面挑一份外卖。
0: 哦，
1: 他们叫做咸汉，然后奔走在街头给你们送外卖。
0: 哦，就以前大家都知道《清明上河图》哈，
1: 嗯，
0: 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寻找一下刚刚说的我们的外卖员，
1: 嗯，对，
0: 就是索唤啊，送餐的叫咸汉，
1: 对，
0: 他的身影哈
1: 也在这个图里面。一旦有了索唤，就是一旦有人发出了啊我需要外卖这样的指令，然后咸汉们呢就立刻会去店里面取餐，然后他们提着食盒，端着饭菜走街串巷，把热腾腾的食物呢送到我们的手中。
0: 那他这种会不会就是汤洒了不保温了呀？
1: 不，他们很专业，而且效率也高，不只会普通的送餐，你知道吗？因为当时已经有预约送餐，专人专送，甚至还有水上的外卖船，专门供应茶点水果。
0: 哇，这样说是比我们现在的外卖送的形式还要丰富，
1: 而且是一对一哦。
0: 哦，就再也不用，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喊个跑腿，
1: 对，
0: 一对一的为你服务。
1: 而且就是当时的宋朝外卖非常的卷，而且服务意识呢也是非常的超前。
0: 嗯，怎么说呢？
1: 东京梦华录它这里面有记载，就是市井的小康人家也很少自己买菜做饭。
0: 哦，那这样说哈，宋朝它的外卖种类是非常丰富的，你像刚说主食、甜品，然后还有汤、烧烤，那不就应有尽有吗？
1: 对，当时他们还原了宋朝人家的生活，就说哎呀今天晚上别做饭了，直接索唤吧，然后就好呀，省事也好吃，
0: 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哎呀不想做饭了，今天再随便点个外卖算了。
1: 而且不仅是普通人家都会点，很多人非常疯狂的爱这个啊，火到什么程度？火到连皇帝都会下单。
0: 哎，那皇帝他还要亲自下单吗？不是底下他的随从，他的服侍他的人直接帮他端到面前吗？
1: 但是就是据史书记载啊，宋孝宗曾在夜间还点单网红小吃，还给送餐的人打赏了两倍的送餐费。
0: 哎呀，那我要穿越到古代，我也希望能给皇上送餐呀，这样可以赚点小费。
1: 他天天吃了御膳房那一套，可能也想换点胃口，吃吃民间风味。
0: 哦，那就那句话吧，家饭没有野饭香。
1: 对对，
0: 改用一下这句话哈。
1: 对，的确非常贴切。就是你刚才不是问我如果送餐会不会冷啊，对吧？那他们为了让外卖送到时呢依然是热气腾腾的，宋朝人还发明了温盘。这种餐具呢是上下两层，中间呢会注上热水给饭菜保温，而且呢就是你吃完之后啊，小二还会上门回收，非常的方便。
0: 哦，那他这个技术哈不亚于我们现在。
1: 就是保温饭盒嘛，对吧、嗯、
0: 是的呀。哎呀，古人的智慧还是很聪明的，而且刚刚说的这种保温的饭盒它是非常环保的。
1: 对，你想它就中间加点热水嘛，
0: 嗯
1: 啊、嗯，而且就是它的东西也不仅卖得好好吃，宋朝呢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也是相当的严格。
0: 那如果
1: 对、啊、
0: 我说一些现在可能出现的情况哈、嗯、就缺斤少两，对不对？如果卖的是假货或者是它的食材有问题，那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它是怎样监管严格的？
1: 不仅要坐牢，甚至你连同行业首领都要连带受罚。你包括如果你是卖花的、
0: 嗯、
1: 你是卖茶叶的，你们当业
0: 供货商，
1: 对，当地的就是茶叶商会或者鲜花商会的首领都要一并受到处罚，因为你监管不力啊，你这个商会对吧，
0: 嗯，
1: 行业龙头你没有监管好底下的各个分支单位。
0: 那这样说的话，放在以前做点小生意哈，一定要诚信哈，不然就不仅是你个人，你的上司、你的上上司、你的源头供货商全要受到责任。
1: 对，你要是想缺斤少两偷偷带走啊，宋朝的外卖也不是随便都可以乱做的那种。
0: 哦，所以说在宋朝你不仅能吃到热的可口的饭菜、嗯、你吃的一定是安全的
1: 还健康，对吧、嗯、刚刚我们说了就是宋朝的外卖，在宋朝最会享受的是什么？是宋朝苏州的女子。
0: 嗯
1: 啊，
0: 他们是怎么一个享受法呢？
1: 就是也是据史料记载嘛，有些女子啊懒得下楼做饭啊，饿了就直接从楼上朝街边喊人点菜，然后呢再放下一个竹筐把外卖吊上楼，连门都不用出。
0: 哦，就让我想到了我大学的时候，
1: 对，我们经常幻想的那一幕原来在宋朝就已经实现了，我们连宿舍楼都不想下。
0: 当时我们是下楼了，但是因为有个围墙，我不是跟你聊过吗？
1: 对，
0: 直接一个杆子就撑上来了。所以说，人对于吃的本能
1: 追求
0: 就这样激发出来的，然后从原来到现在都是一样的哈。第一，懒，不想跑，哪怕他可能走路就只需要5分钟，但是一杆子就撑上来的事情，我何必绕个圈子呢？
1: 所以你看，我对于吃的追求啊，而且不想动的这种惰性啊，无论是千年前还是千年后啊，都是一样。
0: 而且是不是像从索唤专人送餐，再到这些保温啊、严格的监管，它这个外卖的体系哈、啊，可以说是相当的成熟了。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古人不仅是会吃，还是懂怎么吃得更方便、吃得更舒服的。
1: 对，然后我也看到很多网友的评论啊，他说：“哎呀，有个历史老师说，不要天天想穿越。”如果真的想穿越的话，你一定要去北宋，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全球数一数二的繁荣啊。
0: 对，他有些生活方式可是比我们还要超前。
1: 对，然后呢他的一些保存的方法呀也是比较好的，安全、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网友他的评论哈，就关于我们的安全，他说经典越古老其实是越好的，因为那时候确实没有工业的科技，也没有那种微生物的概念，都没有哈，隔夜菜、回锅菜、发毛的食材你猜会有吗？
1: 对，所以你看很多人就网友说哎呀想回到古代，但也有网友评论说哎呀你就看看吧，古代生产力和现在相比还是比较低下的，你手机电脑啊平板啥也没有，没有不到一个小时你就抓狂了。
0: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哈，
1: 对，
0: 只能说我们人是非常能够适应社会环境的。那你像我们以前有手机玩吗？有平板 iPad 吗？
1: 我们小时候啥也没有，
0: 就顶多看个电视，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有什么？捡石子、跳房子、跳皮筋，在那个没有电子科技的年代，我们照样很快乐呀。我们的童年也是就是和小伙伴在一起，可以说是回忆满满哈。
1: 对，感觉到真的没有也就没有吧，但是如果你现在有了再让你没有，可能
0: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
1: 对，可能会有点感觉接受不了或怎么样，
0: 但时间长了也能接受哈。
1: 人的生存能力还是很强大的，
0: 适应嘛。你想我们读书的时候有手机吗？不照样这样过来了吗？
1: 你现在的小朋友哪怕是2岁多小朋友，他都会用小手在手机上滑滑滑
0: 点赞
1: 对吧，
0: 转发
1: 点赞，然后网络的梗一套又一套。
0: 就他们说最能分辨出就以前的小孩和现在的小孩哈，
1: 嗯，
0: 大家还记得打电话的姿势是什么样吗？反正我那个时代说到打电话，如果要演小品啊或者什么，我们直接就是举个六起来了，
1: 手指举六对着耳朵和嘴巴这连接处对吧。
0: 但是你现在去考验现在的小孩哈，那些新的朋友小朋友就要7、8岁，你可以去问打电话怎么样，他们的手就是握着手机的那个手势，不会像我们以前那样举个六出来，这就是就时代产物嘛。
1: 而且他们会对着自己的小天才电话手表喂，
0: 还可以拍照呢
1: 对吧，或者是直接他会哎喂视频对吧。
0: 是的，就随着社会环境变化，科技在改变，然后人产生的一些反应也是不同的。
1: 哎呀，这就是时代不一样了，也没有说好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时代在发展嘛，
0: 都有它的快乐哈。
1: 对，都有快乐很正常。
0: 嗯，关于宋朝那些事儿，关于外卖的事儿哈，我们就说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余生有你点的歌
1: 《天下》送给大家。
0: 我来搜索一下
1: 这是谁唱的，我们听过吗？
0: 张杰吧，应该
1: 张杰，我搜一下。
0: 我没有猜错哈，张杰这首《天下》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张杰的《天下》啊，他的歌哈，我感觉很受小朋友的欢迎。
1: 对，是不是还有一首歌是什么《英雄联盟》的主题曲？
0: 我只知道他的《逆战》
1: 啊，对，就那首歌，
0: 什么 Come on Come on
1: 啊，对，好像是《英雄联盟》的主题曲，小朋友非常喜欢
0: 啊、嗯。是的，还有《孤勇者》，陈奕迅的。
1: 不知道这个《孤勇者》是哪个点戳到了小朋友？那个时候我女儿上幼儿园，知道吗？
0: 也会唱，
1: 每天都要唱，每天只要上车，不管去哪里玩，只要坐车，就一定要让你给他放这个《孤勇者》。哎，怎么唱来着？什么？孤身走暗巷
0: 啊啊！爱你孤身走暗巷、
1: 哎。对对对，就那首歌，
0: 是吧？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戳中了小朋友的点。
0: 我也没明白，反正那个时候哈、啊，感觉所有的全中国的小孩
1: 都会唱
0: 上句，他会接下句，
1: 都会唱那首
0: 暗号一样
1: 啊，《孤勇者》嘛。
0: 也聊了这么多，接下来直接给大家送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两张，送同一位朋友。暑假期间我们都是两张送一位哈。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挑选第几位，你来定一下。
0: 嗯，本来想挑选第二十位的，但是想想这个时间，可能第二十位没有哈。
1: 啊、
0: 那就第二位吧。
1: 好，那我们就第二位啊，
0: 正确答题的第二位。我们总说第二位会被人遗忘哈，但在我们这里不会，
1: 经常会调侃千年老二、
0: 嗯。
1: 但我们今天不让你做千年老二，我们让你成为幸运听众
0: 啊！来吧，
1: 好的，请听题呀。为什么有时候咬到舌头会特别的疼呢？ A. 舌头上的痛觉神经特别的密集。 B. 咬到了舌尖的味蕾神经。 C. 舌头没有脂肪的保护，直接伤到了肌肉。 D. 咬到舌头的时候呢，口腔会分泌酸性的物质刺激伤口。
0: 小马，舌头跟石头分得清楚吗？
1: 对，又快绕晕了
0: 啊！我们再给题目重复一遍啊。
1: 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突然间咬到了舌头会特别的疼呢 ？A. 舌头上的痛觉神经啊特别的密集。B. 咬到了舌头的味蕾神经。C. 舌头呢是没有脂肪保护的，直接伤到了肌肉。D. 咬到舌头的时候呢，口腔会分泌酸性的物质刺激伤口。
0: 其实我平时吃东西最讨厌的就是
1: 咬到舌头，真的好痛，
0: 那种感觉
1: 一下子一刺激，对吧？
0: 我有一次吃牛肉，我不小心直接给我舌头咬出血了。
1: 哦，那你真用劲。
0: 不是，我没有用劲，我是有虎牙，我就真的是一咬咬到舌头，那个虎牙正好戳到舌头里面去了。
1: 嗯，
0: 但是他们跟我说没关系，舌头的自愈能力是非常
1: 非常
0: 非常快的，
1: 你会发现你今晚咬痛了破了，第二天早上睡一觉好了。
0: 嗯，那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吧。要是还再等一下吗？不等了吧，
1: 不等了吧，这个点好像就这么多人了。
0: 好，那我们从最后一位开始哈。
1: 好的，
0: 最后一位王先生选了 B。只为你动心选了 A， 他是倒数第二名。
1: 嗯，
0: 老傅选了 A，HTT 选了 A， 缓缓选了 A。你猜前面还有人吗？
1: 我猜前面好像没有人了，
0: 没有了。他是偷看了哈哈，他不是猜的，他直接将眼睛看到我们的屏幕。所以说，正确答题的是谁？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1: 你把这个鼠标往上拉一下。
0: 没有，对吧？
1: 没有。就是说你今天参加的这几位答题的听众没有答对。
0: 好，那
1: 又来了一个，我看他
0: 都不算了，他还是错了。王先生还是选了 A， 也是错误的，对吗？
1: 错的。
0: 那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那这次的奖

0: 像我们就轮空，轮到五点多跟爱优一起送生活大礼包一起送嘛。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是 C， 舌头呢没有脂肪的保护，直接会伤到肌肉，因为我们的舌头啊都是由肌肉组成的，是没有脂肪层缓冲的，咬下去直接伤到了肌肉的组织，然后肌肉里呢布满了毛细血管和密集的痛觉神经的末梢，一旦受伤，炎症的反应就非常的剧烈，痛感啊自然格外的强烈。所以呢就会觉得哎呀好痛，但是呢没有一个人答对，好遗憾。
1: 你知道吗，在你公布正确解析的时候，又收到了两位听众更改了答案，
0: 还是错的，
1: 依旧是错误的。
0: 知道
1: 这道题可能出的有点难度了哈，
0: 都怪你哈。
1: 怎么说呢，
0: 怪你吗？
1: ABD 都有，为什么就没有人蒙 C 呢？不说那么多，你觉得怪你吗？
0: 怪我，怪我，
1: 好吧，
0: 一点都不怪咱们的听众。
1: 我们就把电影票轮到我们的第二轮跟生活大礼包一起送，我们还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哈，在五点多的时候一定再来参与一下我们的答题，说不定有更大的惊喜，对不对？
0: 一下子暴走三个大奖。之前呢我就在人民日报上看过一则新闻啊，就说一个小男孩嘛，他不太好好学习，然后爸爸就说你要好好学习，你不学习你长大干嘛，然后那个小男孩呢正处于青春期的叛逆期嘛，他就说大不了我长大送外卖。
1: 哎，这种话跟我们小时候家长说你不好好学习送你去镇里做衣服，
0: 对，哎，真的是好有年代。你不知道我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好多同学，然后如果他不好好学习，
1: 广东话讲这句话
0: 啊，不好好学习，他爸妈就这样，不好好读书，长远给你送到福州子，你做机场
1: 不？还有后面还有一句，你做衣服都做不过别人。
0: 对，
1: 这以你那性子，那么磨叽，你以为你搞得过人家？
0: 那个时候那么笨呢，做机场都做不赢人家。
1: 就是家长对于就孩子的就是一种另一种那种嘲讽式的激励吧。
0: 对，就是如果我们面对这样情况，我们的家长就会这样嘲讽我们一下，但是很少会有家长真的会带我们体验那种生活。
1: 就刚刚说的这一位小男孩，他就说大不了去送外卖嘛，他的父亲第一时间没有反驳他哈，而是带着他的儿子扎进了外卖骑手的队伍，而且还给他定了一个规则，就是给100元的启动资金，父亲就骑摩托车载人，接单路线开销全由孩子独立负责。
0: 你看一下，我估计这应该是，而且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磨合下来，对吧？三伏天陪跑了20天，你知道吗？就这么热的天，他们两个父子俩坚持了20天，然后呢就吃苦，可能
1: 吃苦教育，这叫
0: 对吃苦教育。可能小孩子一时半会儿哈，在学习上可能还没有太大的长进，但是会意外修复儿子和父亲之间的关系。
1: 他这个修复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来看一下送外卖治厌学它的疗效怎么样。就近一个月的体验，并没有等来就是刚说的吃顿苦就能爱上读书的那种反转，不像电视剧，也不像短剧里面一样哈。他修复了亲子关系，就是他的儿子不抵触父亲了，而是懂得去关心父亲了，明白了生活的不容易，然后父亲他也随之改变了，少了一些唠叨，多了一些陪伴。
0: 对，你像近年来很多的学生就会跑楼送外卖呀，上工地搬砖，体验耕作，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对吧？所以呢为青少年也量身定制了很多劳动教育的形式多样，你包括就让他们苦其心志啊，劳其筋骨，对吧？培养在逆境中解决问题的底气。但是呢争议也有，
1: 是的，
0: 也有很多。
1: 有的人点赞哈，就说教100遍不如亲身做一遍，就能让青少年他真切地体验到这种生活的粗粝感。但是也有人他是保留一个质疑的态度，他说让未成年人从事这种高强度的劳动是否安全合规，不学习就得去吃苦，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劳动的尊严了。
0: 对，所以你想各种各样的声音也都有，对吧？但是呢各种声音都指向了一个话题，就是今天就是面对青少年，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劳动教育。
1: 反正先说一句话哈，劳动教育它不完全等同于吃苦教育，你像社区服务、职业体验、乡村劳作、田间课堂这种形形色色的劳动， 都是路径，不在于说有多苦吧，而在于能否让青少年在这种实践中能崇尚劳动， 对不对？在磨练意志中去培养那种不懈奋斗能坚持的一个精神。
2: 我觉得是的，吃苦不是目的啊，最重要的就是让他有一种意志品质非常的坚韧。对啊，在面对逆境的时候他能够稳得住自己的心态。
1: 是的，
2: 能够扎下身去，沉下心去干，踏实的干一件事情，这很重要。
1: 而且让这种劳动成为一种习惯，不仅仅是一种临时任务。你像跟着24节气去劳作，跟着食堂大厨学做饭，跟着非遗代表性的传承人学一些技能，在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之外，你像很多大中小学都有计划的组织学生参加日常劳动、生产劳动或者是服务型的劳动。你像我们这边那有竹制品去参观，
2: 对，可以锻炼他们的手工，对吧？手工能力，而且呢，就是还有一些高校还将劳动教育啊和人才培养、就业创业相融合。你包括像我们这边也有个学校，对吧？他会把毕业生
1: 送到一些
2: 车间企业，
1: 包括跟企业有签协议哈，就是比如说毕业了能去我们的工厂直接就业学习。
2: 这位父亲我觉得他伟大的之处在于不是说空洞的啊，我说叫你，我要你怎么怎么做，自己却啥也不做。这个是这个父亲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能够陪着孩子一起作为同行者的角色来教育他。
1: 对
2: 吧，现身说法。
1: 家庭中最最缺少的就是陪伴了，
2: 还有沟通。可能有些父母就说，哎呀，我天天起来就给你做饭，一天三顿饭，给你做好吃的，买衣服给你穿。但是这些都是外在的，就你有没有跟你的孩子进行深入的沟通，沟通有没有效果。
1: 他这个父亲最为称赞的地方就是，我不是甩100块钱给你让你自己去送外卖，
2: 对，
1: 他在这个途中是陪伴着他的行动起来的。
2: 20多天，你想20多天他和父亲从早到晚一直相处在一起，也从父亲身上学到了很多好的地方，对吧？意志品质啊，也磨练了他一些。
1: 所以说劳动教育是我们青少年成长的非常重要的一课，但是适龄和适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前提。现在也是暑假的尾声了，我们家长也可以趁着最后几天和孩子一起走进一些生活的课堂，比如说做做家务。我可以烧饭，
2: 对，
1: 孩子可以培养他洗碗
2: 或者是扫地啊拖地，对吧？
1: 这都一些家庭中能实现的。可能有的说在外面学习一些非遗传承技术有点可能远了，或者是上班啊不方便，对不对？但是像家庭中的劳动，
2: 家庭事务基础的事务，我觉得是应该让孩子就是主动的参与进来。
1: 你像即使是家庭的劳动哈，每天即使是孩子上学了，我每天早上是不是可以把垃圾给扔了，或者晚上的时候地扫一扫，把家里垃圾清一清，
2: 把什么早上起来会把自己的房间整理一下，这些都很重要。还有一些网友他也说了啊，他说看到这则新闻的话，他说你陪他送一个月的外卖比吼他1万句你要好好读书管用的多。
1: 比起一味的说教，并肩吃苦是更能拉近距离的。
2: 对呀，少年读懂谋生不易啊，然后呢家长也要学会放下唠叨，对吧？双向理解，
1: 还有言传身教在这一刻体现了。
2: 对，非常的，我感觉的。还有一个网友说，时间是一把回旋镖啊，与其迟一点理解，不如早一点的理解。
1: 关于这个劳动教育哈，然后成长的问题，家庭的陪伴，也是这个例子让大家看到一个正面，我觉得很正面，
2: 非常正面。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多难的事情，但是
1: 做起来确实很难的。
2: 但是没有人会这样做，很少会有人真的这样做，陪儿子20天送外卖。
1: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就嘴上说教一下，然后
2: 发点脾气，对吧？有的就是家长耐心也不好啊，你怎么不好好学习？然后就发点脾气，狠他2句。开心的时候呢，就忘了这啥事；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又拿孩子的学习说事。这样的家长最要不得。
1: 我之前看过一个话题，就说很多家长很喜欢餐桌教育。什么叫餐桌教育？
2: 吃饭的时候，
1: 对，导致孩子哭一场。那个，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场景，我有过。
2: 眼泪掉进白米饭里，然后再吃着含泪的米饭，
0: 菜都不敢夹，
2: 对，就随便吃两口，而且那顿饭一定是吃得非常快，就一粒米都不剩的，
0: 而且非常的委屈，
2: 嗯，
0: 心里会非常的委屈。这种家长其实也是挺不负责任的，
2: 就餐桌教育还是要少一点，吃饭的时候还是开心，一个融洽的氛围，在该教育的时刻教育。
0: 还有家长就是情绪教育，自己心情好的时候啥都好，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找茬。
2: 所以就家长与孩子也是相互的哈，不是说我作为长辈我就是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角色，
0: 也不是说你作为长辈你比他年长你说的就一定对，
2: 嗯，平等的沟通才是教育的前提，
0: 还是要双向的理解和共情，这一点会比较好。
2: 不知道有没有小孩在听我们的节目，就
0: 肯定会觉得我们说出了他的心声，
2: 对，这个餐桌教育说的太对了
0: 啊，让你在吃饭的时候再狠我，再狠我。
2: 反正我们那一代哈都是经历过餐桌教育的，
0: 嗯，非常的委屈，那顿饭吃的，
2: 嗯，
0: 还不如不吃呢。
2: 那接下来就听首歌放松一下吧。
0: 好的，
2: 听一首田馥甄的《小幸运》，
0: 嗯，
2: 啊，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小幸运哈，希望大家每一天都有小幸运陪伴。那接下来幸运不知道会降临在哪一个幸运儿身上了。
1: 今天的幸运听众是非常幸运啊，不仅能获得两张电影票，还有爱优生鲜大礼包。
0: 好的，选吧，能选第正确答题的第二十位吗？
1: 选吧，二十位，冲一把。
0: 我要么就选答题的第二十位，如果他正确了就给他，如果他没有正确就延后一位，怎么样？因为我
1: 也可以，
0: 因为我怕没有正确答题的。
1: 好，也可以，也可以，
0: 可以吧？
1: 嗯，
0: 听清楚规则哈，我们是选答题的第二十位朋友，如果你答对了奖品就给你，如果没有答对我们就延后一位，然后当然近期中过奖的朋友哈，我们
1: 就自动延后，
0: 自动往后延。那接下来请听题。
1: 好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里的孩子原本指的是什么呢？ A 小孩， B 鞋子， C 羊羔， D 猎鹰。好，我们经常说的哈，舍不得孩子就套不着狼，这里面的孩子原本指的是什么呢？ A 小孩， B 鞋子， C 羊羔， D 猎鹰。啊，这道题也不难，我们经常说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里的孩子原本指的是什么呢？ A 小孩， B 鞋子， C 羊羔， D 猎鹰。
0: 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1: 你说。
0: 这个题目之前出过。
1: 出过吗？
0: 就在很久之前，好像是我俩没有搭档的时候，
1: 就你跟雪橙。
0: 不是跟雪橙，但是尝试说过这个知识，还是出过这个题，
1: 很久之前了。
0: 对对对，但也可能跟现在不影响哈，
1: 不影响，听众也许忘了。
0: 我们哈是选正确，不是，是选答题的第二十位。
1: 对，
0: 然后如果你答对了就给你。
1: 对，不是正确答题的第二十位，就是答题的第二十位。
0: 大家好好品味一下哈，
1: 你
0: 舍不得孩子
1: 套不着狼，
0: 我们经常说这句话。
1: 那这里面的孩子原本的意义指的是什么呢？
0: 007说出过这题是吧，我的记忆力非常好哈。
1: 对，好， A 呢是小孩， B 鞋子， C 羊羔， D 猎鹰。
0: 好，我们已经在收到大家陆陆续续的答题了，我们大概再等个10秒钟。
1: 对，大家发来选项之后就尽量不要再修改或者说其他的，会打乱自己的顺序。
0: 嗯，是的，因为今天第一道题没有人答对，所以说第一道题的两张电影票就博纳影院提供的，以及我们第二轮的奖品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这属于三个礼物哈，全部送给同一位朋友。
1: 一个幸运儿啊，周末又能带小孩去看牛来了。
0: 好的，那叫牛来，不是
1: 牛，对，牛奶，
0: 不是
1: 牛来，不是牛来。
0: 然后我们现在就点兵点将，点一下大家的顺序哈，请小马做好记录。
1: 嗯，第二十位啊，
0: 第二十位哈，我们先不看答案的正确与否，第一位冰糖葫芦，你的网速依旧很快啊哈，他选了 B。又有选了 B， 后知后觉选了 B，HTT 选了 B， 呆呆选了 B， 天心选了鞋子，等你选了 B， 然后又发了一个羊羔。我们已经到第几位了？
1: 第七位。
0: 好，第八位是我们的中茂，选了鞋子，大局为重选了 B， 如果选了 C， 梅蝶恋舞选了 B。行政委选了 B， 赖英俊选了 A， 007选了 B， 然后鱼多鱼的鱼选了鞋子，发了好多遍哈。小马不过河选了 B， 阿里九九羊羔，蜡笔小新选了 A， 只为你动心选了 B， 潇潇宝贝儿选了羊羔，荣家九九选了，选了好多答案。我以他最后一个答案为准，好吧？他最后一个答

0: 答案选的是 C 啊。然后木子方块亭选的是羊羔，YOLO 选了 C， 所以我们的答题就截止了。先说一下我们第二十位答题者是谁，
1: 荣家九九，
0: 荣家九九他选了 CBC， 所以我们说他最后以最后一个答案为主，他选的 C 是否正确？
1: 很遗憾，他最后选的这个 C 是错的。
0: 好
1: 啊，正确。
0: 那所以我们 C 羊羔这个答案就是错误的，我们就可以排除他后面两位木子方块亭和 YOLO， 你们都答错了。他前面的潇潇宝贝儿
1: 也
0: 会答这羊羔，
1: 也错了，
0: 所以也错了，
1: 还要往前移，
0: 往前移。只为你动心，
1: 他选的是 B，
0: 正确吗？正确吗？正确吗？
1: 对，
0: 在卖关子。
1: 他选的 B 呢，是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的答案，就是鞋子。
0: 啊
1: 啊！但是要看他最近有没
0: 有中奖。我看了一下哈，他最近是7月31号中了爱优生活大礼包，那我们就把电影票给送给他。
1: 好，然后其他那个再往前移。
0: 好，
1: 稍等一下，
0: 只为你动心哈，两张电影票是送给你的。再往前选 B 的是小马不过河，小马不过河，看一下有没有中过我们的生活大礼包，对不对？
1: 有没有？
0: 我记得应该是没有的哈，
1: 那就把生活大礼包送给小马不过河。
0: 小马不过河，恭喜你获得我们爱优优选生鲜超市的大礼包，然后只为你动心获得我们的电影票。
1: 好，上面两位幸运听众的话，要把你们的手机号赶紧发送过来。
0: 哎呀，我真的这句话我真的想用广的话跟大家说，孩子是什么意思呀？
1: 对呀，你看啊，就是这句俗语的原始版本呢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个孩子就是我们广的话老讲的孩子，说了吧，因为要套住狼他就要在山里面跑了跑，然后孩子磨破了也要舍得，就是我们穿的鞋子啊，磨破了也要舍得，知道吗？然后呢，在后来流传的方言当中呢，鞋子和孩子的发音相近，然后加上字面的意思呢就更加的生动，就慢慢变成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从这个鞋子呀，对吧，从废弃这个鞋子到舍去这个孩子啊，所以说你看还是非常有画面感的，对吧？
0: 那
1: 这句话的本意就是劝人别怕辛苦，不是让你拿亲生骨肉去冒险。
0: 那你说，
1: 嗯，
0: 这句方言不会从我们这种地区流传出来的吧？
1: 可能跟我们这边关于这个小孩或者这个鞋子的发音啊是非常相似的啊，跟我们一样穿孩子，买孩子。
0: 竟然很多朋友都选了羊羔，
1: 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个套狼啊，这狼非常喜欢抓小羊，狼和七只小山羊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过，所以呢大家很容易带入这个孩子呢就是小羊羔。
0: 小马不过河他说，我想要电影票呀，但是你的顺序稍微前一点，就说明你的网速更快一点哈，
1: 下周
0: 没关系，
1: 下次再来。
0: 我们还有时间吗？我们每天是不是都有？
1: 对呀，每天不都有电影票？
0: 天使互动答题哈，
1: 总有一天幸运之神就落到了你的头上。
0: 你刚刚说下周是不是又忘记明天是周五了？
1: 对对对，的确是。
0: 就上班上的周几都不知道了，
1: 上昏了头了，太爱工作了。
0: 已经收到大家的手机号了哈，感谢大家的互动答题。如果说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至关重要的朋友，我相信大家脱口而出的就是一个朋友的名字，但是最近有一位15岁的女生，你知道她的答案是什么吗？
1: 我知道，因为这个新闻我当时也看了一下，当时看了说实话挺震惊的，
0: 就看了有点心酸哈。
1: 对，因为她的朋友居然是 AI。
0: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学生小孩都是在跟 AI 聊天，觉得很孤独，然后就在手机里面找 AI 对话，包括我们看到很多老年人留守儿童就是在和 AI 对话，因为你像不管老的小的
1: 他都
0: 没有人耐心的去倾听他们讲话，
1: 而且可能你包括一些老人或者一些小孩，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因为自己心智不成熟嘛，他需要 AI。可能有些 AI 呢，他给他的观点，包括给他答案，是非常的中肯，非常客观。他听了 或许真的觉得啊，有一点解开了我的心结的感觉。
2: 所以

0: 说许多渴望陪伴的都尝试和手机里面的 AI 聊天。 AI 的快速发展，它虽然说给我们带了非常多种可能，但是由于过度依赖 AI 的陪伴，随之而然就会暴露出一些问题。
1: 你包括有一些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个10岁的小孩嘛，他跟他的爸爸说，你为什么不能像 AI 一样跟我聊天呢？这个时候他爸才反应过来，自己的儿子跟 AI 已经聊天聊了好久了。
0: 还有我是看到的老人跟 AI 聊天的比较多，比如说小爱同学小度哈，是因为还有包括现在用的非常多的豆包
1: DeepSeek
0: 都可以，这些用 DeepSeek 的老年人还是比较少哈。
1: 对，
0: 就豆包就还是比较更受老年人的欢迎，因为他呢有那个播报，可那是一个女生，然后他会非常非常耐心的解答你，不管你说什么，他就是在捧你的那一方，给你一些鼓励，让你感受到啊，真的是有人在意我说话的。
1: 需要一个倾听者，而且呢他的情绪呢也是需要一个出口。就像我们刚才小可说的，一名15岁的女生，对吧，因为情绪的问题，在接受心理治疗的时候呢，跟医生在沟通的时候，她反复提及了对自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经过反复询问，医生才得知这个朋友呢是 AI。 然后这个医生呢也告诉了记者，就说其实像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很多小孩的朋友都是 AI。
0: 其实 AI 它像一个非常永远有空的朋友，对不对？你半夜睡不着，你打开了它，它还在那里，你前言不搭后语就说了一大堆，
1: 它也不嫌你烦，
0: 对，它还能给你理出一些头绪，包括你来来回回重复同一件事情，它依旧是认真的倾听哈。 AI 这种及时的能回应，无条件的包容或者顺从，容易让未成年人产生一种认知和心理的依赖。不过我们要警惕的是， AI 给未成年人制造了一种情绪茧房。
1: 对，的确是这样子的。我之前就刷短视频的时候看过一个例子，就一个女生嘛，她因为恋爱她感到很内耗，你知道吗？她可能就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就跟那个 AI 进行聊天，然后聊了很多很多，但是呢那款 AI 它是有聊天上限的，她突然间她发了一大段话过去之后， AI 说我们的聊天已结束，
0: 要充值，
1: 然后没让她充值，但是说已经结束到顶了，你知道吗？当时那个女孩子说，我一瞬间就感觉自己失恋了，
0: 空落落的。但是你要成年人他至少心智成熟，对不对？
1: 对。
0: 但未成年人尤其是低年级的，
1: 心智不成熟嘛，
0: 他真的可能会把 AI 当成一种真实可信的朋友，他就分不清虚拟和真实了。但是 AI 它的本质是一种工具，不是真实的人。
1: 怎么说呢，要学会，也不是说让小孩一定要远离 AI， 对吧？毕竟它是一个工具，你要让小孩就是知道它是虚拟的，你要让他学会使用它，驾驭它，并不是说让他被他的情绪牵着走。
0: 对，而且与 AI 聊天一定程度上虽然能缓解一些焦虑哈，但它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你像 AI 它有强大的共情力，它能让孩子获得被理解的安全感，但它无法提供一种成长所必须的那种真实客观的一个评价，就是没有家长的引导，
1: 没有引导也是不行的。但是呢还有一种声音就是说， AI 也不是不可控的洪水猛兽，对吧？就是关键是父母学校啊老师要重视，并且呢有所行动。从电视，从我们小时候的电视到现在的互联网，每一种新的媒介出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都会担心，哎呀，这个东西会不会对小孩造成影响？
0: 是的。
1: 但其实呢，只要通过不断的加强社会教育啊、行业规范和家庭的引导，其实都能够找到让孩子与他们健康的一种生存的方式。
0: 一种连接哈。
1: 嗯。
0: 而且 AI 可以给建议，但是它无法承担责任的，对不对？
1: 的确是这样。
0: 而且我觉得更直接的一句话就是 ，AI 它不能替代家长这种高质量的陪伴。
1: 那只能说是孩子的情绪出口，陪伴我觉得远远达不上这种家长能够带给孩子有温暖的、有情绪价值的陪伴。他比不了。
0: 像之前我们也说过，家长需要引导孩子在遇到问题时首先要找一个真实的能信任的人。 AI 真实吗？
1: 不真实，
0: 虚拟，对不对？
1: 对。
0: 那真实信任的唯有谁？在就是 在自己还是未成年还是小孩的时候，最能直接找到的就是父母，
1: 还是父母要跟孩子加强沟通吧，让孩子要把心里的话愿意说给你听。很多小孩呢，他也不是没人说，但是他觉得这个心事非常的隐秘，我只想告诉这个虚拟的朋友，他能为我保密，
0: 偷偷的说，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

0: 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这是段婚庆视频，这个穿着西装手捧鲜花的男子是今天故事的主角。
7: 单膝跪下，来措辞说好了吧，想好了吧。
8: 以后家务我来做，烧饭我来做，小孩我来带，钱全部上交。
7: 生活中呢？
8: 生活中关心你，体贴你，什么都是我的错，你永远都是对的。
7: 还有呢？
8: 还有什么？
7: 以后什么纪念日啊，生日啊，
8: 都会提前准备好礼物。
7: 是的，要有心意的。
8: 知道了。
7: 对，不能靠就发个红包就能解决的。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的一幕是一对新人的结婚典礼现场，新郎山盟海誓，新娘幸福洋溢，他们拍下这个场面也许是想记住那一刻，而今天我们只需要记住在这里面的那个男主角。
10: 2020年3月3日晚上7点多钟，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方前派出所查处了一起群众举报的案件。
11: 什么事？诈骗钱了，我们也到这里有10几万呢。
12: 他说他有口罩，然后就我们给。
13: 对，
12: 这个是诈骗，他是说他有口罩，叫我们给钱给他。
10: 报警的人就是这个穿着黑色上衣的蒋女士，她是这家便利店的老板。据她说，骗他们钱的人就是这个站在她对面穿深色上衣戴着眼镜的男子。
11: 你怎么回事？现在到底是？
8: 我就是欠了他们钱嘛。
12: 他说他有口罩了，虚构的有口罩，把我们钱拿过去了，现在口罩也没有。
11: 什么时候的？在哪边跟你们联系的？
14: 他就在这个店里面来。
11: 到这边店里面跟他联系。
14: 他说
12: 在我们小区里面，我们认识的呀。
14: 是相信他嘛，所以说先把钱打给他嘛。
12: 虚构的。
14: 他外面欠了很多，欠了他。

0: 友们呢、啊？刚把我们几天的钱十几万、啊，
1: 我们这四个人十几万，他虚构有口豆。
2: 因为是在疫情期间，又涉及到了防疫物资，按照有关规定，警察把相关人员带回了派出所做进一步的了解。
3: 他卖给你多少钱？你说。
1: 开始是2块钱，最后这一批是1块钱。他目前就是欠我14000个口罩，欠我14000个口罩吧，折成1.9块一个的话，就是26600。这是算的26600。
2: 蒋女士说，骗他们的那个人姓华，跟他是邻居。此前这个华某经常到他楼下的便利店买东西，见面多了自然就成了熟人。也就在一个多月前，两个人闲聊之时，华某谈到了口罩。
1: 他到我店里来买东西，他说姐，我这里我是他最开始是他说姐，我这里有口罩，是2块一个口罩。他说你看我有资质啊，这些都是正规嘛，我还以为他拿的便宜。
2: 在蒋女士的印象中，华某不仅社会关系广，本人看起来也不像个坏人，尤其是在口罩很紧俏的时候，华某拿来了口罩，而且价格还便宜。
1: 因为最开始我都是一包两包买的自己用嘛，我说他也不是说他之前还是给了一点的嘛。
2: 正是有了前几次接触的信任，但华某后来提出，如果蒋女士能够一次购买大量口罩的话，提前支付全部货款，口罩的价格还能降到1.9元一个。蒋女士赶紧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自己身边的朋友。
1: 后来那我同学们，他说我说他们，我说你们要不要用口罩，我说我们这边有那个，还他这个还蛮便宜的，反正我们这个是他这个是防护的嘛，又不是医用的，我说是那个民用口罩。后来大家说，哎，这个口罩还可以，那你们能帮我买一点嘛，这样我又没卖，我都是帮人家拜的。
2: 华某陆续就拿到了大伙的全款，但蒋女士每次只收到了一小部分的口罩，余下的10多万元的货一直没有下文。催促之下，3月3日的晚上，华某陪着笑脸给大家见了面，但是蒋女士等人还是认为华某收了全款，长期没有兑现承诺，又不打算退钱，这涉嫌诈骗。
1: 他先是说的我发的，一拖再拖，现在直接到我再到我店里去了。他说去跟我们协调，给我们写个欠条，叫我们，他说去签那个签字。
3: 然后呢？
1: 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还是要去离个案，我们就报了民办案。
2: 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从表面上看，华某的所作所为不像是有非法故意占有的目的。
3: 如果说是一个诈骗行为，那么更应该是发出口罩，收到所有货款却不发口罩，这种情况较多。像这种买了口罩但是尾款没有结清呢，可能就是一个民间的经济纠纷。
2: 就在警察继续询问蒋女士之时，当晚又来了另外的两名报案人，他们也是听到了消息来找那个华某的。
4: 是这个人吗？是不是这个人
5: 啊？我看看，是。
2: 这两位从苏州赶来的男子说，华某是无锡一家企业的采购员，他们因为跟华某的公司有生意的往来，自然也就认识了华某。他们跟蒋女士的遭遇一样，当天在得知华某被带进了派出所后，也来反映相关的情况。
6: 现在给他采购口罩，今天他就只给我们送了3万个过来，但是他答应我们，今天我们就是交了钱呢，他要给我们20万个口罩。像我们3个公司，几万个人等着口罩复工，他跟我们玩没了，明天的复工了都不够。
3: 开厂的，
6: 那有
4: 钱有没有给他？
6: 钱给他了呀，很多天以前我们就付给他了。
3: 还是全款，
6: 全款付给他了。
4: 给多少钱？
6: 40多万啊。
4: 40多万。
6: 对呀、
3: 啊，3个人，我们就3个人，会卖给我们卖1.9块，但是就不发货了呀。
2: 经查，这个华某1991年出生，无锡当地人。他为什么会有此番的所作所为呢？他的解释是这样的：
7: 没有想到是通过口罩去诈骗，他也是通过口罩去做那个盈利部分。
2: 按照华某的说法，他做的口罩生意是想从中赚取差价的。不过后来口罩实在紧俏，他确实拿不到那么多的口罩。
7: 知道这个市场到后面只会就是那个越来越大，然后的话购买的人就越多，到后面就是，然后逼着我也没办法，然后我就到处给人家去调货。
2: 华某所说的看起来确实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警察粗略估算了一下，仅从当晚这些报案人反映的情况看，花某就已经欠下了50多万元的货款。既然他明知无法满足客户的要求，为什么不愿意把尾款退回来呢？
3: 花的工作跟口罩是没有任何交集的，而据我们了解，花家里是没有口罩的，他也没有仓库，他是根本没有能力啊向下家支付口罩。
8: 关于这起口罩的案件，这个华某是否涉嫌诈骗，当时警方仍在做进一步调查。但是也就在此时，关于这个男主角的另外一起案件又来了。
9: 谁报警？
10: 我报警，他报警。
9: 什么问题？
10: 就是一个骗婚，一个诈骗。
9: 什么事情？
10: 天恩就是跟他相恋3年多，也不是办过婚礼，但是他一直有自己的老婆孩子，但是跟我这边说，我不知道他结过婚，也不知道他有小孩。
2: 说话的女子是报案人薛女士，跟她一起来的男子是她跟华某共同的朋友。
11: 他这个人现在什么情况啊？他把他的钱也拿掉了，把借拿我们的钱说去给他小孩看病也没看，现在小孩在医院已经欠了8万块钱了，不过现在大家钱都给他骗去了，是吧？
9: 被谁骗去了？
2: 按照薛女士的说法，她也是在华某被带进了派出所之后才得知了自己事件的真相。她跟朋友先找到了华某父母的家里，是因为当务之急，薛女士想要得到华某父母的帮助，毕竟她跟华某的孩子当时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10: 对，包括我现在这个孩子，
11: 孩子在医院，
10: 生下的孩子现在是在新生儿科，我现在没有一分钱，因为所有的钱被他拿走了。
11: 然后呢，昨天看到他老婆，我们才知道他把我的钱其实只交了一小部分的钱，知道吧？但是我们现在暂时也不谈这个钱。但问他老婆现在确实吃饭都没有钱，现在就是想你们警察协调一下，那么小孩的医药费让他家出交掉，因为小孩是他的小孩嘛，知道吗？
10: 而且是双胞胎，
11: 而且是双胞胎，
9: 现在是在我们派出所里。也是因为涉嫌诈骗，
11: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2: 只不过华某的父母当时不在家中，慢慢冷静下来的薛女士这才又求助了警方。而关于她跟那个华某之间的事情，事后薛女士是这样说的：
12: 是也是介绍相亲然后认识的，后来呢就是一开始也是加微信嘛，然后后面聊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见面，因为都在无锡嘛，我当时也是在无锡工作。
2: 原来早在2016年，华某是以单身的身份开始跟薛女士交往的。接触几次之后，薛女士慢慢对华某产生了好感，从心里也就接纳了他。之后两个人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
12: 就是他很多细节方面做得还蛮好的，对我各种体贴吧，可能体贴到就是给你洗脚剪指甲，就是很多很小的细节，给你洗衣服然后做饭，就是再加上跟他相处过程中也是渐渐相爱吧，然后后面就是感情就是一直比较稳定。
2: 也正是华某的甜言蜜语以及看起来无微不至的照顾，薛女士说她始终没有对华某的身份产生过任何怀疑。直到2019年6月份，当他提出要跟华某办理结婚登记的时候，华某的做法让他心里犯了嘀咕。
12: 在这个过程中，我家里边人也是一再的催促我去，就是你结婚证。但是后来他一直以什么身份证要补办，什么户口本要什么迁移到什么无锡，就是各种理由一直在推，然后他就是不肯拿出那个户口本嘛。
2: 当时华某为了表示诚意，不仅将他名下在无锡的一套房产无偿地赠给了薛女士，还主动上门到薛女士苏北的老家，当面向薛女士的父母提过亲。
10: 他跟我说他父母去世了，3年前告诉我他父母去世了。
12: 后来他就跟我父母，那时候是已经谈好了，说是2019年10月份办婚礼，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
2: 如果说这些只是外在的因素，那么最终在没有领结婚证的情况下，薛女士就跟华某走到了一起，这还有另外的一个重要原因。
12: 然后就9月份查出来就是怀孕了嘛，可能也是缘分吧，就怀了一个双胞胎，再加上两个那个时候已经和好如初了，然后也约定好了什么时候去办酒席了。
2: 此后不久，华某跟薛女士以夫妻的名义先后在无锡等地举办过4次婚宴，这当中以薛女士老家的那次办得最为隆重。这就是节目开头那段婚庆视频的出处。
13: 还没有表白呢。
14: 我爱你
13: 每一天，连起来说
14: 我爱你每一天每一刻。
2: 没想到两个月后还是因为结婚证的事儿，薛女士跟华某又发生了争吵，导致薛女士身体不适住进了医院，这也是后来他们两人的孩子早产的一个原因。
12: 他就推了我一下，我当天晚上就是120拉到医院去的，就孩子快保不住了嘛。然后后来又去上海又保胎，中间也想打掉孩子，但是可能是因为两个嘛，所以真的是舍不得。
2: 正因如此，当这一对早产的双胞胎出生之后，就面临了一系列的治疗问题。然而在这个最需要华某照顾的时候，华某却进了派出所。
12: 当时我记得好像是3月3号的晚上，因为我当时还在坐月子嘛，然后就是突然接到他电话，就说在派出所了，他告诉我他是受骗方。
2: 如果不是因为薛女士担心华某到派出所询问相关的事宜，她是不会想到自己会遭受第二次什么样的打击。
12: 等到第二天，有一大群人围在那个坊间派出所的时候，他们说了很多很多事情，知道他就是包括他有父母，他有老婆，有孩子。
2: 当时薛女士也询问了华某身边的朋友，结果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12: 他跟他朋友宣称的是他跟他老婆已经早就离婚嘛，说他这个事实就是说不能告诉他已经结过婚离过婚这个事实，不能让我知道，怕我跟他分手。他是以这样的措辞去欺骗他们的。
2: 更让薛女士意想不到的是，华某赠与她的那套房子一查之下竟然是华某租来的，并非他本人的财产。
15: 没有具体的哪一栋楼哪一个单元什么的。
2: 薛女士缓过神来再一算，自从跟华某认识以来，华某不但骗了自己的感情，而且还用赠与房产缴税以及工人发工资等各种名目，前后骗走了他18万元。
12: 因为相信他，我都没有去考究这个到事实的一个真实性，然后我就把钱给他了。如果不是因为口罩的事情，我是可能一直会蒙在鼓里的。
2: 由于华某可能涉及到的犯罪事实相对较多，为了能够提高办案的效率，按照相关的程序，公安机关将案情向所在辖区的新吴区人民检察院进行了通报，检察机关也在案件的侦查阶段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16: 这个，就我们检察机关认为，这个案件的话，这个表面上啊，确实这个看着像民间纠纷，但是呢，又有诈骗的嫌疑，所以我们觉得呢，还是要最后呢，结合证据来予以认定。这个民间纠纷呢和诈骗的这个区别呢，主要在于嫌疑人有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我们要看一下他这个跟上家也好，跟下家也好，他这个钱款的去向，就是这个钱最终是去了哪里。
17: 然后这个案件呢，还有其他的几个情况在里面，我们发现啊，
18: 就是他有可能是涉嫌一个重婚犯罪。重婚案件呢，因为之前遇到的也比较少。
17: 看看你们检方是不是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侦查方向的一些建议或者是参考，让我们可以比较有针对性的，或者是比较有目的去收集相关的证据。
19: 重婚罪呢，这个刑法第258条规定啊，重婚罪的定义是有配偶者与他人结婚，再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人与他结婚。那么这个就涉及到这个结婚的这个定义啊。一般的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呢，我们认定重婚呢，主要是三个条件，主要第一是主观明知，要明知自己有配偶，或者是明知你同居的对象他人有配偶。第二是以这个夫妻名义就对外宣称。第三要这个共同居住生活，主要满足呢这三个条件。
2: 有了明确的方向，警方首先通过调查找到了卖给华某口罩的上家，从那里证实华某分别以每个3元到3.3元不等的价格从上家手里购买了大量的口罩，目前还有73500元货款尚未结清。那么那些受害者让华某用来买口罩的钱又都去了哪里呢？
19: 这个嫌疑人他究竟有没有用于去购买口罩，或者说是不是我去寻找口罩的这个货源，那么仅仅是因为市场因素而导致我的口罩迟迟不能发货，还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将这个口罩款占为己有，他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2: 尤其华某此前说过，他做口罩生意的目的就是为了挣取差价，这是正常的做买卖。那么他为何在特殊时期把3元多买来的口罩，却又以2元到1.9元的价格转手卖给蒋女士等人呢？
3: 华是高价买入口罩，再用低价再把口罩卖出，这个行为非常反常，没有人会做亏本的生意。
2: 除了以上的这些疑点，在对华某跟薛女士共同居住的地点附近，还有为他们当时拍摄婚纱照的影楼，还有参加过他们婚礼的嘉宾。

0: 以及薛女士生产期间那家医院的医生，警方也都逐一进行过走访调查。
1: 住院的告知书当中啊，病危通知单当中签署的名字啊是，并且署名的是夫妻，那当时是夫妻的关系。
2: 好的，
1: 那对，后来呢，他这个新生儿科医患沟通记录当中也是这个话，并且指明是他的父女关系。
2: 好的，好的。
1: 儿科的啊，早产儿的这个家属的知情同意书里头，
2: 你
1: 们也非常清楚，
2: 母亲是家属。
1: 哎，那么签名也是华先生。
2: 好的。
1: 那么住址呢是这个，哎，包括电话号码。
2: 对。
0: 这些调查的结论能够说明，双方当事人在外共同居住生活是以夫妻名义对外宣称的。至于华某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跟薛女士交往的事实，负责审理案件的检察官后来也找到了华某的家人。
3: 这个华在被抓之前他是有家庭的
4: 啊，
3: 那这个华平时在家里面跟这个老婆孩子关系怎么样？
4: 蛮好的呀。
3: 蛮好的。
4: 一点都看不出他们外面有什么有什么的。
3: 嗯，
4: 如果有一点不在，我也不是笨得很笨的那个女人。
3: 嗯，
4: 有一点总会有看出来的呀。
3: 嗯，
4: 一点都看。
0: 华某的母亲说，华某跟他的妻子是在2014年办理的结婚登记，两个人至今没有离婚，目前家里有一个4岁的女儿，要不是当初薛女士找上门来，家人根本就不敢相信华某会跟别的女子在外，不仅又举办了婚礼，而且还又有了孩子。
4: 一点都不知道，他从来没有给我们看见过，因为我媳妇怎么去管他，就是这最主要的一个缺点的原因就是这样，管他可能会出这个事。
0: 而在看守所被羁押的华某，在得知调查的结果之后，也交代了一切。
5: 经济上感拮据吧，然后想就骗取了别人定金吧，因为之前做生意亏了嘛，问别人借了钱。
0: 原来此前这个华某有外债，无力偿还，情急之下便做起了买卖口罩的生意。他通过网络联系到了无锡的那个卖口罩的上家。
5: 我就因为我们之前存在过交易，然后的话，不管是在货的质量还是货的数量方面，都能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对我很信任，说我说我有一批就是低廉的口罩，你要不要订？你订的话需要几天时间，你先把定金给我，我要给别人去订。所以说他们都会把货款直接打给我。
0: 警方认为华某玩的这手是一种类似于金字塔式的骗局，他用老客户的钱还了债，再用新客户的钱来补老客户的货，这样层层递进，也不会引起周围人的警觉。
5: 当时没有想后果，就是只想就是现在先把这个事情先解决再说，因为前面要补其他的就是漏洞，然后的话漏洞只会越来越大，越滚越大，到后面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
0: 当然华某也承认了自己对薛女士所做的一切。
5: 不知道我那时候结婚，当时不是住在一套房子里面吗？当时骗他这房子是我的，我说不给你，然后办了一张假的房产证给了他，然后问他骗取了一笔钱嘛，然后拿着这笔钱就去填债了嘛。
0: 按照华某的说法，当初他利用钱骗了薛女士的感情，后来他又反过来利用感情一步步又把薛女士的钱骗了过来。
5: 因为毕竟你不是感情投入进去了，反正在泥潭里面吧，越走越深，在外面的计划总有漏洞。
0: 案件水落石出，坏人在劫难逃，虽然处心积虑，到头来害人害己。男主角的意外尽说法正在播出。公安机关经侦查查明，这个华某不仅涉嫌口罩诈骗和重婚犯罪，还涉嫌房屋买卖的诈骗，他共计诈骗的金额达到了100多万元。在这当中，受害最重的就是华某跟薛女士两人共有的那一对双胞胎的女儿了。
6: 因为孩子的父亲被羁押，他们的母亲刚刚生产做过手术，被这个嫌疑人骗了以后，不仅损失了自己很多钱财，又欠了大量的这个钱财，所以他要偿还后期大量的费用。因为这两个双胞胎救治啊，在医院也有很多费用，所以他也无力进行偿还。
0: 当初薛女士听信了华某的谎言，利用自己的身份申请了贷款给了华某去用，这导致现在薛女士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后期还要偿还大量的债务，所以

0: 对于两个孩子的救治，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向有关部门申请法律援助。
1: 因为我们卫健检察官不仅是国家公诉人，同时也是未成年人的这种国家监护人的一个角色，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要承担的这种职能就是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对这些孩子进行救助，免于他们处在这种困境的状态。
0: 事实上，对于薛女士的遭遇，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对这母子三人也已经给予了及时的帮助。
2: 那两个宝宝一共用了多少费用？
3: 费用呢是比较高的，那么总共的费用呢是15万5000多，但是呢这个家属承担的呢能够支付的费用，那么也就5万多块钱，还剩下了10万多块钱，那么都是我们医院啊垫付的。
4: 哦，
3: 哎，你看这儿还有一张欠条，一张欠条，这是薛写给我们的欠条，那么呢就是。从目前的结算情况来看呢，财政是亏本。那么呢，是有5年的期限，用5年的时间来还清。那么这住院医疗费用是一共是就是欠的费用一共是10万1186元。哎，当时的医生呢和我们的心理都是一样的，不能因为宝宝的家属付不起钱，然后就不救治了。所以呢，他们还说要有人的温度，我们继续救治。
2: 两个宝宝他后续是不是还是需要一些相关的治疗？
3: 的确，那么这两个宝宝呢在整个住院期间接受了大概好几次可能有7、8次的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筛查，筛查的结果呢表明这两个小孩子的确是存在视网膜病变，是需要治疗。那么我们医院在他没有交足费用的情况下全力救治，那么这种救助方式只能够保障一时，宝宝能够顺利的通过住院这个期间，但是要很好的解决他们三个人的经济状况、生活状况，需要全社会的关注。
0: 但是作为孩子的奶奶，华某的母亲态度又是这样的。
5: 那不是你，我跟你说了一声，不管是华的不是华的，给我华家门半点关系都没有。我不承认他是我的有血有关系的，我跟你讲，我这个生灵死机的生灵，我搞不好，我管不了这么多，不管他怎么样怎么样，我没有犯罪，也没有这个，
4: 您没犯是罪，但是话不是了，
5: 话说是，我跟你讲，他现在找我们干嘛？
4: 不找你找谁呢？现在
5: 不要来找我。
4: 那如果说现在就带着这对双胞胎女儿在无锡。您愿不愿意去见见他？
0: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武区人民检察院首先启动了司法救助绿色通道，快速将薛女士相关的情况报到了区委审批，及时的将5万元救助金发放给了薛女士母女，缓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6: 司法救助工作呢，也是我们检察机关以人民为中心在具体办案过程中的一个具体的体现。主要是我们解决被害人最急迫、最困难、最现实的生活困难，帮助他们走出生活的困境，传递司法的温度和力量。那么我们一方面这个和我们市检察院一起执行了联合的救助，同时呢我们还跟本地的一些行政机关，比如妇联、民政部门啊，同他原籍地的相关的机关进行联系沟通啊，帮他后续儿童包括他的一些权益是吧，能够享受到我们国家政策范围内的一些这个救助啊或者低保啊等等的一些政策啊，帮他解决一些长远的一些困难。
7: 所幸那一对双胞胎不仅在医院得到了精心的照顾，现在出院后也有了妥善的安置，大家可以放心了。而那个华某，那个既骗人钱财又骗人感情的男主角，2020年12月23日因诈骗罪跟重婚罪被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11年。故事是已经过去的事情，生活还要继续，而在这个故事当中给人教训有哪些，这才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东西。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8: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元，舒适随缘，就喝国元，成大事必

0: 有缘，福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1: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0: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4: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醇香美酒，千年流芳。偶然天成的造物，如何被人类窥得天机，演变出醇香各异的味道？芬芳的杯中之物，又沉淀着怎样的文化与传承？解码科技是美酒流芳。
8: 在近代，还出现了我国较早的配制酒。它是在酒中啊添加上中药、鲜花、鲜果，经过再制而成的。 近代张华的博物志当中啊，专门提及了一种配制胡椒酒的方法。他的办法是以好春酒五升、干姜一两、胡椒70枚，还有5颗石榴制成。先把干姜、胡椒捣成碎末，然后呢，再把石榴榨汁儿，把这个姜椒末还有石榴汁儿都放到春酒当中。下面呢，架起火堆，慢慢的给它低温加热。加热之后呢，就可以来进行饮用了。这是一种啊，非常适合北方严寒天气喝的养生酒，据说还能调和酒后身体的不适感。
9: 酿酒技术的不断成熟，必然推动酿酒业的发展。从很多文献、诗文和文物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汉代酿酒业盛大而繁荣的景象。史书《汉书》中就曾谈到，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其福，福衰养疾，百里之会，非酒不行。这段话充分说明，酒在汉代已经融入到了祭祀、节日、婚嫁、宴饮等生活的各个方面。饮酒成为了汉代社会各阶层普遍参与的活动。除祭祀宗庙外，皇帝还要以酒祭天地、祭四方等。祭田礼是皇帝亲耕大礼，旨在表明天子重农，敦促立耕之意。祭田礼时，皇帝会先率王公大臣躬耕，而后举行酒宴，名曰老酒。除了酒礼越来越讲究，宴饮时所伴随的娱乐活动也越来越丰富多彩，酒令游戏也开始流行。例如在《红楼梦》中，就有多处描写了行酒令的宴饮场景。在第63回中，怡红院的丫鬟们给贾宝玉办生日宴，宝玉想热闹一番，便提议玩一种叫沾花名的酒令。这种酒令人越多越好，于是又叫来了宝钗、黛玉、湘云一群人，最后一共10多人欢饮行令。晴雯拿来一个竹筒，里面装着各种花名签订，众人轮流抽签，并按签上的内容来饮酒。宝钗最初抽出一签，题有宴冠群芳四字，还有一句诗，认识无情也动人，另有一行小字解释，在席共贺一杯，此为群芳之冠。于是大家共贺宝钗一杯，这就是沾花名的玩法。这里的沾花名其实就是酒令游戏中很有名的酬令。除了酒令游戏之外，乐舞百戏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通过饮酒时这些娱乐活动，透视出古人以乐为本的酒文化。除了以乐为本，酒文化所留下的诗歌与典故也成为我们窥探历史一角的生动见证。
8: 在汉代，最贵重的酒啊，或许可以算是葡萄酒了。自张骞通西域带回葡萄之后，中国开始广泛种植。当时的西域等地啊，皆会酿制葡萄酒，汉人很快也掌握了相关技术。东汉时期有这么一则故事，中常侍张让专权朝政，扶风人孟陀用了一壶葡萄酒贿赂张让，因而就得到了凉州刺史这个职位，一时传为奇谈，于是就留下了斗酒博凉州，一斗博凉州的典故。一壶酒的贿赂啊，竟能让人一下子跳到刺史之尊的位子上，可见当时这个葡萄酒的贵重和难得。这个典故还被后来的诗家广为使用。刘禹锡，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苏轼，自言酒中去，一斗胜凉州。将军百战竟不侯，伯郎一斗得凉州。陆游也有，君不见葡萄一斗，换得西凉州，不如将军告身共一醉等等。
9: 公元208年，此时曹操已经平定了北方，正要率军南征至长江与孙权决战。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冬夜里，江面风平浪静， 曹操乘船查看水寨之后，与自己的将领们开启了酒宴。曹操此时雄心勃勃，酒兴当头，他横槊赋诗，吟唱出了一首让后世之人但凡喝酒就一定会想到的诗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一壶好酒让曹操暂时忘却了内心关于战争的忧虑，带给他飞扬的思绪，让他写出了这首短歌行。饮酒后的微醺醉意能使人的心灵更加松弛敏感，所以酒也成了文人墨客的心头最爱。而在魏晋南北朝之时，酒的度数有所提高，酒带给人的兴奋度也有了很大的提升，饮酒更是成了一种能让人快速消愁解忧、忘记烦恼的好办法。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就是历史上以豪饮著称的较为特殊的一个文学群体。唐代孙蔚绘制的《高逸图》里，竹林七贤个个都有惊人的酒量，时常聚在一起，边喝酒边赋诗，而饮酒自然少不了酒具。画中七贤们的酒具别具一格，形态各异，堪称古代酒具大全。众人酒酣耳热，素有醉侯之称的刘伶以面容微醺，眼神迷离，一旁的小厮跪乘着双耳拓壶，小心翼翼地侍奉着。在酒精音乐和诗舞中，众人就老庄之学析理辨难，在辞藻和姿态的审阅中获得精神的慰藉。
8: 魏晋时期除了竹林七贤、三曹对酒情有独钟之外，中国田园诗派的创始人陶渊明也是一个爱酒之人。他一生向往的田园生活就是他在《归去来兮辞》里描绘的那幅场景：携幼入室，有酒盈樽，饮壶觞以自酌，免停柯以怡言。不仅要有大自然、有亲人，还必须有酒为伴。在他的诗篇当中啊，人们几乎找不到和酒无关的诗，单单是以饮酒为主题的组诗就有20几首。在这些诗中啊，诗人以酒寄意，诗酒结合，表达了他对现实和生活的深切感受。虽然说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酒的度数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幅度呢还不是很大。另外呢，当时的酒体口感偏酸，人们为了能够酿制出度数更高、品质更好的酒啊，始终不懈地在改良着酿酒技术。那么，发展到了唐宋时期，酿酒又会有新的技术升级吗？
9: 魏晋时期的崇尚饮酒之风也让酒曲得到了发展，其中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就在七事中提到了红曲。红曲是一种耐高温、发酵力强的霉菌，因色彩鲜艳如丹砂而得名。红曲以大米为原料，经曲母培养而成，含有红曲霉素和酵母菌等微生物，具有很强的糖化力和酒精发酵力，因其色泽和味道都很特殊，还具有抗菌防腐作用，被李时珍誉为乃人窥造化之巧者也。除了红曲酒，葡萄酒也在唐代继续盛行。
8: 根据《唐会要》记载啊，公元639年，在平定了高昌之后啊，获得了产自西域的马乳葡萄。唐太宗便命人在御苑当中种植这种葡萄。为了得到更优质口味的葡萄酒，他还亲自改良了西域的葡萄酿造技术，竟然呢造出了8种具有不同风味的葡萄酒，兼具浊酒与果酒的特点，味道芳香酷烈，味兼醍醐。唐太宗还把自己酿好的葡萄酒赠与大臣们饮用，人们是赞叹不已。这个时候啊，葡萄酒京师始至其味。 在太宗一朝啊，不仅是君王善酿，大臣中亦不乏高手。唐太宗在喝过了魏征酿的酒之后啊，赞不绝口，还特意写了一首诗：零露胜兰生，翠涛过玉屑，千日醉不醒，十年未不败。唐太宗这首诗就是说呀，哎呀，你魏征酿的这个零露酒，它的味道胜过汉武帝的兰生酒，而翠涛酒呢胜过隋炀帝的玉屑酒，喝过之后的感觉是千日醉不醒，十年未不败。唐朝时期的米酒啊，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大多是绿色的。这其中主要原因呢，就是酿造的时候没能够保证酒曲的纯净，大量的其他微生物啊混入到了酒曲当中，导致酒色变绿。灯红酒绿这个词儿也正是由此而出来的。
9: 唐元和十二年是白居易被贬至江州的第三年，在这里他写下了著名的《琵琶行》，他正是江州司马青衫失礼的那个江州司马。这是他第一次遭遇谪贬，在这样的人生低谷里，他认识了一位友人刘十九。刘十九没有当过官，只是一介布衣，两个人却一见如故，经常一起通宵下棋喝酒。患难之时的友谊是多么可贵，而喝酒这种事没有好友陪着又该多么无趣呢？于是白居易在家中点起了红泥小火炉，温上了新酿的酒。绿色的新酒上酒渣浮在表面，如同小蚂蚁一样。虽然天气晚些好像要下雪，但你能不能来跟我喝上这一杯呢？这一首《问刘十九》正是诗人白居易向友人发出的最浪漫的邀请函，试问谁能拒绝这样的邀请？白居易为刘十九温的这个绿色的酒还是属于米酒，不过白居易另有一首诗：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白居易所提到的这个烧酒，是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蒸馏白酒呢？我们从琥珀香三个字来粗浅推断一下的话，大概率来说，此处的烧酒还是与前面在红泥小火炉温着的绿蚁酒类似，只经过微火慢煮、低温加热处理的酒。刚刚酿造成熟的米酒中依然保留着很多的活性微生物，会继续产生酵变反应，导致酒液变质。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唐朝人摸索出了给酒进行加热处理的技术，借以达到控制酒中微生物继续反应和消毒灭菌的双重效果。此方法在宋代酿酒专著《北山酒经》书中也有类似记载，其方法是隔水煮开，趁热灌封坛口。这种保存酒液的方法与现代的巴氏杀菌法基本相同，却比它早了600多年。经此处理，酒就可以长时间的贮存。同时琥珀香也说明，经过不断改良，唐人终于酿出了黄色的酒，使中国酿酒进入到了黄酒阶段。诗人杜甫曾用鹅儿黄似酒来形容这种颜色。除此之外，全德瑜在《放歌行》中写道：春酒盛来琥珀光，暗闻兰麝几般香。这些诗咏都从不同的角度评价了琥珀色的酒，光泽鲜亮，质感出色，足称上品。也就是说，唐代的黄色酒和琥珀色酒在色泽方面已接近了现代黄酒的外观，其品质必定高于其他色泽的酒，这也标志着中国黄酒开始初步形成。而诗中藏酒这件事，简直可以说是唐代诗人们的共同爱好了。
8: 唐代是我国酒文化的高度发达时期，酒催诗兴可以算是唐朝文化最凝练、最形象的一个表现。 这些诗人高兴时把酒言欢，忧愁时对酒当歌，得意时一醉方休，失意时借酒浇愁。酒成了诗人最好的朋友，酒也是诗人寄托情思、抒发心志的最好媒介。诗圣杜甫的“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激动的让人忘情。更有白居易的“无如饮此消愁物，一想愁消值万金”。酒催发了诗人的诗性，从而内化在其诗作里，从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层面。酒文化在唐诗中酝酿充分，醇香持久。
9: 酒曲发展到宋代，也出现了一些创新。在《北山酒经》一书中，就记载了宋代的一些很有价值的首创，尤其是记载的酒曲中采用的蛇麻，就是用来酿制啤酒而闻名的酒花。这一记载纠正了以往酒花源自外国人之手的错误说法。另外，干窖法在制曲史上也很突出，具体是用酒瓮正发胚，撇取面上浮米身，控干，用曲末半，令湿云透风阴干。实际上，这就是一种使用极方便的微生物制剂。书中收录了13种制曲法，按制法分为研法、爆法、封法三大类。第一类叫演曲，是把生曲放在麦秸堆里定时翻动。第二类叫爆曲，是将生曲团先放在草中，等到生了毛霉后就把盖草去掉。第三类叫封曲，是用树叶或纸包裹着生曲挂在通风的地方。这三大类酒曲所采用的原料和制作过程与现代黄酒的原料和工艺十分接近了。
8: 宋代突飞猛进的酿酒技术带动了酿酒业的空前繁荣，在大量的文献和文学作品当中啊，官卖酒库、私营酒楼在宋代可谓是遍地开花。北宋时期的《东京梦华录》是一本专门记录各地风物掌故的书，书中就记述了不少宋代酒楼的信息，得以让我们在千年之后啊，还可以对当时的酒家消费考察一番。比如街南玉仙正殿前有楼子，后有台，都人谓之台上，此一殿最是酒店上户，银瓶酒72文一角，羊羔酒81文一角。这段文字当中所说的正殿啊，是指那种啊获得了官府批准有酿造酒、发售酒权利的酒楼，别的一些小店要想啊购买酒，只能跑到他们家来买。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啊，这81文的羊羔酒啊，并不是说羊羔搭配美酒，而是专指一种特殊的酒，就叫羊羔酒。羊羔酒起源于汉魏，兴盛于唐宋。那么羊羔酒是如何制作的？真的会在酿酒的时候放入羊肉吗？
9: 大义觉迷录是清朝雍正皇帝亲自颁发的一部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官方宣传资料。在这部书里，雍正皇帝反驳民间攻击他酗酒的言论，说自己天生不爱喝酒。然而实际上，在这本书发行的前几年，有这样一件事，有一种酒让雍正皇帝都念念不忘。雍正元年，也就是1723年，雍正皇帝和大将军年羹尧此时私交很不错，年羹尧正在青海一带打仗，雍正皇帝突然想起来，在批示奏折的时候给他夹带了一张小纸条，小纸条里写着20多年前的时候，宁夏灵州进贡过一种羊羔酒，我真的很爱喝，你帮我找一些来吧，不用多带，不要超过100瓶，等不够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写到最后，雍正可能也突然有点不好意思了，特地加上了密谕两个字，也就是说，我让你帮忙找酒送进宫里来这件事，可不要告诉别人。那让雍正惦记了20多年的羊羔酒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明代《本草纲目》里有这样的记载：宣和化成炼真方，用米一担，嫩肥羊肉七斤，曲十四两，杏仁一斤，入木香一两同酿，勿饭水，十日熟即甘化。另一种方法是羊肉五斤蒸烂，酒浸一宿，入消梨七个，同捣取汁，和曲米酿酒饮之。这些做法所采用的

0: 画是一份非常宝贵的财富，宋代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大豪横空出世，他们留下的传世之作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明星，照亮了文学历史的天空。这些文人墨客创作的灵感同样离不开酒的参与。欧阳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李清照的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陆游的一饮五百年，一醉三千秋，等等等等，平生万种事都在酒的浸泡之下，经过提炼和升华，淋漓尽致地奔泻到笔端。酒与诗，饮酒与诗人，就这样如影相随了。
1: 元朝是中国酿酒发展的成熟时期，蒸馏酒已十分流行。因为蒸馏酒度数较高，酒性油烈，当时便出现了小酒杯的形制，以相适应。元人所著《饮膳政要》《居家必用室内全集》中均有蒸馏烧酒方法的记载，这些都是有关蒸馏酒的比较早的文献。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也提到过，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始创其法。紧接着，李时珍记录了烧酒的制作方法，把浓酒和酒糟放入瓮里蒸，蒸汽从上方出来，用器具接取滴露，只要是酸败了的酒，就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蒸烧。近些时候，有用糯米或者高粱米、小米、大麦蒸熟，再加入蛆，在酿酒用的瓮里放上十天，再用瓮蒸好，得来的酒清无水，味道非常浓烈，大概这就是蒸馏烧酒了。自从元代出现了烧酒之后，烧酒很快就成了百姓的新宠，经久不衰。
0: 明朝关于酒的史料记录啊，大大多于前代。明朝时成书的《天工开物》《本草纲目》《多能笔试》等著作当中啊，均有大量的篇幅来叙述酿酒技术，不少花色新颖、色香味俱佳的良酒啊频频出现。而在民间明清两代的时候，烧酒也就是白酒已经开始啊大受欢迎。当时有人就记述了这样的情形：烧房遍地，满城飘香。虽然说呢，蒸馏酒出现的比较晚，但是颇受普通劳动者的欢迎。白酒酒劲儿较大，喝上一点儿便有上头微醺之感，价格较为亲民，人人消费得起，因此啊，白酒便受到了普通劳动者的欢迎。再加上清代开始，高粱被广泛种植，虽然高产，但不太好吃，不容易消化，不如啊拿它来酿酒。我们今天喝的很多白酒里面的原料啊，必然是有高粱的。而液态发酵法的出现呢，让手工业生产变成了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白酒的产量也就迅速提升了，远超黄酒。很快呢，白酒就一统中国酒类的江湖，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消费第一品牌。
1: 逢年过节，一桌好菜是标配。现如今咱们做饭炒菜离不开的是料酒，作为专门用于烹饪调味的酒，在民间应用广泛。不过料酒的主要功能在于去腥增鲜，其主要适用于肉鱼虾蟹等荤菜的烹调，制作蔬菜时则没有必要放入料酒。此外，由于料酒中的盐分含量较高，并不适合直接饮用。用于烹饪的料酒虽带着酒字，却与黄酒、啤酒、白酒等饮用酒不同，它属于调味品。料酒是在黄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品种，它是用黄酒做原料，另外再加入一些香料和调味料做成的，是一种调味酒。料酒的谷物成分很丰富，富含氨基酸，鱼虾蟹中发出腥味的胺类物质能够

0: 溶于黄酒的酒精中，就可以在加热时随酒精一起挥发掉。在烹饪肉类食物时加入料酒，会生成氨基酸盐，从而达到去腥增鲜的目的。
1: 中国人一向以酒称贺，以酒称欢，酒为人们带来了不尽的欢愉和喜庆。春节时，虽然我们可能会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激情，也可能会有沉醉不知归路的冲动，但不管什么时候啊，都要适度饮酒，不要贪杯误事。最后啊，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让我们再次举杯，为了我们的亲友，也为了我们美好的明天，干杯！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够幸福甜蜜，就像那杯中斟满的烈酒一样，永远芬芳馥郁。
0: 从新石器时代起，人类就留下了酿酒的痕迹。从单纯对大自然的模仿，到制曲工艺的不断进步，酿造技术的革新，带来了多种多样的酒类。同时，也让酒从神圣祭祀之中才可享用的珍品进入普通人的生活，成为日常饮品，并渗入我们的文化之中，带来源远流长的酒文化，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瑰丽想象和香醇感受。
2: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7: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7: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每天在朋友圈看到朋友们发的日常生活当中开心组图和视频，心里就说，这一天他们过得真值，至少有那么一刻是开心的。朋友们分享的开心事啊，常常是小事。小林漫画配一首走心的自创小诗，让人乐呵之后还有所悟。阳台上的自种花草让人赏心悦目，放松身心。上下班路边的小美景，让人感觉美和开心就在身边。淘到一本心仪已久的好书，让人感觉书香弥漫。受朋友们的影响，我也开始关注身边的点滴美好了。初春时节，枯树枝上发出的稀疏嫩叶，在广场上展翅高飞的风筝，小区周边临江空地上的五彩露营帐篷，迎面过来的小朋友给我的灿烂的笑容，拍照或不拍照，开心呢都会直沁心田。 确实，当我们用一颗欢喜的心去拥抱生活的时候，就会发现许多平时不在意的细微处，美和开心的源泉其实无处不在。别小看美景小事，它们会影响你的心境。比如枯枝发新叶，不仅有花一般的美丽，还有一种盎然生机在升腾。高飞的风筝不仅让天空多了斑斓的色彩，还给人一种奔向自然的自在心境。当我的日子都由这一个个的小美好、小开心串联起来的时候，这心情就会晴朗起来，脚步也变得轻盈。也许啊，小开心积累起来也无法替代大快乐，但如果你此时感到生活平淡郁闷，不妨试着坚持每天做一件开心的小事，也能让生活被愉悦滋养。最难的是早上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以后，一不小心就会被带了节奏，一整天的心情都受到影响。我的体会是，不管怎样，绝对不能意气用事，先稳住心神，把真实情况搞清楚，再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想，对自己的做法做个反思，然后对事情有个基本判定，把后面要做的事排排序，一件件的去落实。不能因为一个小失误、一件不开心的事，坏了一天的心情，更不能出现是感是、是坏事的连锁反应。此种情况下，做一件让自己开心的小事，就更有特殊的意义了。在快节奏工作生活的当下，有的人总觉得每天做一件开心的小事太难。其实啊，用欣赏的眼光、沉静的心情去工作生活，开心小事随时随地可见可做。在忙碌的工作中，抽出几分钟做个深呼吸，在繁琐的家务之余，去阳台看看打包的花蕾或远处的风景，在焦头烂额时转移一下注意力，听一段舒缓的音乐，在剪不断理还乱的时候出去走走路、跑跑步，出一身的大汗。每天做和找寻开心的小事，坚持一段时间，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就会意识到原来生活有这么多的精彩，观察事物的角度就变乐观了，处理问题的自信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为人处事的态度那也将会更加积极，学会了正向思考，不去放大负能量，不开心的事儿啊，明显就减少了。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增加小开心的密度，延伸快乐工作生活的长度，提高人生的质量。人不一定非要获得很大的成就才能够感到幸福，当小小的开心铺满漫漫人生路，这何尝不是实在而又长远的幸福呢？
11: 去靠近一个给你正能量的人。不知道你身边是否也有这样的朋友，特别玻璃心，你随便一句话，对方就觉得你伤害了他，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说话太刻薄，不敢再轻易发表观点，很喜欢抱怨，面对工作首先想到的不是解决问题，张口闭口就是太难了，做不了，每天愁容满面。本来你的心情很好，看到对方耷拉着一张脸，你也觉得生活暗淡了不少。我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一个同事小苏，我小苏大梁是同一个部门的同事，我跟小苏的关系密切一些，偶尔还会一起出去吃饭。可小苏很爱抱怨，经常在我面前吐槽，说大梁没情商，说话直，爱表现自己。受小苏的影响，渐渐的，我看大梁时也会戴上有色眼镜，觉得这位同事不太靠谱，与大梁合作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产生抵触心理。 后来接触多了才发现，其实大良人很好，他说话是挺直，但提的意见都很中肯，对工作的推进很有帮助。他也不是爱表现自己，而是当其他人推脱工作时，他自然会多做一些，这就显得爱表现了而已。而小苏身上的负能量不仅影响到他自己，也让我的性格逐渐变得不那么晴朗。负能量有时就像一场漩涡，趁你不注意的时候一把将你卷入，你身上的正能量会慢慢地被消耗，你会被同化，也开始变得喜欢抱怨，看不见生活的光。负能量的人会消耗你，而正能量的人会鼓舞你。之前看过一档节目，有人问一位排球运动员，是不是在赛场上都不紧张？他笑了笑说，你们看的人紧张，我们打的人反而不紧张，我们在比赛中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传递给队友的一定是正面信息。所以平时看排球比赛的人会发现，每次一个球落地后，不管自己的队伍有没有得分，球队的成员们都会相互拥抱、击掌、鼓劲儿。赢了一个球，继续保持戒骄戒躁，努力拿下下一个球；输了一个球，别灰心，情绪稳定，争取拿下下一个球。就像有位教练常说的那样，当你的一个表情或者一个动作很消极的话，你会影响身边的人，队伍之间相互影响，整体气势就会降下来。但是如果你给出更多的正能量或者积极的因素，那么整支队伍会变得更好。不仅是球场，人生这个赛场也是一样。如果你身边的人都是满满的正能量，总是给你积极的暗示，相信你一定能做到，那么你也会对要做的事情，对你自己有更多的信心。有人说，一个人越过越好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是远离负能量的人，第二个是靠近正能量的人，那么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步骤，就是自己去做那个正能量的人。抱怨非常可怕，因为它会传染，不仅让你自己的心态情绪时常处于崩溃的边缘，也会让你周围的磁场变得很低气压，让你的朋友同事渐渐远离你。抱怨解决不了问题，遇事多想解决办法，生活才会越来越好。生命来来往往，我们会遇见无数的人，与什么样的人相会，会影响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跟着苍蝇走，只能到达肮脏的沟渠，跟着蝴蝶走，才能嗅到鲜花的芬芳。接下来的时光里，愿你能选择适合的朋友，端正自己的心态，做好自己的事情，远离消耗你的人，靠近鼓舞你的人，做自己的太阳，温暖自己，也照耀别人。
12: 水念花是乡中一种野菜的土生，当冰雪逐渐消融，它们呢就开始在田埂上、山坡边紧贴着土地悄然地生长。当春风渐暖，大多已经在土地上活了巴掌大的地方。大致在清明前后，它们身上开始探出嫩尖儿，肥厚的粉绿叶片上覆盖着一层白绒毛，摸上去软软的、肉肉的。在万籁俱寂的清晨，轻轻掐着它的茎，能听到清脆的一声噗，分离处会溢出清凉的汁，冉冉而激。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枝叶呢会积成一个半圆，对着薄雾里的朝阳，晶莹剔透中饱含着七彩微光，恰如思念的泪珠。这恰好对应了它们生长的时节，如乡中人而言，每年的四月五日前后，乡中人才能一袭青衣来到祖辈的坟前，诉说一年的离愁， 离开时抹一把眼中所含满的泪。

书，再见已是来年。这个世界呀，漫山遍野的水年华就如同祖先的赠予，水是祖先，花是儿孙，水一直在无声无息地挂念和哺育着花，水念花吧，由此端上了乡中人的餐桌。每当做水念花吧的时候，孩子们总是欢呼雀跃，主动背起了竹篓，小小的身影在这个时节常有云雾当中忽隐忽现的感觉，在清冽的泉水当中将牙尖洗净，再放入石臼当中冲成一团团的液泥，取出珍藏在谷仓里的糯米，用石磨磨成粉，土窖里取出红薯，蒸熟之后呢捏成薯泥，三者混在一起，加入少许的泉水，用手捏挤翻搅充分融合，再分捏成鸭蛋大小的圆球。黄豆炒香同样用石磨磨成粉，加入藏了很久的白砂糖作为馅料，将圆球揉开，放入一勺子馅料，再捏合搓圆。另一边架起一个大铁锅，倒入山泉水，水上摆上竹篦子，垫上包袱布，将圆球一个个均匀有致地摆好，再盖上木锅盖，摆柴火把它烧旺起来，大气腾腾的约半个小时，水念花吧这就熟了。山脚下再割回一些粽叶，放入沸水当中去生透凉，剪去头尾，用来包住煮熟的水念花吧，放在两手当中轻轻的压扁，这水念花吧呀也就大功告成了。为了更为准确地描述水念花吧的味道，今天早晨我从冰箱里面拿出了冰冻的水念花吧，零下20几度的低温让它看上去是有些憔悴的，隔水蒸透，放置微热，脑海当中满是趁爸妈不在家偷偷到碗柜里抓一个，然后躲在稻草堆里偷吃的场景。现在啊，倒是可以优雅地坐在桌边，深吸一口气，咬上一口，还是那熟悉的味道，柔软中带着细滑，清甜中带着回甘，恰到好处的烘托出了水念花的幽香。纯手工形成的不均匀，让每一口都有细微的区别，充满着调皮的小层次，而越往里咬，内馅当中的砂糖啊融出的甜味儿和豆粉的香味儿逐渐浓郁，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大层次，咬上最中间的一口馅料则满满是香甜，这是年少时最为喜欢的浓烈，吃完回味绵长而悠远，记忆清新而隽永。最好的味道当然是自己在田野间采摘，自己手工制作，就着云雾，就着苍绿，就着清风，细细的品尝，回味那亘古绵延的乡土人情。

just can't help myself， 就算错，我也想承担。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使用锆玛瑙导弹进行了打击。
1: 总台记者王兴俊、王静燕报道。当地时间8月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以及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20号通报，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遭袭现场救援工作仍在继续。他同时宣布8月21号为哀悼日，以悼念俄罗斯对基辅市发动大规模袭击的遇难者。基辅市所有市属建筑将降半级，当天基辅市将禁止举行任何娱乐活动。
0: 据朝中社8月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朝鲜向俄罗斯增兵参战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乌克兰方面的自制剧。
1: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8月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战争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战争，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另据英国媒体8月19号报道，伊朗高层已在考虑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伊朗一名高级官员17号称，由于与美国达成停火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前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分歧严重，在您看来，美伊局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美伊战事会不会再度升级？
5: 现在特朗普面对伊朗有一种黔驴技穷的感觉，继续谈判呢，双方没有互信基础，继续轰炸呢，又是边际效应递减，而发动大规模地面战难度太大了。美国现在是想靠海上封锁和经济绞杀压垮伊朗，但伊朗反过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会推高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通胀，到头来很可能是特朗普先受不了。当然伊朗也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他也很需要和美国达成协议，但双方的分歧不会自动弥合，所以接下来美伊之间还会发生交火，但打不起大仗。双方都想以打促谈，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这是个比拼忍耐力的漫长的过程。
3: 以色列战机8月18号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个空军基地实施多次空袭。以色列随后发表声明，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该基地。土耳其19号对此予以驳斥，称以色列的有关指控旨在使其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合法化。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5: 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伊朗的势力基本就退出了叙利亚，但土耳其却开始进来填补力量真空。土军正在进驻叙利亚北部地区，想把一个原来已经废弃了的机场改造成自己用的空军基地，这就引起了以色列的不安。他马上出手炸毁了这个机场，就是要给土耳其一个下马威，意思是说叙利亚的天空要由我来做主，你要小心点，不许越界。曾经的中东强国叙利亚现在已经沦落成为两大强邻争夺势力范围的竞技场，这就是国家内乱导致的悲剧。
3: 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多国联军目前已经提前完成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撤军行动。我们注意到这个撤军行动原计划于9月完成，现在为什么提前了？
5: 主要原因是美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对埃尔比勒美军基地的导弹袭击和当地民兵武装的地面偷袭都让美军不胜其扰。对美军来说，既然反正都要走，那就宜早不宜迟。美军把部署在这儿的爱国者防空导弹也调到了约旦，用于保护美国的中东利益核心圈。那么美军一走，英法德这些小兄弟的驻军当然也就不会留着。美国正在中东收缩战线，伊拉克不会是他最后一个撤出的国家。
3: 据德国方面8月17号消息，北约已经制定了名为北约陆战构想的战略，以应对与俄罗斯可能爆发的冲突。您分析北约此时出台北约陆战构想出于什么考虑？
5: 俄罗斯现在在战场上连乌克兰都没有搞定，他还有余力去进攻欧洲吗？但是美国很需要这个假想敌。特朗普要求北约欧洲盟国把军费开支提高到 GDP 的 5%， 相当于让这些国家把军费水平提高一倍还多。这么大一笔开支，当然就需要有个项目抓手。所以这个对俄陆战计划就应运而生了。这个计划由美国人主导，相关的侦察监视系统、导弹防御系统、远程精确打击系统都要以美国技术和美国武器为支撑。欧洲国家想自研武器也得统一纳入北约标准，核心模块还得花高价从美国去买。所以对美国来说，战争就是生意，就是发财的机会。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7号至21号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访澳期间，日方就向澳方出售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计划展开磋商。在后续行程中，小泉进次郎还将与印度商讨防务装备合作。那么日本近来频频向外推销武器，打的什么算盘？
5: 最上级护卫舰表面上是日本制造，但实际上装备的是美制导弹、美制鱼雷、美式的战场指挥数据链以及美式的电子战系统，从头到脚完全被美国拿捏。当前日本的军事外交和军售外交都很活跃，他千方百计地想把各种国产先进武器卖出去，以摊薄自己的研发成本。同时呢，又想以军事合作为纽带，牢牢绑定印度、澳大利亚，强化美日澳印

0: 四方安全框架。日本企图建立一个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网络，但实际上它只是美国掌控下的工具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韩美军方8月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提前6天结束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被取消。就在几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那么美国相关举措释放出什么信号？
0: 美国主动要求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哈。特朗普现在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他急需在外交上取得一些成果。那么伊朗战争呢，已经打成了家常饭，所以他又回过头想在朝鲜半岛做点文章。美朝关系的症结有两个，一个是朝鲜核问题，第二呢就是半岛安全问题。美国主动缩减军演规模，回应了朝鲜的安全关切，但朝核问题比伊核问题更复杂。美国那套霸权主义做派已经搞砸了伊核协议，这个毛病如果不改，他在朝鲜半岛也找不到突破口。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有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美国专门为日本打造的 SPY-7 宙斯盾雷达系统最近就要交货了。当年美国要在日本部署两套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遭到日本国民的反对，美国就顺水推舟，让日本建造两艘大型反导驱逐舰，把陆基宙斯盾系统移植到军舰上。这就是今天的 SPY-7 宙斯盾雷达，它比美国海军通用的 SPY-6 型探测距离更远，追踪能力更强，专门用于拦截太空目标和洲际导弹。和陆基宙斯盾相比呢，它可以机动部署，威力就更大了。但由于雷达太大太重，日本这两艘反导驱逐舰设计排水量达到了2万吨，目前正在西装，明后年服役之后，这两艘军舰将直接嵌入美军亚太导弹防御系统。那么这将对东亚安全格局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挑战，我们需要密切观察。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0: 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1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 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

0: 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8: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 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

0: 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3: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2: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4: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2: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5: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吧，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边边开启底层喽。
7: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8: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7: 据运营方鱼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9: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7: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9: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0: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7: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7: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7: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1: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 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4: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五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5: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4: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16: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14: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17: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14: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8: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14: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9: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5: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 与远程交互。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

0: 时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0: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0: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2: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 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

0: 部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威胁对伊朗展开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伊朗称经济制裁无法实现美方目标。从军事对峙转向经济战，暴露出美国怎样的窘境？
1: 我国自主研发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又有怎样的过人之处？
0: 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生态无人冰站加冰机浮标组网为北极研究带来哪些新突破？
1: 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电子钱包打通链路，外包内用，如何助力海外游客一部手机游中国？
0: 直播营销日益普遍，消费者时常成为背景板，哪些拍摄涉嫌侵权，遭遇被直播该如何维权？
1: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0: 日本15个地方政府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防卫省却罕见扩编加强与驻日美军合作，高市政权为何逆民意而上？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20号上涨超过2%。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美国海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从中东返航。此前，华盛顿号航母已开始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称，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据日本方面消息，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支持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请愿文件说，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驻日美军加以限制。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联邦调查局20号逮捕一名女子，指控其策划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据了解，该女子曾在网络交流中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并于今年7月开始策划相关袭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点，在秘鲁南部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据秘鲁方面消息，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女单选手王芷怡、韩悦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冯彦哲、黄东萍等4对国羽混双组合均以2-0取胜。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胡科元、林翔毅，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也都拿下胜利，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海南、广东多港口今天恢复运输，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凌晨5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凌晨5点起复运，其中海口秀英港于7点恢复发班，复运后将优先输运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
2: 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战后，国际油价当天上涨超过 2%。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7.83 美元，涨幅为 2.33%。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8美元，涨幅为 2.36%。
1: 伊朗外交部20号就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发表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
2: 美国为什么在军事对峙的背景下突然开打经济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核心原因还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效果不佳。
3: 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本身呢，就是军事失败的一个替代性叙事，希望用经济战场的所谓胜利来掩盖军事战场上的这种僵局。那通过这种修辞，白宫也是希望能够对国内的选民制造目前局势尽在掌握的这种舆论效果，对伊朗呢施加心理威慑，逼迫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但白宫在措辞上呢也是愈发的极端，其实这也正凸显出当前美国政策往往难以达到其预期效果的这种窘境。白宫声称呢，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消灭，空军已经被摧毁，军工厂已经变成废墟，货币更是一文不值。那么如果伊朗真的是如此不堪，美方也就不需要所谓的史无前例的行动了。所以呢，这恰恰的是暴露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它的最终效果往往与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不得不用较为夸张的修辞来掩盖政治叙事和现实困境当中的这种矛盾，并且呢，也是给盟友打气，希望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
2: 在美国表示要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的同一天，阿联酋也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有美国媒体评论说，阿联酋的决定在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1: 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安瓦尔·加尔贾什外交学院院长埃里克·奥尔特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七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
2: 此外，还有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那么，除了让盟友顾虑重重地配合自己施压，美国还有哪些所谓的经济战手段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首先就是升级四月份美方启动的经济狂怒行动。此前呢，已经制裁了40家影子船队公司，冻结了约5亿美元的涉伊朗加密资产。后续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刺激制裁的范围，覆盖尽可能多的伊朗贸易伙伴。第二呢，就是会全面的切断伊朗规避制裁的渠道。那目前美方明确点名，在石油贸易、货币互换、现金转移、外汇兑换、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等领域呢，可能会加大行动。那么三是推动联合伊朗邻国来实施陆路的封锁，以此配合阿联酋已经宣布的断绝对于伊朗贸易的决定。但最终的政策效果如何，其实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1: 据伊朗方面二十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有消息称，这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此前曾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轰炸这一海湾盟友。
2: 此外，据知情人士二十号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林肯号航母于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在昨天的大会上，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
1: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勤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的远程作业动作。
2: 那么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有怎样的过人之处？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6: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5: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6: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6: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 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5: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6: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5: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开幕，首次新增的乒乓球赛项格外引人关注。那球桌对面站着的机器人并没有眼睛，却能根据回球的深浅快慢加以应对。
2: 更关键的是，这场比赛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机器人呢需要在 0.3 秒内给出回球策略，堪称本届赛事的最难赛项之一。从实验室

0: 仿真到真实赛场，这些机器人球员的真实水平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王舒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探营报道。
1: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2: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3: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2: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3: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到每个球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策略。他现在还是一个初学爱好者的水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训练成一个系统学习乒乓球1到2年这样一个人类选手的水平，是我们长期要考虑。
2: 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本届运动会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作为赛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表示，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可衡量的验证入口。
4: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将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雪龙二号正接棒在7个冰站开始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6: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存在的不足。
0: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驾驶台，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8: 多少啊？
9: 1.73米。
10: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

0: 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扑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1: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1周出发。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2: 海冰问题，
3: 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4: 冰冷，
3: 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队，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1: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5: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1: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6: 手比较冷，因为平常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不好弄，
7: 不好操作。
6: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7: 啊，
8: 太合适了，冻得不行。
9: 手套都冻冰了。
6: 想必我的手开始热了。
1: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10: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1: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11: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扩展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全。
1: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2: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的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昨天正式上线，这也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能像我们国内用户一样扫码消费了。
15: 没错，所谓外包内用呢，就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我们国内使用。目前不只是东南亚，越来越多国家的游客都可以使用他们本国的电子钱包来华消费，让旅行更加轻松便利。那游客们的使用体验 怎么样呢？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的报道。
14: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介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2: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4: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直接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2: People coming to China and I try, and then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14: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7: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16: 是的。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八九点三兆赫，
1: 调频八九点三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生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
2: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2: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直播的一个小时里面，可以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一边听节目一边发文字发图片给我们留言。广荣范米粒啊，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范米粒就是
0: 吃米饭的那个
1: 范米粒。对，关注之后点私信，你可以在收听直播的时候，输入文字哈，想听谁的歌，有什么路况信息，哎，都可以及时的告诉我们。
0: 是，
1: 就比如说今天早上哈，灭酱大哥已经提前给我们打招呼啦，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啊，然后这位朋友
0: 点了一首歌，说点一首《以父之名》，
1: 一定要放。
0: 那必须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你是第一个点的，
1: 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个。
0: 哎呀，今天又到周五了，大家有想听的歌，想聊的话题，周五嘛，一般点歌的朋友会多一点哈。
1: 是的，
0: 周五相对来说这个工作

0: 作氛围会轻松一点，
1: 心情会比较轻松。
0: 嗯，哪怕说咱不是双休，对吧？咱周日还周六还要上班，但是呢，这个也是倒数第二个工作日了，想想也觉得挺开心的哈。
1: 是的，嗯。那么，大家哈参与我们的互动哈，
0: 嗯，
1: 除了点歌，除了讲路况信息，除了聊聊天之外呢，
0: 嗯，
1: 我们每一期的直播还有互动答题的环节，
0: 是，
1: 也希望大家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能够积极的参与我们的答题环节。
0: 是的，那我们的答题环节呢是这样，大概到7:35到40左右的样子哈，我们会在节目里面出题，然后呢，大家在保证安全驾驶的前提情况下，比如说我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或者是我在等一个很长很长的红灯的时候。我可以拿出手机哈跟我们互动，当然如果你正在开车不方便的话，也可以让你旁边副驾驶的或者后排的朋友拿起你的手机跟我们互动。
1: 嗯，
0: 我们会出题，然后呢大家再添加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在广荣范米丽上给我们发私信哈，发私信给我们留言。
1: 我们今天呢是一位幸运听众哈，一位幸运听众可以获得三份礼物。
0: 嗯，
1: 幸运听众是首先你得答对，然后呢就是要
0: 名次
1: 多一点运气，
0: 对，名次还得对哈。
1: 是，
0: 今天我们的幸运听众可以获得的礼物呢，依然是由广德车之翼 Please 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
1: 嗯，
0: 这些都是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那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朋友呢？
1: 看看今天早上目前这个冷清的状况，我都想选第一位了，但是不知道出题之后有没有可能炸出很多的潜水党。
0: 嗯，今天呢这个题目呢是稍稍有一点点难度的哈。
1: 哦，那就选择靠前一点，
0: 靠前一点，对。
1: 嗯，
0: 是一道，不是，反正不是人文题啊。
1: 欢喜豆地主说
0: good morning，
1: 很多潜水党我来了。
0: 好，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私信哈。
1: 嗯，好，那我们今天就选择反正前三吧，一或二或三，你觉得？
0: 嗯，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一。
1: 很久没有选一了吧，要不然就选第一还是选第三。
0: 可以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一位吧。
1: 嗯，
0: 来让大家抢一抢啊，这道题啊，你先要听好了啊。什么叫发酵工程？发酵工程呢，是指啊，利用微生物的特定功能，通过现代工程技术手段，规模化生产对人类有用的产品。
1: 嗯，
0: 那么下列不属于发酵工程的产品的是哪一个 ？A. 腐乳 ，B. 味精 ，C. 抗生素 ，D. 杂交水稻。
1: 其实
0: 题目可能有点长啊，
1: 题目有点长，其实难倒不难，嗯，就是前面的一个解释有点长。嗯，
0: 我先回复一下欢喜豆地主哈。
1: 嗯，
0: 他说放一首江生入旧年，然后上次没放吧，上次放了，嗯，但是你可能就是到达工作岗位上没有听到。
1: 没有听到。
0: 还有就是今天的第一首歌啊，已经有人点播了，@点
1: 了
0: 一首
1: 以
0: 父
1: 之
0: 名，
1: 他强调一定要放。
0: 对，所以你的歌呢，哪怕是第二首的话，也可能会在8点钟左右了，那个时间点你还能不能听？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哈。
1: 嗯，
0: 能听的话我们就放给你听。发酵工程是指利用微生物的特定功能，通过现代工程技术手段，规模化生产对人类有用的产品。那么下列不属于发酵工程产品的是 A. 腐乳 B. 味精 C. 抗生素 D. 杂交水稻。
1: 嗯，啊，他说那就不用放了8点钟已经听不成了。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
1: 其实难倒不难哈，稍微动脑筋想一想。嗯，它有点迷惑性。
0: 嗯，是的，主要是发酵工程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1: 嗯，
0: 叶萌答了 B， 味精。
1: 是味精。
0: 对。弹幕答了 D， 杂交水稻。Room 答了 D， 杂交水稻。赖英俊答了 D， 杂交水稻。小新答了 D， 严给给答了 B，
1: 味精。
0: 啊 ，JM 锅答了 A， 腐乳。欢喜斗地主答了 B， 味精。
1: 啊，
0: 你怎么不答 A 呀？啊？他把 D、C、B 全
1: 打了，后来选了 C， 然后说搞错了，搞错了，是 B。嗯。他说他准备选杂交水稻，后来想想不对，
0: 因为杂交水稻好像也要发酵了。
1: 嗯，
0: 培育种子的时候它是要发酵的。
1: 哦，
0: 杂交水稻培育种子的时候是要发酵吗？
1: 没培育过，我只能这样回答。
0: 我们应该问一下我们的广德的育种专家吴显峰。

0: 杂交水稻呢，它是属于生物技术领域当中的基因工程，
1: 嗯，
0: 它改变的是杂好的基因就组合在一起啊，去除了那些比如说比较容易倒伏啊，比较少产的那种基因啊，杂交水稻是有两个在遗传上有一定差异，同时呢它们的优良性状又可以互补的水稻品种进行的有性的杂交，
1: 嗯，
0: 最后生产出具有杂交优势的第一代杂交品种
1: 啊，
0: 所以呢这道题
1: 应该是选 D 哈，
0: 嗯，
1: 欢喜度地主，他前面的解释没？
0: 你看，你看，
1: 还没有听到我们公布正确答案的时候，他是非常得意的哈。
0: 他说，因为小时候家里插秧，
1: 我
0: 知道
1: 的，哈哈哈哈。
0: 你拿到的那个稻种已经是专家培育过的啦。嗯，你那个把它让它发芽是不是？那个的话应该不算是发酵吧？就不是给它喷点水让它发芽嘛，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发酵工程它不是说我们简单的发酵，它是，哎，我怎么解释呢？
1: 你就把题目再念一遍就是解释了。
0: 就是不是像大家想的啊，味精它是怎么发酵的呀，它可能味精的生产过程啊，有
1: 味精是这样，很多人觉得味精不好，以前嘛说它是化学工业品，其实不是，它本质就是发酵的产物，它也是粮食发酵出来的，和酿酒啊做醋这个工艺是类似的，然后呢再提纯结晶，是这样子的哈。
0: 好，今天第一个答对的弹幕已经把他的这个手机号码发过来了，他说那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家里培育秧苗的时候，那个稻种放在那个枣锅里面要放几天，然后发芽了里面好烫，那不是利用温度吗？对吧，就利用温度让它发芽呀，那怎么会是发酵呢？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它是基因育种的哈，不是发酵的，
1: 而且他说的是杂交水稻哈，不是你培育秧苗，
0: 就说你拿回来那个水稻已经是被科学家培育好的啦，已经是被他杂交过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还有一首点歌的
1: HTT
0: 早上好，点一首萌鸡小队的主题曲。哎，以前我家孩子小的时候，
1: 也
0: 喜
1: 欢
0: 看这个，他说孩子点的，那大概什么时间点还可以听呢？
1: 都得说好吧，孤陋寡闻，但是你现在不就长知识了吗？
0: 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周杰伦的《以父之名》，一起来听歌。
2: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Un ri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Grazie, chiedo a te, Signore, divino,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piena di grazia, Signore, con te sia fatta la tua volontà, così in cielo e così in terra, nel Padre, Figlio, Spirito Santo. Amen.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7，这里呢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
1: 《绝代双骄》。
0: 你知道欢喜斗地主说什么吗？
1: 嗯，
0: 他说这个前奏听起来像是周杰伦的歌吗？怎么感觉前奏第一次听会有点像《聊斋》一样
1: 啊？到后面这个调调有点熟悉了，那说明这首歌你
0: 听的
1: 应该没有
0: 是很多，
1: 没有从头到尾听过一遍吧。
0: 重点是，那你看到后面这个调调有点熟悉了，然后再到后面这个声音出来了，你就确定是周杰伦的了吧？没有什么疑问吧？
1: 我们已经听完了刚刚那首让周杰伦的爸爸，应该是给他爸爸平反的一首歌，因为之前写了一个爸我回来了，让他爸爸背了很多年的锅嘛。大家都说周杰伦正好他爸妈不是离婚吗？你说为什么？因为他爸爸家暴打孩子，他爸爸说冤枉啊，后来又重新写了
0: 再写一首，
1: 真的还是蛮有趣的。
0: 这个萌鸡小队的主题曲哈，我刚看了一下，反正时长不是很长，大概也就
1: 1分多钟
0: 的样子，对。应该8点钟左右，如果你来得及听的话，可以的哈。
1: 小孩子现在还是暑假吧？
0: 嗯，
1: 就上一些兴趣班，不至于那么早，对吧？
0: 嗯，
1: 也要8点之前到吗？
0: 那可能是兴趣班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接近尾声了，结束了，因为快要上学了嘛。那总得轻松几天吧？
1: 是吧？
0: 嗯，
1: 马上就要开学了嘛。
0: 是。
1: 最近呢，我是看到有一条哈消息，是说咱们国家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法典，在八月

0: 15号的时候正式施行，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然后不少人呢就发现哈，哎，以前啊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现在呢可能已经是违法了。
1: 我跟你讲啊，就是你看啊，我们一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可能很多普通人就会觉得这个法律的出台跟我们普通人似乎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关联，
0: 它是一个
1: 对吧？
0: 对对对，离我们的生活比较遥远啊。但是
1: 那可能你要讲生态环境保护对吧？可能是有关部门的事儿啊，那些企业你制止一下排污什么的哈，有可能是觉得哎跟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挂钩不是特别大，
0: 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跟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哎距离近不近。
1: 就是很多有人会发现哈，就在这部法典里面，以前啊很多觉得
0: 没
1: 什么
0: 大
1: 不
0: 了
1: 的
0: 事
1: 儿，
0: 现在可能已经违法了。
1: 对，尤其是就之前农村大家都会做的，有一件哈泔水喂猪这个事儿啊，也可能不能做了啊。那我们一条一条来了解一下哈，尤其是跟大家生活比较接近的。
0: 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哈，用泔水喂猪，哎，行不行啊？粪污排水沟行不行？以前可能真的就是很随便啊，吃剩的就喂猪了。那么法典上规定不行啊，养殖场必须收集处理粪污，不能够直接排出去。散养密集区是由乡村组织集中处理啊，禁止用未经过无害化的厨余垃圾喂这些畜禽，所以呢剩饭剩菜是不能够随便喂猪的。对，
1: 但是他说的是那种集中的养殖场哈，就是如果你家里的话应该是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0: 你为了自己吃是吧？散养密集区呢也是由乡村组织集中收集处理这个粪污哈。那么违法的呢责令改正哈，罚款10万元以下，严重的就是停业关闭，这个主要指的是养殖场，因为毕竟量很大，
1: 要营业的嘛。
0: 对对，量很大，
1: 这个也
0: 而且它是投放市场的。
1: 对对，这个也能理解哈。你看无害化，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的这个厨余垃圾，因为它养殖场它不只养一头猪，它有很多，如果没有经过一些无害化处理就直接给它吃的话，万一哈这个猪
0: 一头猪倒下了，可能倒下了，可能又倒下了很多头猪，
1: 是是是，
0: 或者是当时猪没有什么问题，你宰屠宰以后它可能身上又携带了什么，哎，然后流入到市场中，进入千家万户的餐桌上，可能带来一定的危害。
1: 还有这个养殖场必须要收集这个粪污，不能就直接排放，
0: 对，会污染水系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啊其实也知道，就是焚烧秸秆。
1: 焚烧秸秆，
0: 哎，这个地焚烧这个是不可以的哈，
1: 这个我们不是很多年前就提过嘛。
0: 但是这个它具体来讲应该算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不搞一刀切。因为法典对这一项的规定哈是比较全面的，
1: 细致的。
0: 对，他说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科学精准的加强秸秆落叶等焚烧的组织指导和管理，禁止在人口集中的地区、机场周围啊、交通干线附近，还有就是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的其他区域和规定的时段露天焚烧，这些容易产生
1: 烟尘污染
0: 的物质。
1: 对
0: 啊，也就是说呢，就是你看它后面有一句嘛，就是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的一个区域和规定的时间段，也就是说市县乡镇它就是无权自行的扩大禁烧的范围或者是缩小禁烧的范围。因为这个是省级以上政府规定好了的，那所谓的前面提到啊精准科学组织指导管理，就是说政府呢要讲清楚什么时候能烧，
1: 在哪
0: 儿
1: 可以
0: 烧。
1: 对、
0: 哎、啊，这些都要仔细的了解清楚，并不是说完全所有的都不可以哈。
1: 对，就是他可能就是要有规矩，
0: 对，
1: 规定你在哪里烧，
0: 是要遵守这个规定。那如果是在禁烧区或者是禁烧的时段你去烧，那是要进行
1: 罚款的
0: 啊，500到2000。也不算少。
1: 还有就是你看啊，咱们现在城市的绿化也搞得很好。
0: 对
1: 啊、随随便便走到哪儿哎都有绿树，都有红花，对吧？那我看到路边的树上有虫，哎，我给它喷点剧毒的农药啊，这个行不行呢？
0: 想想看就知道不可以。
1: 这个是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啊对这个树木花草喷洒剧毒高毒农药啊，这个违法的要罚款啊，500到2000。因为确实你去那个剧毒的农药哈，它的分子会随着风飘散在空气当中哈。如果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人家吸完这个剧毒农药以后啊，会对身体有伤害的。
0: 对，而且如果说喷洒在这个树干上啊，有一些人不清楚，后面过来一个人手碰在上面了，
1: 是
0: 对，直接的接触更加的危险。
1: 对。
0: 那还有就是农田灌溉啊，不管到底什么水我都用，这样行不行啊？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哈。禁止向农田灌溉渠道排工业废水或是医疗污水，违法的呢罚款20,000到20,000。
1: 嗯，
0: 同时禁止向农用地排重金属超标的污水或者污泥，如果违法的话，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且要处以10到50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是50万到200万的罚款，责任人还可能被拘留。
1: 嗯，我们都知道嘛，这个工业废水或者是医疗污水啊，它是有毒有害的嘛。
0: 嗯，
1: 你排到农田里面，那农田长出来的庄稼肯定是不太能吃的。
0: 对，而且它会对这块地哈，也产生，包括地下水都可能产生一些非常严重的对危害。嗯，
1: 还有就是地膜用完埋土里或者是直接烧啊，就是我们有一些就农业生产，它需要用到一个给土地贴上膜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在种子在生长的时候，它需要一些比如说温度，
0: 温度
1: 给它包起来，对吧？
0: 嗯，
1: 然后这个农膜和农药的包装啊必须回收，不能够随意丢弃或者焚烧啊，要交给专门的机构或者组织进行一些无害化的处理。
0: 嗯，
1: 同时呢，也鼓励大家啊，就是我们有一些比如说农业种植大户啊，他需要的那个地膜很多很多啊，我们可以使用可降解的这个地膜啊。那如果你违法焚烰了，那对个人要罚200到2000啊，如果这个是一个单位的哈，那对单位要罚款1到10万元。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啊里面的一些具体的涉及到我们可能生活相近的一些内容，
0: 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些内容哈。当然它具体的一些条例还不止这些哈。
1: 嗯，就我觉得从事相关工作的啊可以去看一下啊。花旗德语主任你操心的真多呀。
0: 但是他又怎么回到以前了，中国风呢？
1: 他的歌曲有很多的风格，
0: 人家又不是只有中国风这一种风格。
1: 是，他的歌曲有很多的风格啊。
0: 嗯，
1: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一首萌鸡
0: 小
1: 队
0: 的
1: 主题
0: 曲。
1: 这也没有说它是主题曲哈。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稍微长一点，
0: 两
1: 分多钟
0: 的，
1: 叫我们在一起啊。好，送给 HTT 家的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的，这首歌已经听完了哈，最后还有一个口号，
1: 我们是萌鸡小队。

0: GTT 说听到了，谢谢。
1: 那么其他的朋友，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广荣范米丽上面留言告诉我们。
0: 是的，
1: 后面应该还会有两首歌啊。
0: 那今天点歌的朋友还不多，暂时如果你们还有想听的歌，可以赶紧的把歌名发过来。
1: 是的，好的，我们接下来再聊点别的哈。最近呢，小秋看到一条新闻了吗？
0: 看到什么新闻呀？
1: 就是杭州酒局那个事儿。
0: 我跟你讲，阿迪，我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生气哈。就是很多年前，那个时候呢，咱们的这个社会环境啊，包括一些大的环境，尤其是像酒局这种事情哈，就比较常见的时候，
1: 就是陋习，那个时候可能更多一点。
0: 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你像在这两年大家在谈论的时候哈，就前两年这个酒局文化盛行的时候，对吧？那有一些人呢，几乎天天啊，你像单位的或者是一些公司的，他可能经常在外面吃饭哈，会参加一些酒局，会有应酬。但是这两年呢，大家都在讨论的是，哎，应酬少很多，
1: 是的，
0: 基本上一个月都不会出去吃一次饭，对吧？
1: 对，经常听到有人说，哎，现在喝酒少了，真的感觉人身体都健康了很多。
0: 就不仅是就体制内的这种高压的态势哈，你就包括你在一些企业，它可能也是这样哈，就慢慢的，大家对这种
1: 减少一些
0: 应酬交际，就是基于理性化、趋势化。但是我看到这一条视频的时候，真的很生气，没想到它是发生在今天2026年了，还有这样的事儿。
1: 什么事儿呢？
0: 这个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在短视频平台上都有没有看到过哈，
1: 我是看到一些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发布了
0: 杭州酒局事件。这个我那天看到通报之后哈，我打开短视频，我刷视频的时候，我立马就看到了这个酒局事件的一些
1: 介绍，他的事情的起因、
0: 视频片段。对，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前几天啊，官方也发布了一个通报嘛，7月26号晚上，犯罪嫌疑人赵某峰，他是一个企业的高管，然后玉某栋，他是一个杭州滨江区的，他还是公职人员，然后餐后他们在某 KTV 包厢啊活动期间呢，就对这个被害人一个女生哈，实施强制猥亵，期间呢，这个赵某峰啊，就是这个企业高管啊，将被害人推倒，导致其腰部受伤。现在这个被害人在医院接受治疗，经过司法鉴定机构初步鉴定为轻伤二级。然后现在公安机关已经对这两个人哈，赵某峰和玉某栋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我是看到了律师对他们的一些就是量刑的一些分析。就是这个性质又比较恶劣嘛，然后又是在公共场所，所以量刑方面可能是会比较重的。目前呢是玉某栋已经被免职啊，他不是滨江区的公职人员嘛？对，然后赵某峰呢也被所在的企业给免职了。纪检监察机关啊也收到了相关的问题线索啊，也会依法依规啊进行严肃调查处理。
1: 我还看到媒体报道说，这个受害人啊，就这个女子，她呢是某房地产企业的女员工，是被公司领导临时通知去参加这个酒席去陪酒的，席间就是在喝酒吃饭的时候，就已经被强迫的喝了很多的酒，所以说在饭局上，你这个行为是公然的伤害同桌的女性或者同桌的，就是其他的，参加宴席的人，
0: 对，
1: 就已经涉嫌了越界违法了。然后参加酒局的还有这名女员工的她的领导，不是领导喊她去的嘛，从身份上来讲呢，她是下属，从职场的权力关系角度来讲，她面对的是领导和领导的朋友，所以天然就处于弱势，
0: 对，
1: 又是在包厢这种封闭的空间当中，所以当时他所处的这种危险的境地是可以想见的，
0: 可以想见的。
1: 对，在饭桌上还有其他的人，你看他在这样的场合被围观被伤害，所以这个精神层面造成的创伤也是不能被忽视的。
0: 而且 KTV 它也算是一个公共场所，对吧？哪怕是在包厢里面，那受到了这样的伤害啊，那真的是可能造成的这种精神创伤是很大的。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怎么看待这个饭局酒局啊。对于我来说呢，第一我不能喝酒，
1: 是，
0: 第二我也不喜欢喝酒，第三我也不会去喝酒，所以这种饭局你喊我去，我也是纯吃饭，纯干饭人，
1: 埋头苦干，绝不让这个餐桌上的那些美食浪费一丁点儿。
0: 是，反正喊我去我也不会去，我去了我也吃饭啊，就这样。